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

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

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

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
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
其果不逆为。

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

卫星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

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

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荫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
正念，

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妥，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

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得，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鼓

自然皆作五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
弥勒

0: 智，比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被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被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

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
现求

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重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交懈怠及邪见，
南行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大经科注第十六期，今天在斯里兰卡第二大城的康提佛牙寺，跟诸位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因缘无比的殊胜。今天一开端，大经科注第169页，169页，从第三行看起。又本经得尊普贤品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大教缘起品云：于真群宝，会以真实之力。积功累德品云：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都是本经里面的经文，大意是总结前面的所说的。佛说这部经典是根据什么道理来讲的，就是它一定有理论的依据。我们明白了，懂得了，对于佛的教诲就不会再疑惑了。那么大乘经是依什么道理？总的来说，所有大乘经都是依事实真相来说的。我们常说的宇宙万物生命的真相，这个问题在今天是属于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探讨的命题。没有想到佛陀在2500年前就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很透彻。近代最近30年，物理学家无论是研究宏观宇宙，或者是探索微观世界这是走两个极端的，一个是走无限大研究宇宙。宏观宇宙他们研究的结论

啊，告诉我，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能够观察到的宇宙，都实际上只观察到宇宙的10%。另外有90%的宇宙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听到这个结论很欢喜啊，他观察到的10%正确的，佛在经上讲过。那不见了的90%呢，我们也知道，科学家还不知道啊，那到哪里去了？用净土的术语说，回归常寂光了啊，回归常寂光才见不到了。为什么？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凡是我们六根接触到的都必须有现象啊。物质现象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能接触到，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我们第六意识能够圆得到啊，这个是极限啊，佛说得很清楚。那么回归常寂光就是回归自信了，自信是真的，自信是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万物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本体啊，哲学讲的本体论啊，它能生能现，但是它自己本身呢什么都不是，它不是物质现象。所以前五根圆不到它，它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第六识、第七识圆不到。怎么知道它存在？佛说：“唯证方知。”啊，你证得了啊，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证得？华严经上告诉我，八地以上啊，菩萨的位次一共有51个位次，好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念到51年级啊，51年级毕业了，那就叫无上正等正觉。圆满证得佛果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回常寂光去了啊，你什么都找不到。所以那个90%已经圆满了他的学业，他毕业了，他离开学校了，你找不到他了。他在哪里呢？他无处不在，他无时不在，他起作用与一切众生的感应道教，众生起心动念他知道啊，我们念头啊起心动念他晓得，我们的身体这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现在科学知道它还是属于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每一个细胞在那里，这个高频率的波动啊，啊，佛也知道，啊，没有不知道的，啊，如果有缘，佛就现身，啊，所以经常常讲，佛不渡无缘之人，不是不渡，无缘他不相信，他不肯接受。佛来了也没用处啊，有缘呢就是他能够相信，能够理解啊，能够欢喜接受，依教奉行。

这是有缘众生啊，佛就来了啊。要知道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没有这三种现象啊，所以你缘不到他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么这个真相非常难得，现代科学家肯定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三种现象，物质现象呢，那的秘密完全揭穿了啊，这宇宙的奥秘啊被揭穿了啊。像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研究到最后就是最小的物质佛称它做极微色，也称它为极微之微，这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再分物质就没有了啊。这个东西居然被他发现，因为它是物质现象，所以在高度精密仪器观测之下还是把它找到了。科学称为微中子啊，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啊，万万为亿啊，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面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可见的它太小了啊，我们肉眼看不到，普通的显微镜也看不到啊，这么小的东西，这是近代科学仪器的发展让我们非常惊叹，真的不可思议啊！他还是有能力把它打破，打破之后啊，跟佛说的一样，物质没有了，物质现在没有了，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就这个秘密揭穿了，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从念头变现来的。啊，科学家知道的，啊，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这句话呢，佛在2500年前常说。啊，佛说，色由心生，色就是指的物质现象。啊，它的对面就是心，心就是念头。啊，所以佛讲啊，色由心生。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一样的话啊，这是了不起的发现啊。这个发现之后现在称之为前卫科学，还没有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肯定啊，他还要收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实真相啊，让科学家才完全接受啊。所以他们现在这些年这个差不多将近20年呢，不断在收集啊。那么他收集里面最多的最普遍的就是疗愈啊，像癌症不治之症啊，医院里面宣布啊，无法治疗了。啊，告诉这个病人，你的存活期间只有2-3个月了。啊，让家人好好照顾他。啊，那么在这些病人当中，确实有不少啊是宗教的信徒。啊，他们听到。

医生的宣布，自己的寿命呢，知道了，只有两三个月，所以这些信仰宗教的人，他不再想自己的病能不能好，有没有病，他不想这些，他只想一桩事情：上帝来救我，带我到天堂。他就想这一桩事情，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佛菩萨接引我往生极乐世界，不想身体，也不想病，也不想好与不好，什么都不想，这个念头真的彻底转过来了。一两个月之后，他身体似乎没有恶化，好像越来越舒服了，不感觉到病苦了，再到医院去检查了，并没有了。医生觉得这是奇迹，病怎么会好的？问他你用什么方法治疗的？没有，什么方法都没有，只是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祈祷，学佛的人每一天念佛，就念好。科学家发现这是什么？念头能够控制物质，我们的病这个身体，无论是内部五脏六腑的病，外面眼耳鼻舌的这些病，通通都能恢复正常，不需要医药，也不需要任何医疗，它就好了。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的很多，佛有一句话我们要记住，那就是他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句话也被科学家证实，把心，我们平常心是散乱的，妄想杂念太多，无量无边，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这个是反复的现象。反复的范围多大？在佛家讲包括十法界，我们这个人间是十法界之一，除这个还有九法界，都叫众生，都是属于这个现象。这个现象里头有善念，有恶念，善念赶来的是天堂，是极乐世界；恶念呢，所赶来的是地狱，是恶鬼，是畜生。所以宇宙从哪里来的？从我们念头来的。于是我们念头不能不谨慎。怎样才能成佛？在佛的教诲当中能够拿到佛教的学位，昨天我跟诸位报告了，阿罗汉第一个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佛陀是最高的学位。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你有本性，你有自信，自信本来的面貌就叫做佛陀。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我们把自信呢迷失了，不是真的丢掉了，是迷而不觉。所以讲经之前，羌迪玛长老要我念三乘三皈依，有道理。这个比我们汉传的这个佛法讲经之前呢，念开经偈意义更深。为什么？这个三皈依是佛陀对我们基本的指导原则。我们从哪里学起？

佛从哪里学？从三皈依学习。啊，第一个要皈依佛。啊，佛是什么意思？佛是自信觉。自信觉就是你本来是佛。啊，佛不是外人。啊，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依觉。啊，这叫皈依佛。第二个呢，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就是对于宇宙、人生、万物的真相，真正的了解，没有错误，啊，没有怀疑，没有偏差，啊，这是法，佛所说的一切经法，正知正见，确确实实。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今天被科学证明，我们非常欢喜，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了几十年，对很多问题啊，依旧是怀疑。我们没见到，只是听佛在经上讲，现在被科学家用科学仪器探测到，探测到的结果跟佛说的是一样的。我们对佛的信心倍增，一点不怀疑，啊，我们真的皈依法。第三个皈依神，啊，神是自信的神宝，是清净意思。我们现在被染污啊，烦恼染污我们，杂念染污我们。啊，业障染我们，啊，所以我们见不了自信。我们从染污回头，回归自信净，啊，我们本性是清净的，没有污染；本性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这完全是事实真相。那学佛就从这儿开始。最后也到这个地方圆满，啊，所以讲经之前念三皈依是决定正确，啊，因为往后我们一定要来提倡，啊，把它取代了开经偈，有这样明确。真实的指导原则，无论学佛的什么经教，啊，原理、原则、方法，都不超过这三条，啊，所以这个三条一定要非常重视。这一段。经文是黄念祖老居士揭露《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是三品里面的文句，啊，德尊普贤是第二品，啊，告诉我们。学佛一定要遵守普贤菩萨的教诲，普贤菩萨教诲分量很大，啊，如果光说那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从它纲领上来讲呢，只有十条，啊，把它整个归纳起来，十条。十条，第一个是礼敬诸佛，啊，要从这里学起。普贤菩萨跟一般菩萨不一样，啊，不一样地方在哪里呢？他心量广大，真正是心包太虚，量周杀尽，啊，广大的心量，包容。没有一样
不包容。

0: 啊，祝福，
1: 礼是礼拜，敬是尊敬，祝福有过去祝福、现在祝福、未来祝福，啊，过去佛已经修行正果了，啊，我们知道，现在佛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很多，啊，设法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祝福，这个我们也懂。未来佛呢？未来佛就是现在的众生，包括我们全世，我们将来都会成佛。啊，所以这个礼敬里面最重要的，并不是过去现在，而是未来祝福。我们对于每一个众生的看待，要像我们对世尊看待一样，没有分别。啊，我对释迦牟尼佛是如何尊敬，我对于每一个众生都能同样的尊敬，这很不容易做到。普贤菩萨做到了，我们要向他学习。啊，决定不能轻慢一切人。那这个众生，他造恶多端，我还能尊敬他吗？要尊敬。为什么呢？他本性是佛，他只是一时迷惑颠倒，不可以因为一时做错一点事情呢，我们对他就不尊敬了，这是不可以。啊，这个是不如法的。啊，也是我们常讲的，这是不符合道德的理念。啊，他做无论做什么样错事坏事，我们要尊敬他。啊，尊敬他的佛性。啊，尊敬他的自信，这就对了。那么第二个呢，称赞如来。你看，名相上有差别。第一句讲祝福。佛是从相上看的，要平等的理解。啊，如来不是从相上看，从性上看，所以称赞呢，就有分有差别了。他的心行，啊，就是他的念头善，他的行为善。做事处事待人接物都善，我们要赞叹他，要表扬他。那他思想不善，言行不善呢，我们就不说，就不赞叹。啊，这个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引恶扬善，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不说，好的地方赞扬，这样才能够把社会风气端正过来。啊，你看行行不善的人，他时间久了会感觉到，你看社会大众很慈悲，都原谅我，都不说我做了一点好事，大家都赞叹。啊，所以久而久之他会被感动，会回头。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不可以放在口上，更不能放在心上。啊，放在我们心上去，错误。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的。为什么把别人不善放在我们心上？啊，这就错了。啊，应当记别人的善，不记别人的过失。啊，这是佛陀一生时时处处都在教导我们，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啊，供养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亲善的行为。啊，供养范围非常广，我们遇见人，对人或长是供养，尊敬供养，对人微笑也是供养。啊，以很好的态度对待别人，啊，言语善言供养。啊，除这个之外，啊，在财务上的供养，啊，乃至于他所需要的，啊，他所缺乏的，尤其是迫切需要的饮食、衣服。居住的房屋，啊，在大灾难的时候全部摧毁了，他迫切需要这些人，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啊，这个是就是说广修供养。供养里面财供养，佛告诉我得财富啊，最大的供养不是财供养。经典里面告佛告诉我说，以大千世界七宝供养都比不上为人设施居济的供养功德大。啊，这就是说明了供养当中帮助别人开悟，这个供养啊最大。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表演讲经教学，啊，49年，这是修法供养。啊，佛陀当年在世，教导学生，学生有了成就之后，也跟佛陀一样。迁散到，啊，四面八方，各个地方啊，代佛教化众生，啊，那个时候没有科学这些工具，啊，讲经教学都是面对面的传授，不像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些工具，高科技的工具，远程教学，啊，虽然不在一起。我们用卫星，用电视，用网络，啊，无远佛界，啊，整个地球都能收看得到，啊，这个效果就更大了。啊，那么今天是建道场，什么样的道场最殊胜？啊，有很多富贵人家，啊，真的想修福修慧，啊，什么样的福慧是最大的？国报是第一殊胜的，可以说生生世世都享受不尽的。那是什么？就是护持正法，啊，培养弘护的人才，啊，弘法人才、护法人才，啊，建道场的，建卫星电视台，这个道场大了，啊，你这里道场再大，容纳10000人，很大了，啊。容纳10万人，我见过，我在泰国见过。我记得93年，这个

凌晨，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活动，在曼谷大学。当时副总理查瓦利将军，他也是泰国三军总司令，陪同我参观一个道场。这个道场建得很新式，建筑的形状像飞碟一样，面积确实很大。它一共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工，只是建了第一个圆形的，每一个道场里都可以容纳10万人，真是让我叹为观止。主持长老问我，就是法师，你的道场在哪里？我没道场啊。他问我，我也不能不说，我告诉他，我的道场在天上。这怎么在天上呢？他们门口有2颗那个大碟，接收卫星电视的，有两个很大，在他这个道场旁外面。我说这个可以接收到，接收到我们在电视卫星里面讲经典节目，24小时不中断，那是我的道场，所以它在天上，不在地下。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赶上时代呀！这种传法的这个工具好啊，效果非常殊胜。我们不需要跟同学面对面，不需要。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卫星，利用电视，很小一个地方就能够覆盖全球。我们要这样的道场，道场小容易维持，开销少，可以不求助于人，很简单的，很少的一点钱就能够维护这个道场，这个道场产生的效果非常之大，不可思议。那么这是讲到广修供养。那么在现行社会，我们知道我们居住的地球遇到困难了，社会也动乱，不是某一个地区，是全球性的。多少人，这些至死人人在寻求怎样去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联合国带头召开这些会议，我听说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差不多40年，效果怎么样？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灾难可以说一年比一年严重，让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工作的人对于和谐丧失信心。我参加了10几次的会议，我了解还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对这个事情也没有信心。我们遇到之后常常来谈这个话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因

0: 非常复杂，
1: 但是
0: 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说啊，子不教人心坏了，就是你家里有小孩啊，你的儿子女儿，你要没有把他教好，人心就坏了啊。现在确实这个现象很普遍啊，做父母的生到儿女啊，交给谁去管呢？去教你，多半交给佣人，他怎么能把你的儿女教好啊？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忙着要赚钱，夫妻都工作，所以儿女没有人教，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啊。在中国古时候千万年来，夫妇结合建立一个家庭，家庭里面两桩大事啊，一个是家庭经济生活，叫物质生活；另外一桩事情，怎样把儿女教好啊。这两桩大事夫妻两个分担啊，在过去多半先生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太太在家里面负责把儿女教好。这两个责任哪个人最大呢？妇女的责任比先生大啊，先生做的是小事，太太做的是大事。你家里的后代有没有圣贤出现，完全在这个母亲，那母亲要真把他教好了，他家里底下一代出圣人出贤人，那个功德太大了，不是这是你一家的幸福啊。你为国家造福，为民族造福，为全世界的人民造福，这个事情多伟大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中国人懂得教育，确实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但是中国人教女儿比教儿子还要重视啊，这两个比重哪个更重要？女儿最重要啊！女儿对社会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啊，也就是儿子影响顶多是一世，女儿的影响是很多世。啊，这在中国古礼里面都可以看见的。啊，中国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在历史上看到了效果。这话不是假的啊！每一个朝代政权取得之后，大概五年政治就上轨道了，治理作业就上轨道了啊，至少有一百年到两百年长治久安啊，这是很多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非常佩服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政治效果啊？通通靠教育，特别是靠家庭教育啊，也就是特别是依赖母亲啊，这母亲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孩子的教育最重要就是孝亲。尊重老师，尊重长辈，啊，这个是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这中国人对这个非常讲究啊，啊，教是要做样子给孩子看的，他的印象才会深刻啊。中国古代教育是家庭负责的啊，国家监督奖励啊，实际操作是家庭啊。在中国古时候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大家庭它大概都是五代同堂，不分家，所以一个家族普通人口都在300多人啊，望族人口兴旺有700-800人啊，人丁衰了大概也有200人，这它是大家庭。大家庭有家学，叫属家属，我们是一般称私塾，是家庭子弟学校啊，这个对中国贡献呢太大了啊。这个学校里的教学的方法、教学的教材现在还是有啊。昨天吴教授跟诸位介绍，那就是中国古老的这种教学方式啊，他在学校里办了一个班，复习班啊，教了6年实验，从小学到1年级到6年级做成功啊，证明中国古老教学方法好。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世世代代讲经的人才怎么培养的？这个要知道啊！啊，现在人都很都知道叫佛小祖，真的。佛小祖从谁开始呢？阿难尊者开始。啊，佛陀当年在世讲经没有记录，而是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啊回忆世尊当年所说的，把它写成文字，集结成为经典啊。谁来复讲呢？阿难来复讲。阿难是个天才，记忆力特好，听一遍呢他永远不会忘记，像现在的录音机一样啊，他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啊，所以让阿难复讲啊，500阿罗汉在听课啊，为阿难做证明啊。阿难所讲的，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那一句就不可以写下来，必须500个人听了都赞成，是的，佛是这么讲法的，这才能写下来，取信于后世啊。所以集结经藏非常敬业。于是佛门里面培养弘法人才就采取这个模式啊，一直到我这一代还是的啊。我们都是从佛小祖学习出来的啊，佛小祖老师讲经，那学讲经的人呢，就在听众里面。

去求学，或者他自己愿意，自己愿意向老师报名，我参加学家节。那基本的条件呢？第一个是要记性，听老师讲这两个小时。明天你把你所这两个小时听到的，你重复讲一遍。老师讲两个小时，你能讲一个半小时算及格。这个复讲漏掉就可以，不能自己用语言去增加，不可以，完全讲老师的东西。要有这么好的记忆力。第二个呢，理解的能力。你真听懂了，你能记得，这样的人才可以培训出来做佛门的传教士。如果不能，没有这个能力，听两个小时只能讲一个小时，这个就不能培养成法师了，讲经的法师，培养做护法内护，就是道场管理道场的人员，那叫护法，红护一体。护法的人必须要懂得经教，不懂得经教，你往往把护法这个工作做错了，做坏了，对于弘法的人带来很多不方便，这就错了。所以这些呢，全都是属于供养。供养的范围非常广大。普贤行愿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么今天这个佛法能不能复兴，能不能发扬光大，这个桩事情不在弘法的人，而在护法。所以世尊当年在世，把护法的工作委托给国王大臣，他们有权势，有威德，由他们护法，佛法才能兴旺。没有这些人护法的话，佛法是兴旺不起来的。讲得再好，修得再好，影响力很有限。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谁来救佛法？谁来救社会？谁来救国家？谁来救人类？一定要弘护一体。最好的结合，这个事情就能做圆满了。所以弘法的人要谦虚，护法的人要沉静，有真诚心，有认真负责，这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普贤第四愿是忏除业障。我们每个人只要到这个世界来都有业障，没有业障你不会到这个世界来。所以做错事情不怕，做错事情要懂得忏悔，后不再造。业障里头，尤其在先前的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外面这个诱惑，名利的诱惑，中国人所谓是高名厚利，再加上美色，这个诱惑力量非常强大。自己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哪有不动摇的？
这是难处啊。今天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佛菩萨示现在人间，有的人真干，有的人烦恼习气重，经不起诱惑，他失败了。两种人数量都很多。那我们在此地所看到的善人多，让我们对于正法久住，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见到一线光明，希望我们认真努力，这个光明越来越大，将来会照遍全球。这是我们这一次陈某总统的邀请，这次访问在斯里兰卡这个地区，有机会来向斯里兰卡的佛教、宗教、人民学习，那我们才晓得这一块大概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净土。以前我以为纽西兰、澳洲是个净土，这里比澳洲、比纽西兰还要干净。他这里农田看到一片绿地，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依旧用传统同农耕的方法，这净土啊！人民居民没有奢侈浮华的这个意念念头，大家都能够遵守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在此地落实了，家家户户连小朋友都在学习。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佛教有讲的，没人去做啊；有说的，没有人行的，假的不是真的。到这个地方来看到，他真干。我看到非常欢喜。而且总统心量大，非常仁慈。诸位佛门弟子，乃至于所有其他各个宗教的长老，心量都很大，在我心目当中都是佛菩萨再来的，都是来实现的，太难得了。我们希望更进一步，要深入经藏，产生更大的效果，对全世界可以用网络、用卫星来宣传、来教学。我们谦虚一点，给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自己学习的心得。要需不需要到他各个地方去访问下去？没有那个必要。斯里兰卡可以成为全世界一个宗教学习的中心。全世界的人要想接受宗教教育，到这个地方来学习。为什么？必须是人力、物力、财力一切集中，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

啊，到处去走的话，就分散了，力量分散了，一样也做不好，啊，时间精力都浪费掉。记住佛的这句话，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佛的成就都在禅定当中，我们要学佛，我们的成就也在禅定之中。啊，不分心，啊，不去操那些心。啊，每一年，如果说是我们做得很有成就，啊，对社会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有一定的贡献，可以每年在联合国就办一次大型的活动，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爱好学习宗教的人到斯里兰卡来学习。斯里兰卡整个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学校，多元文化宗教大学。啊，只要做好一个地方就行，就能影响全世界。他们到这边来学习，回去之后就去复制。啊，将来每个国家都有几个点，啊，都有这些人到那个地方去，把这些信息带回去，发扬光大，这好事情啊！啊，我们尽量利用这些科学，将来，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科学、哲学跟宗教会融成一体。啊，因为他们所学习的方向目标是相同。啊，宗教对他们会有很多的启示，啊，帮助他有更进一步的去发现。啊，宇宙的奥秘，佛法里面讲实相，一般人讲真理。啊，实相就是真理。啊，唯有忏除业障，我们才能真正升起真心。啊，没有丝毫怀疑。啊，升起真诚、恭敬，这样子面对圣贤的教诲，自然就能体会，自然就能理解，自然就得其受用。啊，自己得受用得利了，就要向佛陀学习。啊，我们要认真，要尽力把自己所修学的奉献给有缘众生，啊，就是好学的众生、肯学的众生，啊，不遗余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啊，让正法世世代代绵延下去，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十愿我就简单介绍这几点。啊，是普贤之德。啊，开化，开是开导，化是教化，实际就是教学的意思。啊，教什么？贤士真实之气，完全。

神佛陀的理念，佛陀的精神，佛陀的教诲啊，自己学到之后要去影响别人啊。大教缘起里面说的也很明白，更好懂啊。佛教，佛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事业啊？这是佛陀的事业，是佛的家业，目的愿望就是要帮助一些苦难众生，拯救他们啊，会是给予给他们真实的利益啊。所以简单的说啊，佛教它到底叫些什么，用意何在，目的何在啊？佛教没有自己，肯定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自体是一体的啊，跟自己是一体，所以无尽的慈悲是这样流露出来的啊，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啊，诚心诚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佛知道苦从哪里来，乐是怎么得到的啊。苦是迷惑了自己的自信，从这样产生啊。乐呢，乐是觉悟，你只要一觉悟你就很快乐，与社会地位没有关系，与财富没有关系啊，真快乐啊。中国古时候读书人羡慕孔颜之路，孔子颜回，孔子当年在世是平民啊，他没有很高的地位，他做卢斯寇三个月，那个地位就像现在警察局长啊，只是做了三个月，这样一生的教学。但是他很希望有人能用他啊，他一生最仰慕的周公啊，周公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啊。孔子有智慧有能力，但是诸侯国王没有人肯用他啊，所以68岁回老家，看着没指望回去教学吧啊。实际上他只教了5年，他73岁过世，68岁回家教学，73过世，只教了5年呢。5年的教学对中国这2500年的影响太大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有自己。啊，心里想的，心里念的，是苦难众生。真正是抱着一颗热心，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决定没有个人名利夹杂在里头，他成功了。啊，纯真无妄啊！啊，释迦牟尼佛聪明，30岁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他是王子，啊，他不出家，他继承。

肠胃，你看，不要啊，已经得来了，不要。啊，王维呀，没有出家教学快乐啊，出家教学快乐超过做高王啊，超过大富大贵啊，人间第一快乐的事情啊。我的老师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时，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一句话打动了。这句话让我以后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毫不犹豫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就走上教学这条路子啊，真快乐啊，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啊，也没有任何人帮助你啊，只要我们自己相信，绝不怀疑啊，深入经藏，越深入越快乐啊，有缘就帮助众生，没有缘用讲经说法，用卫星电视去帮助一切有缘同修，他打开电视啊，他打开网络的频道，这就是有缘众生啊，这多么欢喜多快乐啊啊，多少同学听了十几年，跟我还没见过面啊，都很想呢见一次面。一年我们有一次的活动，大家见面就很好了啊，天天见面在网络啊，在电视机前天天见面，没有一天不见面啊，我们智慧德行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跟老师比，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老师天天讲经说法没有中断，我们现在只能一天讲四个小时啊，一天读诵经典四个小时，快乐无比呀！天下事，人家问我，世界太平啊，没事啊，啊，怎么真的发生事？那个我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与社会完全隔绝了。啊，那有些重要的信息，有几个同学每一个星期揭露重要的新闻，揭露几张纸给我看，我就看了一点。啊，问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那有电话就麻烦了，心就不能清净了。所以这些凡是干扰我自己不能承受的干扰，我就要把它断绝，让它不干扰我每天安安静静心地里都清净，没有任何染污，好好的来学习会以真实之理真实之理是我们通过经典的学习在我们学习当中证明。

真的是真实。我们介绍给别人，无论是态度、言辞，没有忧虑，真正是斩钉截铁，让大家接受者能够相信，能够不怀疑，积累，积功累得平的就是诸真智慧。佛在世，每一天都是这样。他不住在烦恼上。我们现在的人心住在哪里？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表现在外面，杀盗淫妄。他在造业，所以他身心不健康，他居住的环境都在多难。世尊当年在世，三次来过斯里兰卡，在这边讲经说法，为当地排解纠纷。这个地方圣地，我有理由相信得三宝加持，众神护念，这个地方人有福，叫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我们把这几句四句话学会，我们也住真实智慧，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妙土在哪里？就在斯里兰卡。我们认真努力，我们的心善，念头善，我们的行为善，所以善，一定持戒，佛教给我们的无戒是善。要从我自己做到，圆圆满满的做到。我能做到，我就会影响周边的人，大家通通都做到。这个地区就是众善庄严。这个经上讲的真实之际，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真如实际实相的本际。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这就是这一部经所开示的，佛所说的，所教导我们，极乐妙土乃是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者。我们要真学，真实智慧里面没有妄想，妄想不是真实的，没有杂念，杂念也不是真实的，没有欲望，这个欲望是个人的欲望，自私自利的欲望，假的。为什么？身不是真的，不要为这个假身去造业，那你就错了，你大错了。真身是法性，真心就是此地讲的实际，真实之际是真实的。

啊，真神是智慧之神，是功德之神，啊，是众善之神，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要怎样？先成就自己，自己成就之后，居住的环境自然是庄严妙土啊，极乐世界才能现前呢。啊，弥陀世尊摄持妙土，宣持妙法，与会于众生，以真实之力。啊，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啊，释迦牟尼佛如何庄严极乐世界？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区，把这个地区看作是极乐世界的一个蓝本。我们在此地，把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的庄严，在这个地区做到。啊，这一个地区做到，就能感化整个地球。啊，地球在太空当中，看到是蓝色的，啊，蓝色光明的一颗星星，啊，非常之美呀，那是地球的本来面貌。那是地球啊，自然的妙土啊！啊，今天我们很不幸，把自然生态破坏了。啊，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啊，违背了性德，造作的罪孽。啊，感得眼前这个困苦艰难啊，如何恢复？多少人讨论这个事情？用佛经上这些开示、这些理论啊，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特别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行的、所做的、所为的。我们要认真学习啊，把它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在人间啊。我们虽然不能够跟极乐世界一模一样，总是步步靠近，这样叫真学佛啊，绝对不是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如果我们的言行一致，心口一如，自然得到三宝加持，龙天善神保佑啊，护念啊。那么这三种真实啊，真实的利益是身心教化啊，不是其他的啊，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啊。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之利啊，真实的利让我们开真实智慧，真实智慧让我们回归到真实之机啊，是此三真实，即一即三，方便究竟，不可思议啊！极乐一正净土法门，具体是真实之境。
故云本经以真实为体现。这是这一段幕后的这个结论，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易经宗序。我们看念老的注解，170面第一行，经之所从上者，名之为宗。宗者要也，全经宗旨。前面呢讲他依据的理论，依据的理论明白了，我们的信心就建立了，我们相信，相信之后我们怎么学法，从哪里学起，这个点很重要，所以这一段就说这个问题，学习要抓住纲领，我们的进步就能够快速，所以宗是全经的宗旨，有宗者修行之要经，经是道路，门道是最重要的道路，最重要的入门，故知宗是全经的道理。譬如我们问学佛，有人问我，佛教到底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创这个教，目的何在？意图在哪里？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们用三句话就解答他。释迦佛建立这种教学，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他用的手段是用教育，教育怎么教法？自己先做榜样，做得很像样，别人看到自然就向他请教，譬如最明显的，我们在联合国大会堂里，我出现在那个场合，许多会友们，他不问我别的，他问我，法师，你用什么方法的保养身体的？因为他知道我年龄，知道我很久，他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为什么关心？关心他自己。我告诉他，我说方法很简单，我的饮食起居很普通，没有一点特殊，一切补进补的东西我都不吃，我告诉他两个秘诀，第一个心要清净，第二个素食，而素食最好的是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为什么呢？爱自己爱自己哪里？爱自己的五脏六腑吃太多了，他负担很重他消化不了我们让他负担轻一点，一天一餐够了。释迦牟尼佛一天吃一餐，一生如是。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学经教，跟他十年。这个老人

我跟他的时候他70岁，我离开他的时候80岁，我跟他10年，一天一餐，而且很少。我这个日天一天一餐跟他学的，我学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老师，我现在要学你日中一时，就是多久。

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生活所需的越少，就不求人了。人道无求，品质高啊。什么最快乐？不求人最快乐啊。很少就能维持我们身体正常。我们于是得到一个结论。身体是一个机器，很复杂，很精密。机器要靠能量才能发动。那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如果它消耗量很大，补充不足，就会生病。所以这个东西不可以勉强。勉强学不行，会得病啊。你消耗多少，补充多少，这就是最正确的。那消耗能量它怎么消耗的呢？我们细心去体会，能量消耗应该90%以上消耗在妄念上。你的妄念多，妄想多，杂念多，你补充就需要多。一天三餐还不够，还要吃点心。晚上还要吃宵夜。如果你心清净了，心愈清净，能量消耗就越少。所以得定的人，在中国近代，虚云老和尚禅宗的，大家都知道。老和尚常常一入定，就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半个月、一个月，不吃饭，不喝水。出定呢，精神饱满，一切正常。你就知道啊，人在定中的时候不需要饮食补充。为什么？它能量保存在那，它没有消耗。这是事实啊，这个不稀奇。心越清净，你消耗的能量就越少。换句话说，你吃的食物就可以减少，不必那么麻烦。人家一天的生活费用，我们可以过三天；人家10天的生活饮食，我们可以过一个月。这是有理论、有事实做证明，有理论依据，有事实证明。心越清净越好，越专一越好。不必要知道的事情，尽量不要知道。那就叫烦恼。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古人讲的话是真言。是实话。所以修行要抓纲领，要抓到重心。重心总的来说不外乎戒定慧。戒要守规矩。所以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呢。一定首先要相信佛教我们好。佛没有恶意，佛不会把我们教坏呀。我们做佛的学生非常光荣啊。这个老师是世间第一个好老师，我们要承认，要肯定啊。持戒从哪里做起？从三规做起。三规，皈依佛。觉而不迷，皈依法，正而不邪。

正知正见，没有邪知邪见。啊，贵一生静而不染。你看这意思多好，这是总的指导原则。啊，无论你修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例外的。啊，这根本法。啊，戒律里面的根本法，无戒是善。啊，根本的根本，世尊为我们总结，跟中国过去历代圣贤总结完全相同。啊，就是孝与敬。啊，佛做到了，孝圆满地做到了，敬也圆满地做到了。从什么地方看起？从菩萨戒经里面看到。啊，佛陀存的什么心？他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还有能比这个更高的吗？对一切众生，男性都看作是我的父亲，女性都看作是我的母亲，尽孝啊！啊，《弟子规》学习了，不仅仅。父母呼我，应勿唤。那是一个印象啊，叫我们真正体会到，所有的人呼我们，都要像对父母那样的尊重。这个才真正把《弟子规》学到。啊，字字句句是回到自身。啊，尤其大乘说的“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啊，这是大乘的伦理观。啊，比中国古人讲的伦理，不知道扩大多少倍。是不能不服啊！啊，所以他的慈悲，变法界，变虚空界，这慈悲的爱心，叫爱心变法界，善意满人间。佛是这样的存心，啊，他的教诲是圆满的智慧，是真实的利益，我们一定要肯定。那么，既然宗是全经的纲领。所以在明白佛讲经教学理论依据之后，一定呢要明宗，啊，要明了修行的总纲领，啊，这体是理，宗是行，理明白之后要不能够落实，啊，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你等于没有。啊，所以这一点就比什么都重要。啊，二点呢，
互相。

表里，啊，宗是会体之要性，故应从上，啊，它是根据理论重要的行持，我们要把它做到。啊，学佛的，我是在学佛30年之后，对净宗才相信。这个法了，佛说的很多，叫难信之法，是真的。啊，就诸位晓得，我入门是从哲学入门。啊，多少受哲学的影响，前3年完全受影响。啊，后来越研究越深入，才知道，真的是方心子所讲的高等哲学，啊，不是一般的哲学。啊，越深入，才真正体会净土是圆满的教学。啊，我的老师用净土经劝我，我对老师尊敬。啊，我不回报净土，我对这净土很崇敬，但是不愿意学它。啊，年轻的时候喜欢学大经，啊，大经大论。啊，一直到我看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啊，他们到最后全部都是因净土而证道的，我才很细心去观察，渐渐体会到这个法门。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了之后不能把它变成生活，经里头的乏味你尝不到，那也就是经中的法喜你得不到。啊，再说浅显一点，你的身心健康得不到。啊，中国古人常讲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心情很快乐了，身心自然健康，不会有毛病的。啊，有忧虑，有烦恼，有牵挂，啊，这个他没办法得到快乐，啊，他生活的就很苦。啊，这个我们不难体会。啊，老师教给我的最三句话，最后的一句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要得不到这个享受，那不叫白学了。啊，真得到这个享受啊！我把这个东西介绍烧给别人，别人会相信。啊，早年我住在美国，啊，也住了一段很长的时期。我们的邻居，时间久了，邻居也熟了，见面打招呼了，他就来访问。啊，他问我是学哪一个行业的。我说你问这为什么问这个事情？他说我看到你们每天都那么样的快乐，你的快乐从哪来的？哦，我就了解了，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学佛的，那佛里面呢是学净土宗的。啊，佛他知道一点，不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

因为在美国，佛教禅宗跟密宗很兴盛，净土知道的人不多。我说我们学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第有三桩事情。第一个呢，清净心，心地很清净，这个我们喜欢。第二个呢，长寿，无量寿啊，他也喜欢。第三个快乐，这三样东西我们都喜欢。我问他，你是不是基督教徒？是的。我说好，我们的小道场，我在这边讲经，有个小道场。我说我们每一个星期六可以为你们信仰基督教的开一堂课。这堂课教什么呢？叫清净，叫快乐，叫长寿。他很高兴。我说你们星期天进教堂，星期六啊进佛堂，教堂里的神是你的主，是你的父。星期六到佛堂来了，佛是你的老师，没有冲突。你看，在家有父母，上学有老师，他们听得很快乐。我们星期六的人就越来越多。真的帮助你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佛弟子一定要懂得学佛好事，不要破坏他宗教的信仰。佛陀在世如是，我们学会了。你看看许多经典里面讲到婆罗门，讲到许多其他宗教，跟佛学习，佛通通接纳，都是佛的学生，佛没有改变他的宗教信仰。这一点我们在经典上要留意，我们要学习。任何宗教都可以学佛，为什么呢？你看呢，净宗法门讲的多简单，多单纯。你来学什么？来学清净心。我相信无论哪个宗教都要有清净心。都说都要应该要长寿，应该要快乐。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在佛陀教学里面可以得到，可以学到。所以我们把它，我是一直都把它看作教育，我没有把它看作过宗教过。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称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自称弟子，弟子是学生，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他们宗教跟神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一点都不冲突。所以我们完全依照佛陀教诲，与一切宗教往来非常和谐，非常融洽。最先我还以为还要有几次辩论的，十几年来一次都没有。现在时间是不是到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64页，164页。从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从第四行，金刚经云，从这看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亦为即相离相，历尽虚妄之相，即见实相。故云即见如来，此指如来化身如来也。化身如来离一切相，故云实相无相。但非无化身，故云实相无不相。生灭之法了，全属虚妄。但生灭之中有个不生灭的诸法灭啊，诸生灭法是差别相。但差别之中呢，有个无差别的不生不灭，无有差别，即是平等相。故云实相乃平等一相也。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确实像底下一句所说的，实相一身啊，这个意思很深，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明白，就能够听得懂。那么《金刚经》里面说的，若见诸法非相，即见如来。那么这个是指的化身如来。我们有一点参考资料啊，化身如来，这是术语啊，从佛学大字典记录下来的啊。化身虽无去来，而以隐没之如来藏显现为化身，名曰如来。化身确实没有去来啊，首先要知道化身是什么。化身是自性，自性遍法界虚空界，为一切法的本体。这叫化身如来，也就是净土宗所说的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化身如来。常是永恒不变，即是清净即灭，它里面什么都没有，空寂啊，光是遍照的意思啊，像一盏灯光照满

一个房间，灯光在什么地方？这个房间里头无处不在。啊，而我们自信是照遍虚空法界，不但照现在，照过去，照未来。也就是说，在常寂光里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四方四维上下。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所以它没有去来。啊，但是呢，它有隐没。啊，也就是说，它虽然什么都没有，什么现象都没有，它能生一切现象，能现一切现象。不现的时候叫隐没，现象的时候，显现的时候叫发生，不现的时候叫如来藏，藏什么？藏在里头，如来藏在里头。真的很不好懂啊。啊，慧能大师见到了，他说出来了，淹没的时候，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个本自具足就是隐没，他什么都没有。幕后说了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显现的时候就是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设法界。一真庄严啊！除十法界之外，还有十方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啊！种种庄严，它统统能现。这叫如来，这叫法身。啊，那么佛经上说的这几句话，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这是高深的哲学，高深的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跟科学达到最极究竟圆满。佛在3000年前说出来了。啊，现代的量子力学家，这最近30年，科学发展所得到的是发生的边缘啊，真正的实相，这真相，科学家还是没见到，已经接近了啊。阿赖耶识的三细相，逐渐逐渐的明朗。阿赖耶识隐没，
实际上隐摩是佛经祖师用的这些术语，是因为它太微细了。隐摩对谁说呢？对一般凡夫说的。啊，你跟他们讲，他们不能理解，他没有这个概念，但它确实是事实。啊，三心相，物质现象，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完全揭穿了宇宙的奥秘，这个奥秘揭穿了，啊，科学家完全明白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一句话跟《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完全相同，跟《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是一个意思。啊，这些话是佛3000年前讲的，今天科学家说法完全相同，只是说根据他们的研究，啊，宇宙之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佛是怎么知道的？是从甚深禅定当中见到的。禅定当中有境界，那时实相，定中所见到的是实相。啊，宇宙的起源，万物的起源，啊，我的起源，我们不说人类，是我自己，我从哪里来的？啊，佛从哪里来的？啊，他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的？这个根源，这是今天科学跟哲学研究的对象，啊，追踪的问题，啊，物质没有了，物质是什么？啊，物质是念头、意念波动产生出来的幻想，佛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凡所有相，这个相是指物质现象，皆是虚妄。那么，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那念头是什么？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正确的答案。啊，科学的发现就是念头是突然发生的，没有原因，而且一发生呢，立刻就消失掉了。啊，速度非常快。
啊，那么这个说法，佛在楞严会上讲过。佛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念头这个现象，我们一般称为精神现象。啊，心理现象，这属于心理，它不属于物质。啊，物质是从它变现出来的。这个现象从哪来的？科学家不知道。啊，佛告诉我们，这个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它能转变成物质，它是从业相来的，阿赖耶的业相。啊，业相是最初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念不觉，也叫做无明。啊，一念不觉是业相。那么现在科学称它做能量，啊，那能量从哪里来的？能量是自性里的本有的，慧能大师是一句话统统包括了，就是本自具足，具足能量。具足三种现象，叫自然现象、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啊，通通具足啊。所以能生万法，整个宇宙归纳起来，科学家归纳这三种现象，就是能量。啊，信息，信息是转向，啊，再就是物质，不外乎这三大类。啊，那么这三大类称之为法身，一切法依他而起。啊。这称为法身呢。啊，法身真的没有去来，是以隐没的如来藏显现为法身，这叫如来，如是真如。来是什么？现象的。我们六根能够接触得到了，那么这是法身如来。啊，佛学词汇里面也讲三身：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应身如来。啊，诸法。如如不变的真理，这叫法身如来。法身是离体，没有离，哪来的事？事是依离而发生的。那么这种不变的真理和行者的智慧呀，融汇在一起，成妙功德，这叫做报身如来。那报身是什么呢？报身是自性本具的智慧，

啊，显现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充满了智慧，就称他为报身如来。报身是智慧身，啊，化身是自性，以性为身，没有现象，是一片光明。啊，所以等觉菩萨破最后一品无明习气，啊，成为妙觉，回归自性，回归常寂光，他身体没有了，啊，完全融入寂光了。比如说，他这盏灯亮了，亮的时候，他的光跟所有一切诸佛的光融成一体。啊，虽然融成一体，你决定不能分，没办法分，分这个地方的光是哪一盏灯的光，你分不开。啊，可是个人还是个人的，你可以像我们灯光，我们熄掉一盏灯，这个灯光就没有了。啊，灯光打开的时候，光光互照，你找不到哪一个是它的光，但是一熄掉就知道了。这盏灯光没有了啊！你打开的时候，这个灯光就跟其他的灯光融成一体了啊！所以佛没有身相，化身佛没有身相，化身佛的真相就是一片光明啊！这个光明我们肉眼看不见。啊，现在科学告诉我们，我们眼、耳、鼻、舌、身，啊，乃至于意，这个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物质现象，眼、耳、鼻、舌、身，前头这五根，啊，我们眼能见亮，要有光才能看见，没有光就看不见。我们能够看到的光是非常最小的一个波动现象，比这个光波长我们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也见不到啊，所以我们眼看不到东西太多了，只看到这一点点的波动现象啊。那现在我们用仪器侦测到的，像 X 光、紫外光，肉眼看不到，用仪器侦测看到了。啊，紫外线在夜晚，啊，紫外线肉眼看不见，但是在紫外线的仪器里头显示的，跟白天没有两样，你看得很清楚。啊，现在军事上用它，所以夜晚战争的时候，啊，跟白天一样。啊，X 光把它用在医疗方面，能够透视。啊，那我们眼的本能应该是没有障碍。宇宙之间任何一种波动现象，我们通通能看见。这叫什么？恢复本能。音声也如是。我们的耳根现在能接受的音波也是有限的。你看无线电，比这个波长的我们听不见。短波听不见啊，必须用收音机，用这个机器把它转变成我们能听到的音波啊，我们才听得见。

啊，我们的音声用无线电把它变成短波播出去，那边接收过去，接收到了之后再把它还原，我们就听见了。啊，电视跟这个无线电的原理就这个。我们今天发现的并不多啊，不是全宇宙啊，全宇宙太多太复杂了啊。那么这些诸佛菩萨就是这些修行人，他们是人，他们不是神，他们也不是仙人，他们是人，跟我们一样啊，只是他们呢能够把障碍除掉，恢复正常。所以佛菩萨，我们可以这样说法，他是正常人，我们是不正常的人啊。他正常人告诉我们，我们的障碍在哪里呢？在妄想、分别、执着啊，也叫做烦恼啊。众生呢有这三样东西，所以你的智慧、你的道理、你的神通都不能发现啊。如果这三样东西你放下了，他说你跟我一样，我们两个毫无差别。啊，佛说，你只要能放下执着，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你的能力恢复一半，不到一半，就三分之一。啊，也就是说，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你都能看到。啊，你不但有天眼，你比天人能力高，天人看不到的，你也能看到。那就是你有法眼，啊，或者叫慧眼。这两个名词互相颠倒用的时候，经上都有根据。啊，你再能提升一级，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了，大概你就能力恢复一半了，你是菩萨。菩萨有法眼，有慧眼，有天眼，啊，还是这一只眼，也就是说他能看到光波的能量比我们强得太多了。啊，我们这个频率跟我们不相应的看不到，他频率不跟我们不相，他却能看到。啊，再向上提升，不起心不动念，他就全看到了。整个宇宙都看到了啊！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有限，有限的啊，局限在这么一点点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不止。啊，那修佛为什么？为恢复我们的本能。啊，本能恢复，我们坐着不动，变法界、虚空界，色声香味触法，全知道。为什么？

有空间就什么有距离。啊，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几百光年的世界，甚至几千光年的星球，那太远太远了。恢复能力的人，看这个星球就在眼前。

这是什么原因？告诉你，宇宙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是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把本能通通丧失掉了。一天到晚还是在胡思乱想，这是我们的大病呢，不是我们的智慧。智慧不要起心动念的，啊，而且办的事情都办得非常圆满，美好到极处。不会产生丝毫副作用。啊，我们认为怎么想，想的再怎么好，都会出纰漏。那什么原因？你没有见到事实真相。啊，你所想的、所做的，跟事实真相不相应。啊，像大夫头痛医头，要脚痛医脚，不知道病源在哪里，他没有从根本治疗。啊，中国的医学跟外国这些是不一样。啊，发病的地方跟那个病源往往是有很大的距离。治病在哪里？要从根治，从源头治，这样的病自然就好了。啊，你在发病这块你治疗，那是治不好的。啊，宇宙也如是啊，根源是什么？根源是自信的。只要把自信找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啊，源头在哪里呢？源头在自己身上，不在别的地方。只要把这个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放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你就是妙觉如来，你的功德就圆满了。那么你的身就真叫报身。为什么？智慧开了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明心见性是智慧开了，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也就是你三种烦恼真放下了。啊，心里头没有一个念头生，那叫正念。正念是什么？正念是无念，有念都不正。那佛教给我们种种方法，佛教的全是方便法，真实法说不出来，言语道断，心心出灭，怎么教你？用方便诱导你自己悟入真实，所以成佛是谁帮你成的？自己成的。啊，佛能帮助人成佛，佛很慈悲，我们就不要修行了，都帮助我们成佛了，做不到。迷是你自己迷的，悟还是得你自己悟。啊，觉悟的人，巧妙的方法很多。那问题呢？问题在我们这边，不在他那边。我们这边肯不肯接受，肯不肯相信？

啊，头一个就是相信。你真正相信，真正接受，那个方法就很有效。你对他怀疑，你不能完全接受，还得用自己的方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的路还很远很远。啊，如果你真正能相信，真正能接受，那你成佛的路很近。啊，所以佛法对这个信特别重视啊。我们前面花了十几个小时啊，讲信啊。啊，佛法是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难信之法。那净宗呢，是佛法里头的难信之法。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啊，无论什么人遇到了，所以成不成的关键不在佛，不在法，完全在自己。啊，自己里面确确实实最严重的大障碍。就是放不下。啊，这一关要不能破，我们这一生所修学的，只是把自己善根里头增加了一些。啊，这一生不能成就，还继续去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这一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得来，这是真的，因为自己完全做不了主，随着习气，随着烦恼去流转。

我们接着看底下这文。正德此真理，随机应化，甚用无穷啊，名应身如来。应身如来，释迦牟尼佛所现的身，应身。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现的身是报身。报身智慧之身，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是报身。怎么知道？四十八愿说，借助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报身，不是应身。你就知道经中难行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不地凡夫啊，一下就到了报身

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啊！真真不可思议。男女老少，贫与不肖，各行各业，乃至于造作忤逆施恶，毁谤正法，只要临终之前能够认错，能够忏悔，统统得生。

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是真真清净平等法，啊，是让一切众生真正回归自性的

回归自性之后，设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有缘众生，他们发出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不中断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1600兆分之1秒这种波动，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它的现象出生无尽，所以这一些报身如来、法身如来，全都知道。知道怎么样呢？知道他会现身，就是现应身、应化身。应化身从哪里来啊？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没有取来，任何一切法都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个现象，我们从摄影机里面体会到的。摄影机，现在的摄影机速度太快了，我们不太容易体会。20年前，这些电影用胶卷的，这是非常明显，很容易体会到。体会到什么时候？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我们能体会到。这个玩意儿，我们年轻时候玩过这个东西，所以对它认识很清楚。全是幻灯片呢。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照相，喜欢用幻灯片。为什么幻灯片照下来打在荧幕，大家可以一起看，那这小张小张翻起来真是麻烦所以我过去照的幻灯片有几千张一盒一盒的，我有十几盒那么这个电影这个道理，就是幻灯片把它连续起来快速度来这个放映的时候，你看到就好像是动活动的了，就叫动画，动画就从这来的1秒钟24张，一般动画大概18张，这个拍的是24张1秒钟24张你就能看出，很清楚的看出这个画面内容。那么如果这个幻灯片我们只用一张，其他的统统都没有，把它抹干净，只留一张，在放映机里面去找去。

上放映。放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荧幕上亮了一下，里面是什么？没看到。24分之1秒，你感觉到，是感觉到了，有一个现象出来，不知道是什么。24张重叠在一起，是1秒钟，你看到了，哦，这内容是什么？你就看清楚了，一张看不清楚。那么现在你得想一想，就在我们眼前的，我们看到的人事物，我们看到的，就跟这个道理完全一样。1秒钟，1600兆，你知道它是假的吗？你把它当真了。我们两个面对面坐在此地，1秒钟产生了1600兆的变化，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这叫无明。啊，明是明白无明，你根本就不明白事实真相。我们所对的一切是人事物，啊，山河大地、虚空界、法界，通通都是1600兆分之1秒，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个话要多讲，最好每天重复几遍。为什么我们没有留意到？常常听，常常讲，常常重复，我们注意到了。注意到之后，以后肯定这是事实，咱们就放下了。啊，就跟《大般若经》，我看《大般若经》总结了，提了4句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决定往生，决定见佛。这用什么心念佛了？要用这个心念，这什么？这觉悟了。现在念佛都是用迷惑颠倒的心，都是用无明的心，所以不能说没有效果，效果不大。你对往生没信心，没把握，是因为你不知道事实真相。科学家知道事实真相，起心动念分别执都没放下，所以他得不到真正受用。啊，他要能够把这些放下了，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他就成佛了，他就成法身菩萨了。很简单的，不难的。啊，譬如这些量子学家知道物质是假的，对物质能放下，不再贪这个贪念，不再据为己有了。为什么自己身体是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不可得，身体这个现象也不可得。啊，这个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只有看破的人才会真正放下，没有放下的人，你就完全肯定他，他没有看破。啊，没有看破的是凡夫，

看破的是菩萨。啊，大乘比小乘聪明，大乘智慧比小乘高。看破的人，他肯定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所以三种周边最后一种，含容空有，这绝对道理嘛！你不能用平等心对一切众生，没看破。啊，你那个自信，我常常讲自信的核心。自信的中心是什么？大慈大悲。我们中国人讲亲爱。啊，一切宗教里面都讲的爱心。那是我们自信的核心。这个爱就流出来了。这是真的爱，这不是假的。啊，这是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啊，像母子，母亲对她的婴儿，啊，生下来这个婴儿，啊，二六十中那个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啊，用那种爱心爱一切众生。爱一切万物，啊，这个我们能体会得到。这是什么？菩萨，菩萨之伟大就在这个地方，没有一点点私心，啊，有一点点私心，他没觉悟，他是凡夫，凡夫的爱，啊，到究竟的。这四种缘里头，叫众生缘慈悲，也就是一般读书人所说的“凡是人皆缘”，他就到此地。人之外还有天地万物啊，啊，还有小动物啊，蚊虫蚂蚁啊。花草树木啊，啊，山河大地，这都不包括里头。菩萨全包括在里头。啊，为什么？全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自性是自己的真心，全是自己真心流露。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你怎么对待？

啊，应身如来是来帮助众生，帮助什么？离苦得乐。这是佛陀出现在世间，他的目的就是啊，他的用心就是如此。用什么理论能够达到帮助众生离苦的路？啊，他所用的是破迷开悟，是用这个原理，因为苦从哪里来的？迷来的。你对事实不真相，真相不了解，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错了，错了你自己不知道，你认为你很正确。

明眼人看得清楚啊，明眼上没有迷惑的人看得清楚，迷惑的人看不清楚。啊，所以破迷开悟，自然就离苦的路。迷破了，苦就离开了；悟开了，乐就得到了。啊，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完成这个理论，达到目标，就是教学。所以，一切诸佛菩萨都从事于教学工作。啊，我们提出了十个教学为先，就是说明这种事情。啊，所以教学的人，啊，现在人不尊重老师。古时候教学的人，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不尊敬。啊，第一个尊敬的，就是帝王。帝王尊敬教学的人，尊敬老师，国家一定大治。为什么？人人都被他教好了，他不要操心。他要不尊重教学的人，这个国家国民没有受过教育，将来一定大乱，社会大乱。啊，人民是教得好的。啊，不尊重老师，不中道，那就不没用处啊。一定尊师重道啊。啊，我教了一辈子，不希望别人尊重我，我快要走了。快到90的人了，快走了。我把这些事实真相啊留给大家，让大家晓得，你们要想社会大治，啊，安定和谐，只有一个方法，尊重老师。啊，对从事教育的人，从事幼儿园教育的老师，我们都要非常非常尊重他。他的功德绝不亚于大学教授。为什么？他在那里培养扎根，那个苗要搞不好的话，

他大学毕业没用处啊，所以中国人敬师，不是敬成就我的这个老师。你说从前人考试考中状元了啊，第一个回家去拜祖宗，第二个就去谢老师。谢老师，谢哪个老师？启蒙的老师。啊，就是他五六岁岁的时候上学了，启蒙的那第一个老师，拜那个老师，不是拜以后的。因为你，所以中国人讲究根源呐。启蒙老师是我的根呐，是我的源头啊。啊，先入为主啊，那个头要是错了，有了问题的时候，这就一错到底。真有道理啊，不是太学里的老师啊，是启蒙的老师。啊，后头这有个总结，法身如来是体，报身如来是相，相是智慧。啊，体就是常寂光。啊，应身如来是其用。啊，他的大用无边的，没有边界。哪里有人需要的话，他就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全是当机感应。啊，如来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现身没有起心动念。说法没有起心动念。所有一切造作，通通没有起心动念。啊，他起心，有起心动念，不叫如来了。那就是业力来的。啊，不叫如来，所以一而成三，三而三结是一。啊，三身是一体。这个解释解释得好。啊，底下接着讲法身。三藏法疏里头解释的，如来法心真常，湛然清净，周边法界，这就发生。啊，就是经中所说的常寂光。啊，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是名法身。所以法身是一体的，法身是共同的。啊，佛经上把法身比如大海。啊，报身比如江河，应身比如小溪支流，通通都流入大海。没流入大海之前有分别，流入大海之后没有分别。

啊，《佛学大辞典》里头也有解释。佛之真身，其色、名、性、相，啊，就是解释这个名词，啊，体现样子。啊，这些性相两宗啊，解释不一样。

意思不相同。先说相宗，相宗居唯识论，成唯识论，法身由总相法身与别相法身两种，兼理智而法，与金光明之如如。这个如如是真如之理，即如如智，真如妙智，未为法身之一统。啊，如如之理，如如妙智，啊，都有法身的意思，是以所证之真如与能照之真确，真确就是如如妙智为法身。啊，真如之理，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啊，真心本性，你怎么会知道？啊，这个知道，就是自觉，自心觉。自觉不是从外来的，是从内证的。啊，所以从外面你决定得不到，所以佛法称为内学，佛经称为内典，它向内不向外。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啊，一般人这个耳朵作用是什么？听外面声音。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是相反的，他不听外面的，他听里面的。啊，一般人的眼睛看外面的，菩萨的眼睛向内看。那一看就看见性，像内闻就是闻性啊，闻闻性，见见性，这就叫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教光法师住的时候楞严经，他就特别强调六根根性，主张事实用根，讲的没错。佛在楞严会上是这么讲的，但是没人能做到。啊，什么人能做到呢？法身菩萨。不是法身菩萨没分啊，天台家住这个楞严经，著述很多，完全用天台宗的三支三观来解释楞严经上所说的这个方法，奢摩他三摩禅挠。啊，那是我们能用得上的。因为它是用的实，不是用的根。

啊，也就是天台所讲的意识浅，交光误入的那个意识深。啊，深的切理不切机，浅的切机不切理。啊，问题不在经教，问题还是在放下。放下就能明心见性。啊，不能放下，舍是用根是决定做不到。啊，这是学经教的人不可以不知道啊。总而言之，无论修什么法门，八万四千，门门都离不开看破放下这个最高指导的原则。啊，这是我们永远怀念张家大师。那我们第一天见面，他教给我。那个时候教给我，我并没有完全懂啊。啊，这个60年的学习，体会到啊，这种教学的密意、深意。啊，你只要真正用得用上了，它真有受用啊。

啊，那么这后头这一句说得很清楚，所证的真如，能照的真觉，这都是法身。以三身言之呢，则自性身与自受用报身呢，至二身呢合见。说以此意设之呢，则法身为理智显现，有为智，智是有为的，无为的是理。一切功德法体性之所依，这叫法身。又成就庄严一切功德法，故言法身。这是解释的总相法身啊。这发生的总相，那还有个别相发生啊，别相发生呢，就三身当中的自性身，这叫发生。唯唯清净法界之真如，此真如为佛的自性，故名自性身。又此真如具真常之功德啊，真是不忘，常是不改变，啊，那就是为法，为一切有为无为功德法之所依，所以也叫做法身。为不得已成就庄严功德法啊，故名为法身。为什么？以此法呢，唯为理智法身，不含设有为功德，就是智的法身。那么别相法身是把有为跟无为分开。啊，二称自性是法身，啊，无为法身，啊，能见自性的这个理，啊，也能叫它做法身，但是不能说它是成就庄严功德法啊？为什么庄严功德法是自性里的本具的啊？还是慧能大师开悟的五句话讲得圆满？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他这一句完全包含了，这里讲的总别意思，统统都有。啊，性是本体。智慧是作用，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从外头学来的，智慧是自性本具的，相好也是自己本具的，都不是从外来的。啊，所以不含摄有为功德。这个说法也能说得通。有他这个见解，那么若以性宗之意呢，在真如之理性有
真实觉知之相，离之不二，与真如之无为同，真之亦无为。这就是心相两宗看法不同。相宗是把它分开了，分成两桩事情，性宗把它合成一桩事情。如如之理，如如之知，都是真如。啊，真如是无为，真智也是无为。这性相不二啊，真如就是法性，真智也是法性。此离智不二，法性之隐，谓之如来藏。啊，隐的不显。啊，好像如来藏在里头，叫如来藏。啊，那么真如就是法性，真知也是法性，离智不二法性之隐，就叫如来藏，即实知实觉之功，显其法性，谓之法身，即言以法性成身，所以称为法身。啊，那么这个法身就是修得的了。啊，要累积十觉之功。这个累积很有意思，即为什么一念觉有，一刹那觉有，但是第二刹那又迷了。啊，所以他不能够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就成功了。啊，所以菩萨他有即实觉之功。我们这个实觉有时候像昙花一现，啊，一下又无处，但是念头一转又迷了。不得其用啊！啊，一念觉可贵。

的是念念就。这有方法吗？有。古大德教给我们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个熏修就是己。但是要一门，多门就不行了，多门你分心了。什么时候能看到效果呢？一般10年。两个人来做实验，这一般广修多闻，那一般一门深入。10年之后，两个下一比较就知道了。那个一门深入的是有真实功夫。虽然没有学过的东西，他一听就明白，一看他就懂得。20年学很多的人，他不行，他没有这个能力。这就是一个走广修多闻呢，一个走戒定慧三学的路。他一门，他心是定的，他不乱，他不杂。他对于一切问题不用思索，他能解释，因为理是一个，触类旁通啊。只要心清净，你就能做到。心不清净做不到。所以一门深入，如其说是叫他去学一部经，不如叫他用这一部经去修戒定慧。这个意思更精确。他的目的不是在熟读这一部经，是用这部经修定。为什么？不读经，心就胡思乱想，就有杂念。用这个方法，把心里的妄想杂念打掉。休息10年，他定成就了，三昧现前，智慧就开了。那个作用比念广修多闻10年不知道要高多少倍。这个秘诀只有佛法知道。古印度宗教学派的都知道。现在人不知道。什么都想学，认为学的越多越好全是知识，不是智慧。所以这个里头是即实觉之功，显其发性。这个两句好啊！以法性成身，那就可以称它为法身；或言以法性显现之有为无为，一切功德法成就庄严之身，这也能称为法身。《法华玄义》第七卷说：“本有四德，常乐我净，应名如来藏。修成四德行，名为法身。”那这是以常乐我净

身。这个说法也非常好啊，天台家所说的，因为常乐我净呢，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有的啊，常是永恒不变。乐对面是苦，永远没有苦，就叫做乐。啊，离苦就是乐啊，啊，永远没有苦。啊，以身体来说，发生。我们讲法性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得的是什么身？是法性身。这个法性身要感恩阿弥陀佛，他帮助我们的。他要不帮助我们，我们是业报身。啊，他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他用莲花。莲花的因是弥陀本愿功德成就的，但是要有缘，缘呢是往生的这个人，他念佛，他信愿持名，啊，他真干，这个缘就让这个莲花长大。啊，长多大，在他信愿持名功夫的前身，功夫越深，花越大，花越美。所以，因是弥陀本愿，缘是行者功夫。啊，信愿持名的功夫，往生的时候。佛是拿到这一朵莲花，这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啊，来接引你。你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合起来，带你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合起来，这个时候，你就在莲花里头产生变化，随便。就像蚕在茧里面变成蝴蝶了，它飞出来，它不是它能飞了，长翅膀了。我们在莲花里面，这个肉身就变成了法性身。到极乐世界，这花一开，我们的身是报身。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对我们恩德多大，我们要修转八识成四智才能到这个地步，不必转八识成四智，自自然然阿弥陀佛就帮助我们转过来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身是法性身，土是法性土，法性身不需要饮食，啊，法性身没有八苦，没有三苦，离苦得乐啊！啊，到极乐世界时没有生老病死啊，化身。莲花化身呢，化的是法性身呢。

跟此地讲的法身是一个意思。啊，法身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极乐世界的光明不依靠

树木花草放光，山河大地放光，光明世界。啊，光如火。啊，不冷不热。你感到非常舒适。啊，这叫真正离苦的路。在极乐世界修行是没有中断的。啊，阿弥陀佛在讲堂一坐就是无量劫。没动啊。我们在那里听经也没动啊。啊，在我们座位上一坐也是无量劫，哎，能办事，什么事都能办。为什么呢？你有应化身，我们的报身在阿弥陀佛面前，我们到外面去办事，应化身去，能分身，能分无量无边身，办什么事呢？就供佛，修福啊。啊，十方世界就供养佛，啊，听佛说法，开智慧，啊，每个佛讲的法不一样啊，都听了，同时接受啊，所以在极乐世界修行一天，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比不上。你说你一天修多大的福报，修多大的智慧，所以他能成佛容易。进讲堂，离开讲堂就成佛了，就毕业了。没有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还不行，还在讲堂里头。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毕业了，入常寂光。啊，入常寂光有没有休息？没有，也是遍法界虚空界以应化身帮助一切众生离苦的路。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真正的大自在啊，帮助一切有缘众生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的方法就是教学。

所以菩萨的实现全是应化，这个常乐我净这四个字好啊，真有啊，现在这四个字都没有了，常变成无常，我们有生死有无常啊，1600兆的频率在波动，无常啊，自信真常，没有波动现象啊，没有苦，我是自在的意思，主宰的意思啊，自己真能做得了主，真得大自在。我们现在有我这个假名，没有真实意思，我们不自在，我们做不了主啊。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啊，这四个字不现的，变直了，变成无常，变成苦啊，这。

净变成染污，啊，我变成了执着，这叫如来藏。啊，修成是得显，这就是转八识成四智，这叫法身。对，到极乐世界全都是法身。大乘一章十八说，言法身者，结有两义，第二个是显本法性，以成其身叫法身。第二个意思，以一切诸功德法而成身，这叫法身。啊，前面是自受用的法身，后面这个是他受用的法身。

我们把这一段呢，就学习到此地。我们看下面一段，摄相一身。若明摄相，即为悟大真理。那么由此可知，摄相是什么？宇宙万有的真相，叫摄相。宇宙万有的真实相。你要明了宇宙万有的真实相，这就是悟如大乘之理了。大乘的理就是实相。下面用比喻来说明，自以喻名，譬如以金，用黄金制作塔，制作像，佛像、菩萨像，把它制作瓶，制作碗，制作串，制作环，各显差别之相。这些相都不一样都不相同啊。串跟环是相似的，环就是手镯，串呢是戴在手臂上的，戴在这臂上成串，在这个地方戴在这成手镯。我们看到很多佛像的时候，手臂上的这串。那么体都是金，你从相上看有差别。唐将重器，重入耶罗，复化为金，云有诸相，尽皆消灭。但过气本体之精啊，仍如旧也。这就说明相是假的。性是真的，用金来比作性，用相来比作这些差别。一切万法，万法的相不一样，万法的性相同。说可见过去差别之相有生有灭，这是虚妄的，但过去本体之精平等一相，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是真的。所以以上精比喻真实平等的实相。

这里我们要冷静，微细去观察，整个宇宙都是从这个实相变现出来的，实相无相，它不是这一切相，实相无不相，它能变出这些相。而且变呢，变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它没有心，也就是说，它没有起心动念，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所以它的现象全是缘，随着缘变化。缘是什么？缘是众生心，心啊，众生的心是念头，众生的行是造作，完全随着缘，随善缘也随恶缘，通通都随缘。善缘恶缘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我们把环境做成佛像、菩萨像、人像，这善缘；把它做成鬼的像、地狱像、毒蛇猛兽像，这是恶的缘。它通通能随，但是它通通都不是，这个一定要知道。佛陀的教育是以明心见性为第一义。他真正的目的是在此地，是教你见到一切万事万物的本相、本质。哲学里面讲的本体。

我学望经还用观的时候，对畜生无尽，用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想不通啊，怎么会畜生无尽？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以后忽然想起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万花筒不就是畜生无尽吗？其实很简单，我们小时候玩万花筒自己做的，没有现在这么漂亮，自己做的。找纸卷成筒，厚纸，或者找竹筒，竹子，用竹子。把前后两节锯掉，做万花筒，里面放三个玻璃片，三角形的，放一些碎的纸片，不同颜色的，你转起来就看到了。真的畜生无尽呐！这个畜生缘尽是自然现象。不是人为的，只要你转动它，所以自心就像个万花筒一样，什么东西转动它的念头、行为，我们的念头、我们的造作在转动它，它就产生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变化。但是你要晓得，一切变化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不动就见到真相，动就见到妄想。如何能见到？只有一个方法。清净心，随着你清净心的程度，你看到的光霞境界不相同。心愈清净，见的那个能量越大越深。深到极处，中国古人所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真看到了所以这个底下是有上欲可明，上面比喻可以证明了。若看破诸精气，他了相啊、平啊、丸啊、串啊、环啊等虚妄差别之相，你就见到诸气中。平等真实之境，它全是清楚的。你看到心就见性了，你着了相了，你就见不到性了。我们今天看一切法，全着相了。眼见的色相，耳听的声相。鼻对的是香的香，舌根对的是味的香，酸甜苦辣咸。身体接触的是粗之香，全着了香啊！你要知道这个香全是假的，他的心平等一如，平等一如是什么呢？无相。这个无相呢，不是空无，不是什么都无，有缘才能现象。如果你要见到空无呢，
那不是自性，那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见到这个，专修这个，修错了，以为这个就见性了，那叫无想定。他的果报是无想天，在第四禅。啊，功夫也算不错啊，到第四禅了。啊，他误会，以为那就是究竟涅槃。啊，所以修定的人呢，一定要知道，定不是没有境界。没有境界，那个定是无想定，啊，什么都不想了。袁了凡修的就是那个什么都不想，啊，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那是无想定，那是错了，啊，那个他没有办法破无明，所以。佛门的禅定是定慧等修，定中有境界，不是死定。啊，在境界里的练什么？练不动心，这是真正的禅定。84000法门，包括净土法门。全都是禅定啊！离开戒定慧，决定不能成就啊！净宗就是用一句佛号，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把它变成一句阿弥陀佛。外面清清楚楚，里头如如不动，这叫念佛三昧。这里头就是戒定慧通通去做，戒是什么？守规矩，规矩就是一句佛号。啊，心里头把一切妄念、妄想、记忆啊，善的记忆、不善的记忆，通通放下，这叫持戒。啊，不许可把外头东西搬到心里来，要让心清净，心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只有一句佛号。这叫持戒啊，时间久了自然得定。为什么呢？在一些外境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叫定。不是叫你不看、不听，不是的。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佛的定；不分别，菩萨的定；不执着，阿罗汉的定。啊，定功有等次的。啊，只要得到这个定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贪嗔痴慢疑。啊，没有一切执着，就是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支配的念头。这三种佛法称之为欲望，这三样没有钱，你欲望断掉了啊，你的三昧就能成就。三昧成就之后，不定什么时候就大彻大悟，就见性啊，一定得要功夫深。啊，所以宗门老师对学生的测验常用一句话了，你会吗？这会用心吗？会用心的人通通都能成就，那就是佛法。不会，我见色闻声起执着，想占有啊，想控制，
有贪嗔痴慢疑，这就不会。你错用了心，用什么心呢？轮回心。这些是轮回心，用的善，啊，多分替别人想，少为自己想，上三道；用的不善，自私自利，专为自己想，不替别人想，三途。所以，通通都不善，啊，善跟不善，通通要放下，啊，才能出六道。自心清净心当中，什么也没有，你才能成佛、成菩萨。啊，不能有丝毫东西存在，啊，这叫见实相。立虚妄差别之相，这叫无相。于虚妄差别诸相之中，有真实平等的本体，这叫无不相。无不相，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就是这个意思。

请看《大经课注》第165页，165页，我们从第二行第二句看起。啊，前面的比喻是以经作起。气气皆金，若看破诸金器，啊，他相平丸

虚妄差别之相，即见住气中平等真实之境。这个比喻古大德用的非常多啊，在许多经论当中都能够看到啊。这是比喻，立一切法虚妄之相，就见到实相了。立一切，立虚妄差别之相，故云无相。这个意思，我们一直到现在呀，才懂。以前学这个经呢，看到这些句子，囫囵吞枣。真正是没搞清楚啊。我们把这一句多念几遍啊，若看破诸境起，他相平完穿环等虚妄差别之相，即见住气中平等真实之境。这些比喻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现象，乃至于精神现象，以及自然现象，这里的千差万别，无量无边。这么多现象，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呢？总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呢，就是平等真实的相，那是什么？空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切虚妄之相，全是从一念不觉、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啊，我们在经典上也读过。相思相许相，那个现象里头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今天科学家把这个谜底揭穿了，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意念波动现象里头所产生的，不是真的。要说真的，物质根本不存在。啊，它存在的时间只是一念。一念多长的时间？1600兆分之一秒。这个里头发现有物质现象。啊，佛经上称它为极微色，又称之为极微之微。佛说这不能分了，这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把它分开了，真的没有了，发现它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

出来的一个幻想。我们今天所看到一切物质现象，就是这个幻想累积，让我们产生一种不正确的观感，以为它有现象，其实它根本就不存在。那明明在我们眼前，没错，就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一样，画面上所看的像，明明在眼前，明明是幻想，明明不可得，明明是无所有。啊，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不难知道，这个像是真妄同时存在。那我们今天只认识妄，不知道真。啊，立妄，放下这个妄的执着，你就见到性了。真性在哪里？真性就在相里头。像金在哪里？金在他相平丸穿环里面，那就是金。你只要不着这个相，你就见到金。你执着这个相，没有金，这个地方只有他，只有相，只有平，只有丸，只有穿，只有环，没有金。这就叫着相，就不见性；立相就见到性。啊，性相永远不离开的。虚妄相里头，它性是真的。这个相，就是净宗所说的常寂光。啊，常寂光，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立相就接触到了，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一切相是立虚幻之相，即一切法是一切法的真相。啊，原来真相是自性，原来全是自性变现出来。啊，所以说。用这个比喻，立一切法虚妄之相，你就见到实相了。啊，立一切虚妄差别相，故云无相。物质现象没有了。啊，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都没有物质现象在一起。我们认为有无是有物质。啊，没有物质，我们就称它无相了。于虚妄差别诸相之中，有真实平等的本体，所以叫无不相。无不相就是它有个真实平等的本体。啊，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无相，因为它能现象。当相立相，相而无相，乃心实相。后头这三句话重要。我们怎样才能见性？必须要学会就在相中见性，就在有相里头见无相，你对于这个幻象就不会执着了。啊，你不会在这些现象里头啊。其分别，其执着，其心动念，不会了。啊，因为你知道它根本不存在。啊，所以一定要相而无相，不是把这个相毁掉，你去见到无相，不是的，毁不掉的。啊，一定要就在相里头见相，见无相。

啊，这个地方当相离相，离是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都是离。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彻底离掉了，那就是佛知佛见。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以，阿罗汉、辟支佛见到真相的少分，没有完全见到；菩萨见多分，如来才彻底。见到下面一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但实相立言说，实相说不出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但说不出来，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就着相了，就不是立相了。啊，所以说不出来。南有怀让法师，啊，也是。老师考试他，他坚信。老师说：“道一句来，就是你说一句，我听听。”怀让大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说是一无即不中。”就说不出来。啊，这一句话就通过了。但他明心见性，故是非任何世间譬喻所能甚明。啊，说不出，也不能想象。啊，所以喻上喻中，前面讲的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若误认为实有一具体之金相可得，则认在相中，而非无相之实相。啊，这比喻难呐、啊！这个比喻里头，这些东西金器，啊，通通都不执着。你看到黄金了，真看到了。现在我们这一项都不执着，那有没有什么黄金给你看到了？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是个空相，但是空它又不是真空，它空能生有。啊，所以佛在那补充一句：“无相无不相。”让你不要误会空相，这真的是空的。啊，空怎么会生有呢？啊，生有是自性，自性因为没有三种现象，说它做空，但是它又能现三种现象，它又不是真正的空。真正空不能现象的，啊，但它能现象，所以没有东西能够比喻，说不出，也不能想，啊，你只一起心动念错了，着相了，言说着得更厉害了，啊，所以佛才说，这。

东西，是言语道断，言语这个路不通，说不出来，而且心行出灭，你去想不能想，越想越着想，错了啊，你也想不到，那就是说把言语念头通通放下，你就见到了啊，心先出灭，真的就见到了啊，才见到真相呢。故云：凡有言说，皆无是矣。你说这多难？只要是有言说，都不是真的，都假的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皆无是矣。这个你一定要懂啊！无是义里面，它显著是义在里头，这是佛法的妙处啊！你要从佛的言说当中，把言说丢掉，见到是义了。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教给我们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看经不要执着文字相，啊，不要执着名词术语的相，那假设的。不要执着心缘相，心缘是什么？哎，我看它是什么意思？错了，它没意思，你怎么会看出意思出来？啊，没有意思，能生无量意。讲经说法要不要准备？不能不准备，但是也不能靠准备。准备是自受用，演说是他受用。啊，面对面自然就说出来了，不是准备。啊，一定是先由自受用，而后才由他受用，这一定的道理。你自己没有悟入，你怎么会说得出来？啊，所以自己准备读诵受持，我讲的是自受用。自受用里头要注意到，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愿相，啊，自然有悟处。啊，为人演说的时候，众生机感应，他的感自然有应，啊，说者自然有应，感应道交，双方都不执着，能帮助别人开悟。他听了为什么开悟不了？他执着言说相，执着名字相，执着心缘相，所以他所得到的知识不是智慧。底下这一段圆觉啊，又圆觉经云。住幻尽灭，觉心不动。这个觉心就是真心，这个觉心就是前面所说的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啊，它是不动的，它能够见到实相，啊，它能够见到法身，因为觉心不动，

如果动了，起个念头就动了，起心动念就动了，一动，那个一动就是无明，就把你的本觉障碍了，你就变成不觉了。那么真相就不见了。你见的是妄想，妄想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不是实相。圆觉经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好：住幻境灭，觉心不同。幻灭灭故，非幻不灭。故云：不用求真，唯虚习见。真就是真如自性。要不要求？不能求。你有求的心，你永远求不到。那要怎么办呢？唯虚习见。你把你的念头洗掉就得了。这个见是念头。念老圆觉经里面应用的多。幻灭灭故，非幻不灭。非幻就是心，自性不灭，这是譬如魔镜。古时候的镜子是铜做的，铜镜要磨，磨干净了它就能照。现在镜子是用玻璃做的了。比从前进步很多，所以铜镜要常常磨。上面脏的东西磨净了，镜子就可以用了，可以照人了。经中所云，幻灭后的觉心，与苟净后的明显。均知断妄所现平等一味的实相，魔镜实在不是魔镜子，是魔口。净心本明，非从外得。这个铜镜本来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面照见人。照见外面境界。它不是从外得的，是因为有障碍，有脏东西在上面呢，障碍它，它不能照见了。你把它脏的东西磨掉，恢复它的明亮，它又能照东西了。所以理妄即真。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这是真的。自信本有般若智慧，那现在智慧没有了，我们有三种染污。第一个是起心动念，叫无明。也就是古大德也常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不觉就动了，觉心不动，不觉就动了，就起了波动现象。那这个波动一个接一个，它永远不停止，而且

愈迷愈深。起心动念是小波浪，分别波浪大了一点了，执着就更大一点了。啊，所以对于事实真相完全蒙蔽了。魔镜就比喻利钩，用这个魔字，意思也很深。我们要经得起磨练，在磨练当中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你就真正的受用了。啊，在一切境界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把你磨得平平的。啊，你在所有境界里头都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在里面起心动念，你自己吃亏啊。因为所有一切境界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你是接触的这境界，称心的就生贪念，不称心的就生嗔恚。啊，称心的想占有，不满意的想离开，这就造业了。这个业造得很虚，很冤枉啊。为什么它不是真的？真的你造业可以，不是真的，全是假的。啊，就跟什么？就跟看电视、看电影一样。啊，表演的情节你喜欢，啊，你看得很开心；表演那个情节惹得你生烦恼，你一肚子不高兴。你不知道那个电影是假的，你怎么会被它勾引？就是你着相了，你不着相就没事。啊，这一着相引起什么呢？引起十法界，引起六道三途。啊，这个东西嘛，通通都没有啊。跟你说没有三途啊，没有六道啊，也没有十法界，这些东西就做梦一样啊，梦中的境界。永嘉正道过上讲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你真的醒过来了，觉悟了，全没有了，你找也找不到了。这个话讲的完全正确。啊，所以真本来有，你求真就是个妄念。你正真，那更深的妄念啊！只要邪见，就是希望，你把这妄统统吸掉了，真自然就现前了啊！所以说，不用求真，唯须希望。众生之见，皆是妄见。啊，众生之想全是妄想，这话真一点不假。就是我的看法，妄见。

我的想法妄想啊？为什么？佛没有见解，没有说我的见解、我的看法，佛没有，我的想法，佛没有。

智慧现前，定慧。啊，定慧就是佛。啊，你向他请教，你提出问题，他从定慧当中流露智慧，来回答你。叫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众生有见有思。佛菩萨无见无思，用信德来应你，啊，来帮助你解决问题，来修正你的错误。啊，是真正的佛知见也。啊，佛知无知，佛见无见，无见无不见，无知无不知，叫妙啊！啊，下面这段讲的详细。又要解云：吾人现前一念心性，心性就是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这个不在中间，就不是空间。啊，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它不是时间。说明什么？说明你我们的自信。你不能去找，但一念心性在哪里？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它没有空间，它没有时间，在哪里？就在当下。啊，非青黄赤白，这不是有颜色的，它没有颜色，没有色彩，不是长短方圆，它没有形象。啊，非色非味，非色非香，你鼻闻不到它；非味，你舌尝不到它；非触，你身体接不到它；非法，你的第六意识远不到它。它什么都不是，密知了不可得。为什么？你密知是以心求心，错了，头上安头。不可言其物啊！啊，虽然他了不可得，他能现象。你看，具造百界千如，这就是还原观上，从一体起而用。啊，他能现。全宇宙，你不能说它有，全宇宙都是妄想。所以，《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庄严图例外，没有讲，那就说明。十宝庄严图也是虚妄的啊！这个这一桩事情，我们到现在总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有没有？有，可不可以留念？不可以，因为它也不是真的，它不是永恒的。啊，因为

你正道妙觉果位，极乐世界就不见了。啊，它也是梦中境界。啊，梦里明明有，一觉悟之后它就没有了。啊，觉悟你到哪里去？你回常寂光了，它就没有了。这是事实真相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学佛最后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真的究竟果觉。啊，回归常寂光呢？回归到哪里去了？回归到变化界、虚空界。啊，那个叫发生。无量无边的，无相无不相啊！常乐我净，这四德圆满具足，啊，真真不可思议。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下面说，立一切缘律分别语言文字相。啊，缘律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你想全错了。你用言语说也错了，你用文字写也错了。二，缘律分别言语文字相，非立词别有自性。啊，这些东西，缘律，缘是第六识，律是第七识，啊，分别是前五识。语言文字这些东西自信就是真心啊，就是自己的真心本心。这有个小注，如上比喻注气皆不离精，这些东西也不离自信，全是自信变现出来。要知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两句话重要啊！立一切相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只要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即一切法，本来就是自信啊，就是自己我们前面所说的现前一念信心，一切法都是一念信心所变现出来的，佛法也是，世间法也是，世间法跟佛法不二。迷的时候有二有三呐、悟的时候不二啊。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无相无不相，你都见到了。你要是离，通通放下，就见到无相。你觉得这一切就是的，你就见到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实相两个字也是假设的，也不是真的有个实相。哦，你要认为这些差别相之外还真有个实相，你找去，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呢？原来差别相就是实相。无相是实相，无不相也是实相。所以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啊，多念几句，反复念几句，慢慢你就明白了。啊，问题全部在外头，都在自己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只要你有这个东西，你就永远搅不清。你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就在当下。得受用啊！啊，可见实相，乃无人当前一念心性之强名。这个名字勉强用的，不是真的，他没有名字相，名字相全部都是勉强建立的，为了教学方便建立的。你不执着，你就真的；你要执着，
就麻烦了，死在冥想之下啊。所以为什么马明菩萨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啊，不可以执着心缘相，自己以为怎样怎样，全是你自己的妄想，你的妄念，不是事实真相。无人一念心之性，这个心是本体，是一切万法的离体啊，强名为自性，勉强取个名字叫自性啊，你千万不要执着这个真的有个自性啊，你要执着呢那就错了。所以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这一句话重要。可见呢，啊，实相乃无人当前一念心性的强名，无人一念心性之性。之性，啊，强名为自性，二足密心不可得。即是安心静的，但不可言其无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承禅宗，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才出现一个慧窟啊，慧可很难得了，求老师父指点啊。老师父在打坐，外面在下雪，他站在门口啊，站了多久呢？那个雪下到膝盖了啊，总有一尺多深了，那下了很久了，他还站在那啊，老和尚还是闭着眼睛。老和尚很清楚啊，老和尚大魔祖师啊，啊，如如不动。啊，慧可就是表示他的诚心。那个时候出家人身上都带一把刀啊，戒刀啊，啊，衣服上这个带子就是挂刀拴刀的。

把刀接下来，把自己的手是胳膊之内砍断，拿着这个左手啊，供养老和尚。老和尚这个时候不能不睁眼睛了，他说：“你这是为什么？”慧可说：“我求大师安心，我心不安，求大师安心。”大摩祖师沉醉着说：“现在很多大摩祖师的像，都照的这个像，这就是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心拿来呀，我挺安的。慧可法师回答，他想了半天，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我的心呐。大摩祖师，月汝安心静，我把你心安好了。他在这一句话里头开悟了，这衣钵就传给他。禅宗第二祖，真诚到极处啊！一句话把问题解决了，他就舍妄真真，所以二祖密心不可得，那就是安心静了。但不可言其无。你说他有不行，找不到他；你说他无，你也找不到他；你说他非有非无，你也找不到他。后头有立四句俱白非，只要你起心动念，你找不到他；不起心不动念，他就在现前。这是大乘最高的佛法了，这是大乘究竟的境界。在哪里？就在当下，就在眼前。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所以陈年累劫浪费多少时间找不到。六祖云：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也不知为有。是能生万法，你不能执着它有啊！好比我们今天电视频道一打开，你看里面五花八门，样样现象出来了，不能说它有啊。我们今天看这个花花世界，你不要当它是有啊，当它是什么？这是荧幕现出来的电视荧幕。电影屏幕是出来的，它根本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心就清净了，你心就不生烦恼了，你就得大自在了，那就叫成佛了。你认为它有，错了，你是凡夫；你认为它无，你也错了，你也是凡夫，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要知道有这么回事情，通通不知足。有一事无一事，通通都是，你就真的见性了，你真的实相。
啊，所以六祖这一句话说得好，自性能生万法，不能之为有。啊，你认为一切万法真有，错了。盖立四句绝不非也，非四量分别之所能解。啊，四量是第七识，恒生四量。第六意识是分别。啊，我们第七识、第六识都达不到。啊，世间知识，第六识、第七识管用。自性里的本具的智慧，那这个是障碍。啊，决定不能开悟。决定不能见性，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四句不非，这是佛门很普通的术语。啊，我们参考资料就都有，诸位自己去看。啊，灵敏洞彻，湛极长恒。啊，这是形容心得，啊，自心的启用啊，啊，灵，真的是灵，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三种周边。第一种，周边法界，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这灵呢、啊？

啊，临他就明，明是明显，一丝毫都没有障碍。啊，像日月一样普照大地呀！啊，动彻啊，这是说彻底了。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你动彻，你全部都了解了。啊，动什么？极其微细。你都见到了，啊，这是心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呢。这不是神话，这是自信的本能，人人都有。啊，佛法里讲得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自性，它是平等的。啊，佛没有说我比你高一点，佛没讲这个话。啊，佛给我们大家讲都是平等的。我有，你也有，啊，不是我有，你没有，不是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一切众生自性里头，个个具足。啊，佛法叫真平等呐！啊，虽然临明动彻，

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可是怎么样？他又沾机长恨。沾机是定，临明动词是会。啊，会从哪里来的？会从沾机长恨来的。这定呢，会从定中发现的。定慧是一，不是二。定慧可以互为体用。啊，慧是体，定就是用；定是体，慧就是用。沾染，像水一样，干干净净，一丝毫污染都没有，即是不动。啊，没有波浪。啊，长恒。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一念不觉叫它动了，动了叫无明。什么无明呢？临明动车没有了，一动它就没有了。啊，故名历历了，这也是形容。只有自性，里面般若是光明遍照，啊，遍照法界，啊，法界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三种周遍，第一种就是财动，就周遍法界，啊，第二呢，出生无尽。啊，周边法界出生无尽，出生什么？出生十法界一真庄严，出生一切诸佛刹土，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啊，就真像万花筒一样。啊，第三句，含容空有。我们要学，我们才有条件来学佛法。如果没有这一句，我们对于大乘佛法真是向往，这一生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你不具备进门的条件。啊，大乘进门的条件是含容空有。这一句话是我们中国老人所讲的“量大佛大”。你量大才能入门，你量小入不了门。啊，含空，空是虚空，就是心包太虚。啊，容是容纳。容纳万有，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你心量多大，能够容纳遍虚空，我能够包容全宇宙。就对了，啊，这是故名历历了，冰河虚空，啊，冰是光明很盛的意思，啊，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光明，遍照虚空啊，这就形容。心量啊，灵光独耀啊，炯陀根尘，这是自心其用啊，根是六根，尘是六尘，六根眼耳鼻舌身，

外面对的呢是色身香味触法，脱离开了，把这个放下了。迥是远远的，深远的意思，远远的摆脱掉根尘了。啊，这个东西真障碍，这是啰嗦。啊，把这些东西洗刷干净了，摆脱掉了，剩下来的灵光都有。啊，就是光明遍照。啊，这是自信智慧光明。故莲池大师赞曰：啊，莲池大师对这个自信的赞叹，说大哉真体。啊，这个大哉是赞叹，没有任何言语文字能够赞叹的，只用个大哉，就是伟大伟大的意思。啊，没有言辞再赞叹，啊，不可得而思议者。啊，言语道端，心性出明，无法想象，无法言说。其为自信语，这什么东西？只有自信啊！当然，自信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也是一切众生的自信啊，也是整个宇宙的自信，一切万物的自信，跟我是同一个自信。啊，这些话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大乘佛法的伦理观。啊，伦理是讲关系，大乘佛法讲的关系，变法界虚空界，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是阿鼻地狱众生，还包括着这些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啊，时间、空间，跟我什么关系？一体。一体，我们信德里头流出的第一德是什么？就是大慈大悲。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亲爱，这个德自然流出来，自然能够真正去亲爱一切众生。啊，你不会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喜欢这个喜欢的，没有，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无量的慈悲。啊，对人对事对物。对待变法界虚空界，叫一片慈悲，叫大慈大悲。我知道为什么一体啊？我们把整个宇宙比喻做一个身体，全身体这个汗毛都是自己，能不爱惜它吗？你把它痛了啊！每一个细胞你都爱它啊！这个细胞出了毛病了，你赶快就帮它治疗。啊，平等的爱呀、啊，无私的爱呀、啊，就是没有分别执着的爱呀、啊。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是法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入这个境界了。如果在这个境界里头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喜欢这个讨厌那个的假的，那是凡夫。跟我们一样出不了六道轮回的啊，真出六道轮回不一样了，他知道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啊，是自己一体。

同一个自性。啊，华严经就讲这个。贤首过思，望经还原观这一篇论文非常精彩啊。啊，是讲华严经上讲的宇宙怎么来的，万福怎么来的，啊，我从哪里来的，给你讲的清清楚，自性变现的一个自性，啊，它的本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你看这个名词啊，自性，自性是清净，六祖慧能开悟了，第一句话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没染污啊，语言是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就是出生无尽，这大圆满啊，明是光明，就是智慧照耀。啊，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啊，后头体，体是万物依他而生，依他而现。整个宇宙，它是能生能现。宇宙是所生所现。你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我们怎么回头，怎么样去修正，啊，从哪里下手，贤首过思告诉我们四德下手，啊，四德是基础，你不从这下手，你回不了头来。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啊，随缘恒顺众生，妙用是不着相，就是此地讲的。啊，你能够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就是随缘。啊，并没有离开一切法，即一切法，但是离一切相。不着相，这叫妙用啊！凡夫他随缘不妙啊，他着相啊！啊，他没有办法把相放下了啊，也就是说，他有执着，他有分别，他有妄想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叫。离一切相啊，立即同时，所以他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第二个，你是真菩萨，你要给一切众生做出最好的榜样，叫威仪有责啊！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别人的好样子。这是什么？这是佛弟子。佛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弟子学佛，也做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啊，这是什么？教化众生，头一个身教。身具足万德，万德万能，用这个身表现出来，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不能说空话了，啊，说空话叫缺德。为什么？你欺骗众生。啊，佛家不妄语这条戒你破了，你没做到啊。
起心动念欺骗别人，不是佛弟子。所以佛弟子要老老实实。要做好榜样。个人是人的好榜样，团体是团体的好榜样，在家家是所有家的好榜样，在国是所有一切其他国家的好榜样，他都是带头，做好样子给人看。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如何制止？这是待人接物，用什么样的态度？和颜悦色。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内因里面真诚，外面如何菩萨了。大乘教里头，在中国，如何制止，用弥勒菩萨做代表。弥勒菩萨满面笑容，把他老人家摆在大门口。意思是什么呢？什么人可以进佛门来？笑眯眯的就可以进来。这入门呢，入门要欢喜啊。对待什么人都欢喜，欢喜就能把别人的罪障化解了，没有怨恨，才能化解冲突。带着怨恨，那个冲突是永远不能化解的。真诚的爱心就能把问题解决。

啊，解决争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啊，台湾有个故事，是吴凤说，对吧？啊，你看吴凤，两个族群斗争的时候，他们好像是祭神呢，要杀人。吴凤哥调解没办法，啊，非杀人不杀杀人，祭这个神，神就不灵，不保佑他们。吴凤就告诉他：“好，明天早晨，你们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你们就把他杀掉。”啊，明天早晨果然看到了。就是吴凤，杀了之后才知道，才看到是他。好了，从此以后不再杀人，祭神了。这个陋习就化解了，就解除了。啊，这是什么？舍命去救这些人，劝这些人不要杀人。啊，牺牲自己生命呢，把这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纠正过来。啊，所以乡村里这个技能庙、五凤庙，啊，调解纠纷呢，要有他这样的精神呢，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比什么都可贵。真诚能感动人，能让人悔过，能让人自省。啊，下面这一段，第五段，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摄相之旨啊，如上粗明。前面还是讲的简单，啊，大致上讲清楚了。至于本经的体性，何得成为摄相也？啊，那么佛这部经根据什么道理讲的？根据事实真相。所以他不迷信的。啊，下生起说，这下面详细再说明。世亲菩萨，世亲就是天亲。往生论云：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功德成就，庄严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啊，愿心庄严应之。这个我们在往生论上学过的，没有学全文，我们学过29种庄严。啊，这是向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国土庄严，极乐世界。庄严功德成就的啊，第二个呢，佛，极乐世界的老师阿弥陀佛啊，这也是庄严功德成就的。第三个菩萨，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也是功德庄严成就。那么这三种成就，愿心，愿心是48愿。阿弥陀佛的48愿啊，下面庄严是阿弥陀佛无界修行，这是净数。如果要具说的话呢，阿弥陀佛无量劫来修行的功德，庄严他的愿心。成就极乐世界三种庄严，这个不得了啊，不可思议啊，这应知啊。六说入一法具故啊，六说就是总而言之，用一句话来说，这一法具呢就是清净具。什么叫清净具呢？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是明心，无为法身呢是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啊，此底下是念老小注，此论是指往生论，直显四离无碍的一真法界，即是而真，当相即道啊！啊，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依照净土三经修学往生的心得报告，给我们后人做典范了。啊，他怎么修的？他怎么成就的？啊，他讲的太好了。
这一部论里头直截了当显示出四理无碍的一乘法界。啊，即思而真，当相即道，这是讲极乐世界。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全体是法性身，是法性土。啊，身土都是法性，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身土是阿赖耶的相分，啊，也就是三悉相里面的境界相。啊，是通过意念呢变质了。跟法性身、法性土不一样啊，法性不变。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物质，啊，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都属于波动现象成就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离开波动现象，它全没有。不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它不是波动现象，它跟波动没关系，它是自信心的流露出来，所以它那个地方一切法不生不灭。

啊，这个不生不灭，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讲的生灭，是念念生灭，叫刹那生灭。啊，我们的同学，常常我们在一起学的，说念念生灭，你们知道，一般人不懂。啊，这个念念是弥勒菩萨所说。啊，世尊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的原文。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动个念头，佛就问弥勒菩萨，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微细的念头，有多少个物质现象，像是物质现象，有多少个识，识就是受想行识、精神现象。佛这一句话里头问三个事情：念头有多少？相有多少？识有多少？啊，是受想行识有多少？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啊，一弹指时间很短的，有32亿8000年，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就是。”我们动一个念头，里头有320兆，而且是什么？一弹指，就这么长的时间，有32亿兆个细念，念念有形，这是答复他相。答复释迦牟尼问：有多少相？相就是物质现象，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

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天天念心经，五蕴皆空。五蕴是说什么？五蕴说这个微细的念头，就是32亿8000念里头的一念，那一念具足五蕴。色受想行识吗？相就是色，识就是受想行识，这才知道五蕴是讲的这个东西啊。心经上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皆空就是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统统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看般若经上对的就能对通了。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通得上了。弥勒菩萨讲一弹指，现在我们的科学时间单位用秒，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弹得很快，我相信年轻人有体力的弹得很快，至少可以弹五次。32亿8000念乘五次，再乘五，就1600兆，就是一秒钟。一秒钟是1600兆个生灭。懂的都不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就是大乘教上讲的生灭相，是指这个生灭。这个生灭就念念都在生灭。一个生灭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生灭又是一个现象，绝对没有两个生灭相是相同。但是前后的生灭相有相似，不完全相同。这我们在大乘经上读到，相似相虚相，这才说出事实真相啊！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极乐世界怎么？极乐世界它也是。一弹指32亿8000年，但是他那个念念念那个相呢，它是相似，它是不是相似的？它是真的是一样的，平等的。为什么它没有波动现象？极乐世界没有波动现象，没有波动现象，所以它每一个相，它是相虚相，真的是相虚相。它不是相似相虚，它是真正相虚。所以极乐世界人寿命长，无量寿，但是相貌不变，不像我们这一年比一年老，它不老。它为什么不老呢？它不是生灭的，所以它就不老。花草树木也不老。山河大地也没有灾难。我们这边为什么有灾难？就是它是变动的。这个变动，整个宇宙的变动，谁在那里掌握的？念头，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善，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有毛病，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善念嘛，如果心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心的念头是贪嗔痴慢疑，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行为是搞杀盗淫妄，
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会长病，对身心不健康，居住的环境就很多灾难啊，水灾呀、风灾呀、地震呐，这种通通都来了啊。所以身跟外面的环境全是自己业力所感，

然是最健康的，是我们把自然破坏了。自然是顺乎性的。中国古圣先贤教人都是顺性的。性德的核心就是孝。中国人讲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孝敬两个字是性德的核心呢，中心点呢。我们老祖宗了不起啊，我们相信，至少也13000年之前，老祖宗就发现了，用这个来教育后代。一直到前清，我们相信10000多年。叫什么？叫孝，叫敬。所有一切的德目都是从孝敬这个核心延伸出来的。所以孝敬是核心。人如果说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就完了。古时候，教书这个行业是非常清苦，从前认为你是干哪一行的？我是干夫子的，夫子就是教书的。就是当老师教学生的，多半都是穷秀才，读书考试不及格，当一辈子秀才，国家是给你一点钱，不多，仅能让你过普通的生活。清寒的生活，他的贡献太大了，是要把下一代教好啊。下一代人有没有出息，要靠这些人。所以，虽然很清贫，但是他对社会大众有贡献，社会大众对他非常尊敬，这是他得到的安慰。那第二个就是医生。医生是救人生命，秀才是救人慧命的。古时候医生给人治病，不讲钱的，病人来了赶紧治病要紧，病治好的时候，随意，你家里有钱多给一点。没有钱少给一点，再没有钱，医药费都是医生送的，所以医得了，他是救人的。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两种人普遍受到大众尊敬。现在都贬值了，老师教书要开补习班。为什么呢？好东西讲教室里都不教。你要学吗？要学到补习班里来。补习班教学费。我再教给你。都变成买卖了。商业化了。现在各行各业全部都经商了。全部都商业化了。这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德呢，德没有了。问题全都出来了。那么极乐世界

一真庄严，夜夜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这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不单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花草树木也都在讲经教学啊，七宝池里头的八功德水，水流的声音在说法啊，极乐世界的鸟说法，没有一样不说法啊，六尘都说法，这就是夜夜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到极乐世界，你六根接触到的，都能感受得到啊。啊，所以极乐世界学佛快，你想不听也不行，走到哪里听到都是说法的声音。啊，你看到每个人都在那里精进不懈。啊，所以一一皆是实相。啊，极乐世界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了不起啊，十方世界没听说过啊，这个东西只有极乐世界一家有啊。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像慧能这一流的人，这就是全世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莲花一开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这不是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这弥陀的恩德太大了，说不尽了。有这个能力，在极乐世界就能够化身，同时化无量无边身。到哪里去呢？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同时去啊，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求慧啊，佛慧双修啊。就他一天修的佛慧，我们这个世界修一阶都比不上他。他有这个能力啊，啊，那自己本身呢，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没有离开，你看本身没有离开讲堂，分身到十方，每一尊佛都拜到了，都供养到了，每一尊佛说法都听到了，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到哪里去找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把这部经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可不能错过啊。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其他事情全是小事啊，要把这个摆在头等大事，

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很快就成佛了，就毕业了。啊，所以这是修行成佛的捷径，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一一皆是实相，故云本经以实相为体。啊，把证据说出来了。明朝居安大寺曰：“群灵日照，知显于心远，受量光明，权彰于自性。”群灵是宝树，日照就是七宝池。啊，七宝池里头八功德水。啊，这个都是依报庄严。它从哪呢？自性变现的，它不是阿赖耶变现的。啊，极乐世界我身体是自性变的，也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这些物质环境通通是心得自然的流露。啊，光明受量光明，这是真宝。啊，到那个地方，人人是无量寿啊，是真的无量寿啊，不是有量的无量啊，是无量的无量。真正无量啊！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有量的无量啊！在极乐世界，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那就是无量的无量。它这个有量无量跟无量无量是连接在一起的，当中没有分开的。啊，全彰于自性，彰是彰显。换一句话说，都是自性彰显出来的境界。啊，游戏大师《圆中钞》里面说：“夫群灵日照，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啊，群灵日照，依报现象；受量光明，真报现象。这两句话就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诸法之相，它就代表了。然则知显于心远，权彰于自性，故何相之可得？啊，既然是。出之于自性，自性无相无不相，所以不能说它无，也不能说它有。啊，这下面给我们解释的好啊！啊，何相之可得呢？所有一切相，无论正报、依报，都不能止住。啊，执着就错了。为什么不能止住？他不止住，是因为往生的人。啊，佛来接引你，你是莲花化身。啊，莲花从哪里来的？莲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是愿力做莲花的因。我们自己信愿持名做莲花的缘，莲花就长大了。我们真信真愿。

天天念阿弥陀佛，念得越多，化就越大，光彩就越好。等往生的时候，佛拿着这段话来接引你，画上有你的名字，不会错误的。你坐在这个莲花里头，这个花就合起来了。到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花开见佛，你的身体完全变了。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带着阿赖耶识这个身体，在莲花里头就开始变化，就产生变化。到达极乐世界，花一开，我们的身体是法性身，就是常住不坏的身，不会变异的身。虽然长寿无量寿，永远不衰不老，不会生病。法性身这个是所有一切修行法门里头成佛最稳当、最快速、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殊胜法门。我们遇到真不容易啊。真正透彻了解的，没有不选择这个法门。华严宗到最后十大愿望倒归极乐，都求生净土啊，文殊普贤菩萨了，通通求生极乐世界。天台大师。智者大师往生净土的，所以天台历代的这些祖师念佛往生的太多太多了。最近的地仙法师生净土的，在香港圆寂的谭旭法师、定西法师，这都天台宗的，通通都念佛往生。他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任何怀疑了。一向转念，他成功了。所以此证是无相不相。那个无字灌下来，无相无不相，相而无相，这真谛，这就是实相的意思。下面是念老的话：盖无人心性，两通法界。这一句话要记住，说到我们自己份上来了，我们自己的心性，量通法界，所以还原观上教给我们，要把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固然是赞佛的，实际上呢，我们自己也如是。这个我们才真正得受用啊。我们不仅仅是念的是佛啊。我们自己跟佛没有两样啊！佛是
把三种障碍去掉了，放下了，我们现在是没放下。那现在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要赶快放下。啊，放下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67页，167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优希大师，云中超云，复穷灵玉照。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也。然则直显于心源，全彰于自性。故何相之可得也？此真无相不相，相而无相之正体，即直实相。优希大师这一段的文给我们说明，实相象征今天这段经文是第15集啊，这一部经预定是在600集，也就是1200个小时，啊，把这一部经呢讲圆满。那么这是开端，第15集能够在斯里兰卡，啊，南陀学院讲这部经的意义。

特别的深远，这个地区过去世尊在此地讲过经啊，曾经呢来过三次。我们今天到这边来礼拜啊，怀念世尊当年在世弘法利生的苦行。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的访问斯里兰卡啊，与总统有缘分，一见如故啊，深深得到他的教诲啊。那么这也是强迪马国师给我们做的安排，让我们有机会到斯里兰卡来参学来学习啊，借这个殊胜的法缘。这一段经文是讲本经的体现，没有正式讲到经文，是讲到玄义，就是全经的纲要。这一部分呢是说理论，世尊说这部经呢根据什么理论呢讲出来的。如果理论正确，我们对它就深信不疑啊。理论是实相，经上讲的名词实相。实相什么意思？宇宙万物的真相啊，那这就不是假的。在大乘佛法里面，佛所说经的内容不外乎五个科目。第一个是说伦理，第二个是讲道德，第三个是说因果。这三科是普世教育啊，也就是说人人都必须学习的。我们到斯里兰卡来亲眼看到了这一个宝地，有一万多所学校，每一个星期天学校开放，让所有学生都来接受佛陀的教育。这个教育是普世教育啊。至于更上一层的啊，中国人所说向上一柱，那是不是一般人能修学的啊？那是基础教育，有深厚的基础，不断向上提升。我们知道世尊当年在世30岁，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第一个12年讲的是阿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种科目啊，伦理、道德、因果，教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师尊的弟子啊。12年之后这就提升了，就像12年是小学，这12年小学之后啊办中学啊，中学8年讲方等，跟前面合起来20年啊。世尊教学前面20年基

佛教育。二十年之后啊，给我们讲真相了，宇宙人生真相，啊，讲般若，讲了22年，最后8年讲法华，完全是讲凡夫怎样才能够成佛，啊，达到像世尊同样的境界，啊，这就是最究竟、最圆满。所以这部经是属于大乘经，而且是大乘里面的非常特殊的一部经典。啊，特殊在哪里呢？理论呢，真实高妙，但是一般人呢都可以学习。啊，无论是男女老少，贫与不肖，通通可以用这部经的理论方法修成正果。啊，但是这个法门呢必须通过极乐世界，也就是先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决定一生成佛。啊，所以是无比殊胜的经典，啊，理论这一部分比较说得深，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几次，啊，这个经下莲居老居士会记的，注解是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也是会记的，啊，用了83种经论，啊，以经来解释经，啊，这绝对不会有错误。同时呢，也用了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书，啊，来解释，所以这个注解是集注，啊，也就是总共有193种的资料，啊，汇集成这一部注解，啊，这个是真实智慧，啊，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深信不疑，啊，云中超是游戏大师对阿弥陀经的注解，啊，这个注解的名称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云中超，啊，这采取里面这一段，啊，关于佛说经所依据的理论，穷理就是极乐世界的宝树，啊，树林玉昭是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啊，这就是宝树莲池，这是讲的依报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啊，举出这2种来代表。第二句讲的呢，受量光明，这是正报，啊，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体不是这个肉身，啊，血肉之身，这是无常，这不是真的，是假的，啊，今天大使们，联合国大使们问过我，啊，问我佛教对于这些问题是怎么样的看法，啊，我告诉他，佛教无论是大乘是小乘，首先呢

要知道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什么？身体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那么衣服穿坏了，穿脏了，我们得换一件。啊，这很正常的现象。啊，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用得不好用了，用了几十年呢，这个机器也不太灵光了，可以换一个身体。啊，所以佛法里面说，生命是永恒的，没有生死。啊，这学法头一个要知道这桩事情。啊，没有，你像我们现在把这个身体当自己，为这个身体造多少罪孽？如果知道身体不是自己，就不会造这么多罪业了。啊，心态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我们一定要真正相信，啊，真正的向佛陀学习。把这个身体看破，啊，放下，啊，放下，不再为他造孽了，是这个意思，啊。第二个，要破边界，啊，边界用现在的话是对立，佛弟子不能够跟一切众生对立。啊，不能跟人对立，不能跟事对立，不能跟万物对立，不对立了，冲突就没有了，自然就化解了，啊，和谐就出现了，啊，你看这是佛家最基本的教义，啊，再更进一步呢，放下成见。啊，成见是自以为是的主张，啊，这也不是真的，啊，这是妄想，不是真。这个正知正见，佛教我们放下，我们能放下，我们就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啊，就不会坚持自己的这个意思，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要他多有圆融，啊，多圆满，啊，成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两种都不执着，啊，再放下一些错误的见解，这个人就证虚脱还苦了，在小乘出苦。啊，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那么用这个标准来观察，来衡量，我们想想自己，啊，够不够做一个佛的弟子？啊，这就问题就来了。啊，那么这一堂课。是世尊对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共同课必须要学习的，啊，这个里面有理论有方法，啊，佛教了12年，经典很多，南传的三藏，啊，几乎全都有这一些典籍，啊，我们的认真学习。我在来之前跟联合国大使团做了有将近1个小时的交流，啊，有很多人提出问题，啊，因为对佛教也很陌生，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从哪里下手？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从宗教团结、宗教教学下手。除这个之外，实在想不出第二种方法。那么宗教怎么样才能团结？一定要学习经典，大乘84000法门，小乘3000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有经论做基础。离开经论，我们如何学法？所以经论非常重要啊！昨天刘教授提出来呀，像小学一样，食物啊，我们学了佛要吃佛的食物，佛给什么给我们吃？这最健康的、最营养的。吃了之后啊，能成佛，能成菩萨，能成阿罗汉。我们要不能够深入经藏，那礼佛就远了。所以今天一定要非常认真学习。那么宗教要团结，宗教怎么团结呢？我把我自己这些年团结的宗教的经验、方法、依据的理论也讲给大家听。我们依据的理论是佛教导我们的，佛有四摄法，这四摄法就是现在讲的人与人之间往来交际的方法。现在一般团体公司里面所讲的公共关系法，这佛都教给我们。如果我们会用，你对自己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社会祥和，这方法好极了。所以认真学习，要善于运用。我们看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所有宗教都是一体的。宗教能团结吗？能。怎么团结？深入自己宗教的经典，要深入。今天大师提出了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在印尼遇到过。印尼大学，回教大学，送我一个博士学位。那一天是同学们举行毕业典礼，我参加了。当时有同学提出来，他说我们印尼5个宗教，根本就不一样，怎么能够团结得起来？我举了个例子，5个宗教像5个手指，你深入自己的宗教，这是第一步，深入。深入到这个地方还是不一样，还是5个。如果再深入，深入到这个地方呢，就一样了，就团结起来了。所以不排斥别人的宗教，尊重别人的宗教，深入自己的，深入到最极处的时候，你就晓得所有宗教都是一家。用什么来团结呢？就用一个爱字。每一个宗教的核心，教学的核心就是爱。你看圣经里头，圣经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都是以圣经为他们主要的经典。经典里面所说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

住那个爱。我们要学上帝，要把上帝爱世人那种真诚的爱心从我们内心里头培养发扬光大啊，不论他是哪一个族群啊，哪一种信仰，他都是人啊，他都是世人啊，上帝爱世人啊，没有说他爱某一个宗教啊，爱世人啊，我们要有上帝圣贤这种心胸胸怀，真正去爱世人啊，不同宗教他是世人，不同的族群他也是世人，不同的文化他还是世人。既然是世人，我们要用神圣的爱心去爱护他，宗教就团结起来了啊。团结起来之后，刚才讲了，深入自己的经典，别的宗教经典我们都要学习，要很认真学习，要以清净心学习，要以真诚心学习，要以恭敬心学习，没有这三个条件你学不到啊。所以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啊，跟马哈蒂长老讨论这些问题，我说我读古兰经，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啊，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对真主有孝顺心，有真诚心，有恭敬心，古兰经我读不懂。我有这个心，跟他的心呢很接近，我能看得懂。啊，我看圣经，说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啊，我才能把他意思看懂、看明白。啊，不能够分啊，我是佛教，他是基督教，他是回教。不能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你三个教的东西都不懂，啊，这些错误的念头统统放下，就是以清净、平等、真诚、恭敬，你去学习，你全都学到了。学到之后发现什么？发现他们最高的那个点是一个，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再仔细看经里面所说的，70%-80%都相同啊，很少不同地方，不同地方那是各个地区文化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啊，是这些小地方，那个不是重要的原理原则啊，重要原理原则全都是相同的，相通的啊，所以我们肯定宗教里所说的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在佛教里不叫做真神，称为自性，称为法性啊，粗略贯通啊，你就明白了啊，这个爱心真正能生得起来啊，起心动念先想别人，不想自己，不是先想别人后想自己，没有想到自己，只有想到别人啊，为什么呢？别人跟自己是一体啊，爱人就是爱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性啊，在宗教里的时候是一个真实，通通都能够讲得通啊，所以这个地方大乘教里头说得好啊，环境啊，居住的环境群灵预兆啊，身体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啊，无量寿是福报，光明是智慧，无量光明就是无量智慧，
智慧

遍照一切法，对一切法你们能认得清楚，真相完全大白啊。所以佛陀之伟大，心量太大了，心包太虚，量周杀尽啊，这是我们赞叹佛陀的。实际上呢，它是真的，不是夸大的话，不是赞美的话，这个话是实实在在老实话，就真难得。那佛陀告诉我们的大乘教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没有一丝毫夸张。那在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他说人性本善。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那善是赞美的事就好极了，他太圆满了，他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个叫善。那么这些都是达到很高很高境界的这些圣人，他们才能够说得出才能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学习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做佛做菩萨做阿罗汉佛菩萨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是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学佛才有成就了那么中国称为圣人、贤人、君子，这也是三个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称圣人，第二个学位称贤人，第三个学位称君子中国人传统文化在佛教没有传到中国之前，这些圣贤人就说清楚说明白了可以说呢他们都说出来了，但是留下来的经典很简单，只是着重在纲领的部分没有细数。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是无比的欢欣为什么呢？他说得清楚，中国古籍是纲，佛教是目详详细细来解释所以佛教里面许许多多东西都被中国人全盘接受了而且用上了200年前，现在中国不用这个东西了，200年前中国人用那些帝王他用儒治国，用佛教人民所以佛陀的教育在中国就非常发达农村里面都有寺院，寺院就是学校都有法师大德讲经教学用佛来教化人民，用道来祭祀祖宗，所以儒释道的帝王全用上了而且佛跟道是皇帝亲自来管理儒交给宰相了，交给行政去管理了那么佛教跟道教的时候是皇上自己来管特别的受人尊重，那么造成中国几千年太平盛世，它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是很简单的，啊，说环境，啊，说的受量光明，这是一切诸法之相，叫法相。然则执行于心也，权彰于自信，这两句话讲得很深。

这是佛在经论里头讲的很多啊，讲的很普遍，相由心生。可是这句话我们现在看古来的这些人啊，这些著述，他们确实懂得啊，也讲清楚了，可是我们不懂啊。我学佛60年了，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我就走这条路子啊，一天没有离开经教，有时间就跟大家分享啊，乐此不疲，没有道场啊。强的马长老知道我，他在台湾住在我那个小道场，不能跟他的道场比啊，差太多了啊。可是我们小道场的时候就是做佛陀教育的事业啊，我们发心把这个小地方造成全世界佛教的后勤单位、补给单位啊，我们大量的印送经书送给全世界啊，也委托别人呢，这个经像这个南传巴利文的大藏经我们印过啊，藏文经典也印过啊，你把原本交给我们，这个印经的费用我们来筹备啊，有足够的基金印出来之后送给你们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啊，用文字，用演说啊，演说我们用网络，大概将近20年了，用卫星呢也有10年了，所以这个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个道场很小啊，覆盖的面积是全世界啊，都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天分享的信息啊。那么这些也都是老师教的啊，我26岁开始接触到佛法，老师就告诉我，这电视，那时候电视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61年前啊，就提醒我这个东西可以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啊，这个工具没有善恶，播放的内容有善恶，要我特别小心谨慎啊，将来弘扬佛法要懂得利用这个工具啊。我们也没想到哎，居然到晚年的时候用上了啊，产生很殊胜的效果啊。所以斯里兰卡，我看看佛教大概在今天呢，真的应该排名在第一了啊，其他地方没见过啊，这么多的道场寺院，而且法师都在研究经教，都在讲学啊。星期天我亲眼看到这么多的学生，小学生排着队在接受佛教的课程，这太稀有啊。我跟总统见面，教育部长见面，我们谈了很久啊，非常融洽啊。总统平易近人，一见如故啊，告诉我这边情形啊。我万万没想到斯里兰卡的学生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全是国家负担承担，所以他们国家的财政支出教育摆在第一了。

啊，在我们中国古代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中国古代朝历朝历代也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啊，我们看到行政组织，啊，宰相底下，古时候社会没这么复杂，它只有六个部。啊，礼部就是属于教育部。啊，教育部在六个部里面排名第一，啊，首相有事情不能够事事是教育部长代替，啊，有这么一个规定，啊，所以对于教育非常重视，也等于说是全国家为什么服务呢？为教育服务，特别是为下一代服务，所以他代代都好。啊，人教好了，好人做好事，啊，你说这个社会多幸福，多和谐，多美满，啊，全靠教育。今天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我们从内心的佩服，说这一次我们有缘，佛菩萨安排，我们有缘到这个地方来，啊，到这来学习，啊，到这边来参学。那么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传统文化，看到了佛教的光明，啊，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正法决定久住在世间，啊，当然，啊，多年来的这个理想象希望啊，世界上有一个宗教大学，啊，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啊，将来每一个宗教不同的宗教都是同学，就是学习科系不一样，全是一家人，来造福社会，造福世界，啊，我们提出来，总统就很高兴，到斯里兰卡来办。这个我看到斯里兰卡的人民这样的和谐友爱啊，亲切啊，这么好的领导人，看到国家这一些部长们，我见到不少位啊，领导好啊，总统好，这个国家决定有前途。我们希望是你斯里兰卡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的国家，模范国家。我们也让联合国这些大使知道，将来希望他们促成把这个地方的成就在联合国报告，啊，希望联合国这种会议的时候到斯里兰卡来开，让大家亲眼看到这个社会这样祥和，啊，这样的幸福，啊，向全世界介绍推广，啊，让大家都到这儿来学习。所以佛法到最后这两个，啊，大乘这两个阶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哲学与科学，啊，而且是最高的哲学与科学。我学佛，我是跟老师学哲学，老师跟我教我这个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呢，是佛经哲学，我是从这个地方认识的，啊，老师当年告诉我，

佛教哲学，他首先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样进门来的。这三句话都好动听呐，不是迷信走进来的，老师告诉我，就是现在的佛经哲学不在寺庙，为什么呢？就是现寺庙出家人都不学，就是200年前，中国寺院这些出家人都是大学问家，有德行，有学问。但现在呢，他们不学了。所以他告诉我，现在你要学佛经哲学，在经典里面，完全靠自己了，没老师，要自己去摸索了。在经典，这个指示非常重要。让我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可以走，没有走弯路。一定要在今天。同样的，我了解全世界所有宗教他们的哲学与科学部分都在今天里头，应当要深入，要发扬光大。那么这两句话讲到你现在量子力学家还没有到这个境界，佛已经到了，可是他们现在越走越近了，执行与心缘呢，这一句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这是最近30年，我们知道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那么现在经过这80年，确实物理学日新月异，发现了微中子，这是物质里最小的，不能再小了，跟佛经上所讲的极微色，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微中子，被世间人发现了。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的电子等于一个电子，一个电子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这个东西，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微尘，微尘应该就是现在所讲的原子，阿罗汉有能力看到，八地菩萨以上，就是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最高峰的五个位次，他能看到极微之微，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微中子，那是用什么看？禅定当中看到的。所以禅定当中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所以人在禅定当中能够见过去也能见未来，实际上整个宇宙非常非常奇妙，佛经讲的透彻，你越多越欢喜，越多又有味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30年之后，科学家、哲学家一定要学佛，不学佛他不得圆满，他那个瓶颈没办法突破，再先进的仪器都有问题，只有用禅定才没有问题，所以科学家能把仪器放下修禅定，他很快就成佛了。

以心控物，这是最近科学家提出来的。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这个话讲的很，学佛的人都能够记得住啊，变数太多了，啊，这是念头。物质就是微中子，微中子再把它打破、击破。物质现象没有了，那就是佛所说的，这是最基本的物质，这不能再分，分就没有了，这科学做到了，没有了，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是念头，念头的波动现象，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根据他们的研究，世界绝对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假象，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他们才发现世尊2500年前讲过的是一桩事情。所以意念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体，现在科学家收集这些证据支持这个理论，让全世界的科学家接受。以心控物，念头可以控制物质。这个理论也成被肯定了，被承认了。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很容易化解。为什么呢？这是我们错误的念头造成。我们把错误念头放下，这个世界灾难就没有了。最明显的，佛经上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就能把地球灾难化解。每个人都修才行啊！人人的心是无戒，是善心，这地球就美好，社会就安定，问题就能解决。我们身心健康，不会有疾病，很有道理啊！所以，个人念头不善，不但影响个人身心健康，而且还影响外面的环境。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水灾，海水上升，海啸，山河泛滥，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第一个有贪心，居住在地球人贪婪这个念头没有止境，就会产生这个现象。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够知足，我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就很快乐，很自在，他什么灾难都没有。成慧带给我们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温度上升，南北极的冰融化与这个统统有关系。愚痴带来的风灾，傲慢带来的是地震，怀疑带来的是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陷下去，是怀疑。现在的人心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麻烦都出来了。这佛讲的一点都不错，佛没有说假话了，句句话我们都能够验证。从自己身心去验证，从居住环境去验证，我们就清楚，就明白了。所以这个执行与心缘呢，看我们人自身，看我们。

们的外面环境。啊，这是什么？这是心的相，啊，心变现出来的现象，随着念头产生变化，啊，善念变成天堂，恶念变成地狱。天堂地狱本来没有，是善恶念头变现出来的。啊，极乐世界本来也没有，那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快速地证得佛果而建立的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非常殊胜，那这一部经专门介绍这个道场。啊，我们对它要认识，有很深入了解的认识，我们就产生信心。啊，我们也很想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啊，向阿弥陀佛学习。啊，那个地方毕业了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为什么？阿弥陀佛自信变现，我们成佛也是自信变现，同一个自信，啊，不是两个自信，全仗于自信。啊，明心见性之后，你自然就不会着想了，啊，不会把所有现象放在心上了。把所有现象放在心上，心很累呀，啊，这个心负担不了啊，所以它就生烦恼，啊，心就病了，啊，不应当，因为它不是真的，啊，全是虚妄的。《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讲真话，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别放在心上，你的心就清净、平等、觉悟。啊，心有烦恼、有忧虑、有牵挂，智慧就没有了。啊，那是妄心，不是真心。佛要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是菩萨，是佛。所以此正是大乘教上所说的无相无不相。啊，无相是从性上看的，无不相是从现象上看的。啊，现自性的确无相。啊，今天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信息现象，甚至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啊，可是科学现在只知道物质不是真的，心理现象发现了，没有讲清楚。啊，佛经上讲的清楚。啊，自然现象也发现了，它成为能量。啊，在佛经上的名词，能量、自然现象叫业相，阿赖耶的业相。啊，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转向，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佛说这三种现象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是假的？它有生灭，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那什么等于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是真的，在净土里面叫常寂光，这是真的，不生不灭。啊，学佛到最后回归到常寂光，啊，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就像灯光一样，几千盏灯光打开，光光互融。啊，一个光就是一切光，

那一切光就是一道光，啊，这回归到最后，啊，所以入常寂光，这才真的究竟圆满。这是佛陀的境界，啊，这真正叫实相。那么无相不相，相而无相的真体，这叫实相。盖无人心性，两通。 法界，灵明洞彻，湛极长恒，啊，这些词都是赞叹自信，赞叹心得，啊，我们的心量本来跟虚空法界一样大，现在变得这么小。 两个人都不能包容，啊，所以这个社会才会有战争，才会有冲突，啊，才会有争执，这些全都错了，啊，理事我们全部参透了，搞清楚，搞明白了。 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什么是美满的、圆满的福德，啊，这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不深入啊，很难搞清楚啊，啊，所以对于这个圣贤教诲。 我常常在想，圣贤东西好，的确，我们一般人讲的它是真理，永恒不变，但是很难入门。为什么？它入门的条件，第一个信心，我们就缺乏信心，我们不相信，这个难了。要是信了，信很容易。 你就能起入，啊，要用真诚心，啊，要用真正的爱心，啊，首先要自爱，啊，自爱，你一定会学佛，啊，为什么？佛就是自爱，佛是自爱的大圆满。 你怎么能够学呢？啊，这个大圆满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圆满的相好，通通在佛这里。佛在哪里？佛在你自己心里头。啊，你的清净心是佛，你的平等心是佛。啊，你觉悟的心是佛。 啊，现在我们不善用心，把心迷失了。啊，心被染污了，清净没有了。啊，心有分别，平等没有了，心有迷惑，正觉没有了，这觉悟没有了。啊，所以佛法的修学。 虽然有84000法门，有无量法门，啊，从哪一门能切入呢？门门都能切入，只要你能放下。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他就教我。 看破放下，啊，看破呢是明了，明白了你就肯放下了，啊，不明白的时候不肯放下了，坚固的执着，啊，殊不知执着是最烦恼的根源，啊，你能够把执着放下，烦恼就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智慧就现前了。智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再跟诸位说，福报是自己本有的，相好是一切都是自心里本有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所以佛法讲内学，佛法就是教你怎么样去用心，心用得正，用得纯，你就是佛菩萨。用歪了，用邪了，用偏了，那你就是凡夫。啊，所以佛法很简单的讲，教我们怎样用心。啊，用神圣的心，啊，用佛菩萨的心，那个心是我们的真心。我们跟佛菩萨的确没有两样，啊，所以量大，真的是包虚空法界，这么大的心量，啊，灵敏，啊，心的感应。今天人发明电脑，电脑非常灵敏，可是比不上真心，真心的灵敏超过电脑万倍都不止，啊，不是任何这个技术能够跟它相比的，啊，所以不需要向外求啊，向内求啊，佛法称为内修啊，啊，向内不向外。啊，向外的求得的是知识，向内求得的是智慧。啊，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解决问题是有限度，而且有后遗症。啊，它不是圆满的。啊，动车它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因为整个宇宙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啊，在中国唐代，佛门出了个高僧，啊，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慧能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的智慧从哪里？是从自信里头来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他怎么来的？他彻底放下了。啊，听《金刚经》上两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无所住就是心里头什么都不要，住在心里头，啊，彻底把它放下，啊，美国的修兰博士今年三月到香港来看我，啊，这世界上很有名的用意念治病，啊，他不需要跟病人见面，跟病人不需要接触，隔三四千里路都行，都能替他治得好，啊，都是一些疑难杂症，啊，医院里面放弃了，认为无法可治，啊，这个病大概只能存活两三个月，啊，他就专门找这些人，啊，他要的资料很简单，第一个要这个人的姓名，第二个他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病历，啊，检查的病历，他只要这四样东西。我问他，你治病呢？依据什么原理？他告诉我，清净心。啊，要把别人病治好，首先把自己治好。自己这个记忆，啊，他讲记忆，记忆里面有不善的，
善的。啊，这个东西呢，是人的病根。讲得很好，因为善的这个记忆，感应的三善道；不善的记忆，感善的是三恶道。所以善与不善，统统不要，你才能够超越六道。啊，他说是他讲，我们把记忆里面善与不善的统统清除掉，都不让它存在，恢复清净心。啊，心性干干净净。啊，这是他理论的依据。啊，他怎么治法呢？他把病人观想跟自己身体融成一体，啊，病人呢跟我自己融成一体，啊，然后他的病就是我自己病，我自己内脏的哪些地方有了问题，啊，他用观想，每天半个小时，一个月，这病就没有了。他自己这些病没有了，对方病也没有了。啊，对方不知不觉的再去检查，他健康完全恢复就没有了。啊，这个例子非常有效，是夏威夷，也是他们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这个方法。啊，现在他到处讲学，啊，治好很多人。完全用意念，善的念头，啊，他的口诀，就像我们念咒语啊，口诀只有四句话。啊，很简单，啊，第一句话。请原谅，啊，都是谦虚的话，啊，原谅我，啊，谢谢你，我爱你，所以很简单，很简单的几句话，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我爱，头一个是对不起，就道歉，啊，为什么？病确实有很多因素，对这些病源要说我对不起你，请原谅我，啊，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话，啊，没有任何的秘诀。那他的治好确实就是纯真的爱心，啊，很有耐心给他做。一个人一天半个小时，连续30天不中断，病就治好了。这个理在佛经里头，佛经上有说过，啊，他用上了，他用得很熟，啊，所以治好了很多人，啊，这个就是临命动辰，啊，瞻即常恳。是自己用心，心要清净。心最忌讳的是浮躁。啊，现在人最大的困难是心定不下来。所以遇到好的老师都没有办法，他不能教你。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张家大师。啊，是个朋友介绍的。那个时候，我跟方老师学哲学，知道佛教是教育，是哲学，啊，非常殊胜，我也很喜欢。我向大师请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境界？我这个问题提出了，老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等他交给我。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没有说一句话。我等着半个钟点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有。”我的耳朵都竖起来了，等了半天呢，有，那也很用心地听了。他又不说了，这我这一紧张，他就不说了。过了六七分钟之后，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我到十几年之后啊。才完全了解那一天的老师教导我的那种心情。看我们年轻的心浮气躁啊，说了没有用啊，然后耳边风啊，这里听进去那里就没有了，不起作用啊。他有耐心等着我，让我整个心平气和。心定下来了才告诉你，心不定下来不跟你讲，讲了没用处。所以我得受用啊。张家大师教学大概就是这种样子，言语很少，你跟他在一起就跟他在定中一样，入了他的定中境界。那个现在人讲磁场，这磁场非常好纵然一句话不说了，你会留念这个磁场，你都不忍心离开言语简单，句句话都有理这样老师没有了，有也没有学生，哪个学生能够问一句话等半个钟点？等就问他，早就跑掉了。我们有耐心等他所以真正的学问是从定中得来的佛法传到中国来，秘诀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就是守规矩，要听话，要守规矩定心住在一处，佛说的智心一处，无私不办，你才能有领悟没有定力得不到东西所以中国古时候教学实在讲，许许多的方法都跟戒定慧有关系你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外行看不出来只有戒定慧才能成就学问。下面这一句数穷三季三季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横遍十方，这都是讲的心量我们确实要把自己本来的心量找回来本来我什么都能包容，为什么现在不能包容不能包容，你做再大的好事，你修再大的德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心量不能不大，量大福大了现在全世界的人哪个人不想发财？哪个人不想有智慧？哪个人不想健康长寿想的是自己做的呢，完全与这个相违背，全都搞错了佛了不起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我想发财，
佛告诉你发财的方法，

真发了财，啊，没有造一点罪过，你看你这个财发的多么安心呐，啊，心安理得了，啊，财怎么发的？布施啊，越施越多。啊，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因，啊，绝不吝法。啊，别人不会，我教，愿意教他。啊，我全心全力教他，毫无保留。啊，你的智慧就增长。你要保留一点呢，你的智慧就到那里停止了，不会再增长。为什么？那是烦恼障碍，它障住了，啊，决定没保留。啊，健康长寿是无微不施。今天大家发现，救苦救难无微不施啊，拯救传统文化，拯救这个宗教教育，这是不但是法布施里头的第一了，也是无微布施里头的第一。真正健康长寿啊，因为你没有自己了，啊，为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迷惑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干的是这个工作。啊，只有不为自己，他才能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得大圆满。啊，财富、智慧、健康、长寿都得到了圆满。啊，所以心量要打开。啊，别人不能包容我，我包容他。时间久了，慢慢就感化了，他的心量也脱开了。啊，现在这个世界，因为教育发生问题，啊，所以人对于价值观呢，辨别不清楚。啊，许许多多价值观是错误的。啊，他误以为正确，啊，造作许多不善的事情，一定要原谅他，不要去计较，啊，宽宏大量，包容他。啊，佛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们，说这些人，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啊，这一句话的教训对现代社会非常适用。啊，无论做什么样错事情都不要怪他。什么原因呢？他不知道，没人教他，他父母也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再往上去曾祖父母也未必知道，你怎么可以怪他？啊，现在小孩一出生，谁教啊？电视在教。啊，你看这小孩，眼睛睁开就看电视，就听电视里头。啊，上学了，上小学。斯里兰卡我不知道，美国的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那谁教他？网络在教他。网络里头五花八门，他都收到。这个东西有毒啊！教你们，教你贪嗔痴啊，教你自私自利啊，教你损人利己啊，全教的是这个，把人全教坏了。啊，所以父母感觉的孩子不好教。我说电视教他的时间长，你教他的时间短，他听。

电视的不听你的。啊，学校老师说学生不好教，是的。学生都用电脑，他听电脑的，他不听老师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知道传统东西好，但是要恢复太难太难了。啊，社会是个大染缸，我们不能跟他相比。啊，辛辛苦苦教了十几二十年，他一走进社会，几天被染污了。啊，都应当原谅他，要怜悯他。啊，为什么生在这个时代？啊，当然这都是有业因的。啊，过去不善地业，感染到今天同分健忘，就是共业。啊，在共业里面，我们能够听到佛法，听到传统圣贤教育，这无比的幸运。啊，我们知道自己应该走什么样方向，走哪个路子，啊，是正确的。啊，至于帮助别人，这是随分随缘，不要有丝毫勉强。最重要是做榜样给人看。啊，现在做好事难呐，非常非常困难，不容易啊。做坏事容易。帮助的人很多，啊，做好事的人不容易。下面告诉我们，极乐国土啊，非在心外，啊，不在心外，百劫千如啊，皆我本具。这两句话说得非常之好，非常的圆满。极乐世界在哪里啊？我们心里头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显现了。心里面有净土，净土就显现了。都在自心呐。啊，天堂在自心。啊，我念念不忘神圣的教诲，天堂就出现了。啊，念念要想着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那地狱就在心前。啊，真的不在心外。在我们意念当中，啊，这就是大小乘经上佛通通都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啊，都归结到这个地方来了，啊，确确实实是在起心动念，所以人不能没有善念，啊，善念从哪里培养？从小。啊，这是中国古人最懂得教育。啊，从小教小孩孝养父母。啊，怎么教呢？自己孝养父母，让小孩天天看。啊，我们怎样对待父母，他就学会了。啊，奉师师长。啊，对老师、对长辈的尊敬，啊，这个是一切善法的根，根本的根本，就是孝跟敬这两个字。啊，中国古人把这两个字掌握到非常好。啊，中国过去家庭是大家庭，它是社会行为，不是单独人的行为。啊，一个家族
五六代都不分家，都住在一起。啊，他们所实行的，现在人讲的共产主义。啊，家庭每一个成员赚的钱都要归公。啊，家是一个团体。啊，像现在公司行号一样。啊，那家人，各个家人都是员工，都要为这个家庭，以这个为中心。啊，家负责教育，负责养老。啊，退休之后，所以说落叶归根，那个根就是老家。啊，归根做什么？归根是享福。啊，中国人一生把享福放在晚年，跟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把享福放在童年，儿童的天堂，福都那是享完了，所以老人就没福了。中国老人有福。啊，为什么他没享福？从小就严加管教，严格的管教。啊，中年奉献于社会，老年回家养老，他的福都在晚年。啊，这天伦之乐嘛。啊，这个我们也要想办法把它演出来、表演出来、做出来，啊，让一般这个大众啊看看中国古时候这个老人他多快乐，他多幸福啊！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老年与我们自己关系太大了，我们晚年怎么办呢？啊，这个都是要恢复家庭，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期望寄托在企业家，啊，企业他有家了，一般人没有家了，企业现在有家，啊，企业要照顾，把员工看作兄弟姐妹一样，这是一个大家庭，啊，要用爱心来关怀来对待。啊，员工的父母就是自己的父母，员工的儿女就是自己的儿女。啊，小孩要怎么教他？我们要办子弟学校。啊，老人我们要怎样教导他的快乐？我们建老人乐园。啊，让退休之后他都有归宿，啊，公司行号要这样做法，那员工就是真的一家人，啊，他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家，永远忠于这个家，啊，永远为这个家效力，啊，所以老中国人家老字号啊，他传几百年了。啊，不衰，有他的道理在。啊，这全都是靠的教育。啊，那么必须有大乘佛法的理念认同。啊，所以讲学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啊，每一天都要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这样才真正建立了共识。啊，我们这一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啊，我们培养下一代，后继有人。啊，而且会一代比一代殊胜。啊，我们这一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啊，没有白来。底下说，心净则佛土净，土净则我心净。

我有一法了，在我心外，啊，完全都是摄，一切法心现识别，啊，能现的是真心，所现的是万物，啊，能叫这些万物产生变化的是妄念。

所以我们看到永恒啊，这才能看得到啊。那么真正看到永恒，最低限度是阿罗汉啊，证得阿罗汉果，他就看到了啊。为什么？阿罗汉虽然没有用完全用真心，他确实用到真心的至少是一半，他见思烦恼断了啊，是非人我没有了，贪嗔痴慢没有了，换一句话说，杀盗淫妄他也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是真正是善人啊，真正是佛陀的弟子。那么本经所全，就是他所诠释的，他所讲解的知性本性，全章自性啊。所以经文里面有一些比较深的地方啊，学习不要在乎这些。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只要天天读它，不要去想它，读久了心就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你就豁然开悟了，就这么个道理。这一开悟啊，全懂了。不懂的地方全都能懂了。就在一个真诚心。所以老师因为看到这个时代找不到好老师，教我一个方法叫感通啊，不能不通啊，不通不行啊。用什么方法通呢？用感应啊。什么才能感呢？诚，就古人讲诚则灵，用诚，诚上头还有加个字，至诚，真诚到极处就通了啊。我们对基督对上帝真诚到极处，就跟上帝跟基督感通了啊。所以他的经呢，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真诚到极处啊。没有这种心态，你就没办法学习啊。好老师讲得再透彻，你也无法体会，所以一定呢要真诚到极处啊。佛经也是如此啊。那真诚到极处应用在生活上，待人真诚，皆无真诚啊，对待一切众生、动物、植物、矿物、山河大地，都是一个真诚的心，没有丝毫虚伪，自然感通。这经里面的道理就自然明白了啊。然后末后这四句话就现前了，知性本性啊。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世界，你就晓得完全是心现的，但是这些心呢，有许许多多众生心不善啊。如何把这些不善的心帮助他改变，回归到真善，这就是教育了。这个就是菩萨事业啊。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就为这种事情啊，帮助我们这些迷惑还没有觉悟的人啊，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觉悟啊。全章自性啊，你通看清楚，通看明白，你没有分别

执着，你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时候的知见叫佛知佛见，啊，你知道的，你看到的，跟佛所见、佛所知没有两样。你再看佛经，就全都懂了。啊，当相即道，无非实相。实相呢，就在面前。迷的时候不知道，觉悟的时候完全清楚，完全明白。啊，下面这一段，啊，我们看黄念祖的注解。如弥陀要解云，这段话是明朝末年偶益大师所说的，啊，就是实相无二啊，亦无不二。是故具体作一作真，作法作报，作次作他。啊，那这些不外是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现象。啊，一是我们的环境，正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自己身心叫正报，我们的环境是依报，啊，或者做法身，或者做报身，这个法身报身是大修行人，啊，他们所证的。华严经告诉我们，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这些大菩萨，啊，这是做法做报，做自多做他呢，是我们这些众生，啊，十法界的众生，乃至能说所说，能说是诸佛如来，所说是这些经教的经典。啊，能度所度，啊，能度就是有能力教化众生。啊，中国人着重在教化，教了，他就要起变化，所以变化气质，这是教学的成果。如果教了，他没有起变化，这教学就失败了。啊，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被教的人有没有产生变化。啊，这个变化有几层。啊，比如说变恶为善。啊，变迷为悟。变苦为乐，就产生这个变化。啊，显示出教育有了效果。啊，教的人，关键是教的人。教的人一定要正感，变化就不难。啊，只教别人做，自己做不到，那就很困难。为什么别人不相信？啊，所以教的人太重要了。啊，师尊教学能成功，就是完全自己做表率，自己做榜样。啊，他所说的他全都做到了。啊，经上所讲的你仔细去观察，哪一句他没做到。啊，没做到的不说，做到的就是，所以学的人对他有信心。啊，认真的向他学习，个个都有成就。啊，都被他度化了。啊，下面说能啊乃至

能心所行，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这个三句非常重要。首先要建立信心，佛法宗派很多，法门无量，从什么地方建立的？从信心建立的，就信为道源功德母，不能不相信啊，不能有怀疑啊，这在现代是一桩难事啊，古时候不难，为什么？从小父母就把他教好了小孩没有不信父母的，没有不信老师的所以信没有问题，现在的信有问题因为现在科学教人首先提出了怀疑所以大家都把怀疑学会了，对什么都怀疑对什么都学都怀疑，这一怀疑问题来了，你太难了。

我是去跟方老师学哲学，我深深体会到这种事情。我跟诸位说过，我们这一代很苦，经过残酷的战争，斯里兰卡也有30多年的内战，我们都经历过这么苦难的日子。在二战这个时候，跟日本人8年的战争，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念小学初中的时代。看到战争残酷，家人流离失所，家没有了，父母逃散了，小孩子变成孤儿，所以失学多年，天天逃难的，近距离的时候连机关枪的声音都听到，在那边是打仗，所以自己想读书，那么方东伟先生我跟他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知道他是桐城人，桐城距离我的老家很近，大概只有30公里，所以是家乡人，我写一封信给他，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目的呢是希望他能同意我到学校就旁听他的课程，这么一个愿望。一个星期之后，他回信，回了我一封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问我的学历。我是因为战争抗战时候4年没上学，我只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不敢欺骗老师。

啊，他说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们学校学生写不出来。啊，他真的怀疑。啊，我说这是可能的。我虽然没有上学，但是没有离开书本，喜欢读书。啊，老师问了很多话，我是老老实实回答。最后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当时我听的话听不懂啊，一位老师全团拒绝了，啊，我的这个心愿达不到了，所以就很相信呢，是很沮丧了，很难过了，啊，过了几分钟之后，老师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跟你上两个钟点课，我的课是特别开的，是在他家里，学生一个，老师一个，每一个星期两小时。所以我对老师非常感激，啊，佛教是他教给我的，这是好东西，啊，这是真正的瑰宝，啊，要认识他，要认真学他。啊，那我从这个地方才了解，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是学生不想学啊。大学了，学生希望的是什么？是拿一张文凭，将来能够搞个好的职业。啊，学生目的在此地。那老师呢？老师是职业，靠这个吃饭的，不能不教。那不教他就拿不到工资，他的生活成问题。所以老师教不是认真教，学生学也不是认真学，我才明白这个道理。60年前的学校，啊，我感到很悲哀呀。那真学呢？真学一个人学也行，到家里来学，这讲真的，啊。从这里看到我们的教育，啊，这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不能怪老师，老师真想教，没有人学怎么办？啊，真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老师真想教的人找不到学生，这叫真苦啊！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10年，老师就告诉我，啊，这是学生找老师难，老师找学生更难，到哪里去找？啊，所以成败完全在自己，自己真干，我们就相信佛菩萨会保佑。老祖宗会保佑，啊，一定有感应，啊，你会遇到好老师，会遇到好的机会。没有真诚心，跟着老师身边也没用，也学不出来。啊，所以自古以来，啊，事出世间法真正成功，确实。都是自己有坚定的方向，有坚定的目标，啊，精进不懈，他才能够得到成果。啊，进入境界之后，你就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是真的，啊，这个悦就是欢喜。欢喜从哪里来的？不是外面的刺激，不是这个，与名闻利养毫不相关。啊，
内心。

面的喜悦啊，我们有进步了，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啊，对于事实真相逐渐逐渐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会发愿，我们认真努力的来学习啊，我们知道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心想生的，我心里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真有，我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真有啊，我决定能生净土，决定能亲近阿弥陀佛，是能愿所愿，能持所持，持是方法，就是念佛，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决定能生啊，所以能生所生啊，能赞所赞，这个赞是十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称赞，无非实相真因之所证之所应也，由上可见全经胡论在一实相中，这个胡论就是全体圆满的都在实相当中，故云以实相为体现也啊，这就是本经的理论的依据。这个最后面还有一段结论啊，今天时间到了，下一堂课我们再做个总结啊，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4: 啊，两天都
5: 找
4: 着我，叫我这个马上
5: 就演练。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别人就别把我。
6: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八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八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八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3: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10: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

0: 四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儿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不回，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时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地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屋，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 有一段时间

0: 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和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

0: 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明知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金刚法师讲经带兵，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
3: 呐，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人客气是你我这我这人家父，会心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柄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

0: 八种啊，还有过四十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1: 哦，在长春是。
0: 哎，对对。
2: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反馈，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忧，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实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8: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算是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9: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 拜詹圣。

缅怀诗风，立碑铭志，颂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台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一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圆困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而得

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

不是，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借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
所有

我众生生我过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

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

庄严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

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

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兜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此文。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
脆弱。

微尘，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
受尽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身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

0: 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1: 佛此
0: 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 夜夜花中。

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
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
心结得到。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
深入正慧

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31。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
又其故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己，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
迷于

尘秽，贪欲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向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

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

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
放之。

游散，丹酒是美，炉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

如品德宝第三十七，汝等光知德本，悟梵道经，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支，悉奉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一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

佛世界，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

0: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义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亦或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

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
阿弥陀佛名号。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

关系，一毛为起或内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助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助智思，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

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大经科注第十六期，今天在斯里兰卡第二大城的康提佛牙寺，跟诸位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因缘无比的殊胜。今天一开端，大经科注第169页，169页，从第三行看起。又本经得尊普贤品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大教缘起平云，于真群宝。

会以真实之力。结功雷德平原，祝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都是本经里面的经文，大意是总结前面的所说的。佛说这部经典是根据什么道理来讲的，就是它一定有理论的依据。我们明白了，懂得了，对于佛的教诲就不会再疑惑了。那么大乘经是依什么道理？总的来说，所有大乘经都是依事实真相来说的。我们常说的宇宙万物生命的真相，这个问题在今天是属于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探讨的命题。没有想到佛陀在2500年前就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很透彻。近代最近30年，物理学家无论是研究宏观宇宙，或者是探索微观世界，这是走2个阶段的，一个是走无限大，研究宇宙。宏观宇宙，他们研究的结论，我们看过了，告诉我们，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能够观察到的宇宙，实际上只观察到宇宙的10%，另外有90%的宇宙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听到这个结论很欢喜，他观察到的1/10正确的，佛在经上讲过。那不见了的90%呢？我们也知道，科学家还不知道。那到哪里去呢？用净土的术语说，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他见不到了。为什么？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凡是我们6根接触到的都必须有现象。物质现象前5根眼耳鼻舌身能接触到，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我们第6意识能够圆得到，这个是极限，佛说得很清楚。那么回归常寂光就是回归自性的，自性是真的，自性是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万物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本体，佛哲学讲的本体论。他能生能现，但是他自己本身呢，什么都不是，他不是物质现象，所以前5根圆不到他。他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

所以第六识、第七识圆不透。怎么知道它存在？佛说：“唯证方知。”啊，你证得了啊，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证得？《华严经》上告诉我：八地以上，啊，菩萨的位次一共有51个位次，好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念到51年级，啊，51年级毕业了，那就叫无上正等正觉，叫圆满正的佛果。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常寂光去，啊，你什么都找不到，所以那个90%已经圆满了他的学业，他毕业了，他离开学校了，你找不到他了。他在哪里呢？他无处不在，他无时不在，他起作用，与一切众生的感应道交。众生起心动念，他知道。啊，我们念头啊，起心动念，他晓得。我们的身体，这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现在科学知道，它还是属于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每一个细胞在那里，这个。高频率的波动啊，佛也知道，啊，没有不知道的，啊，如果有缘，佛就现身，啊，所以经常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不度，无缘他不相信，他不肯接受，佛来了也没用处。啊，有缘呢，就是他能够相信，能够理解，啊，能够欢喜接受，依教奉行，这是有缘众生，啊，佛就来了，啊，要知道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没有这三种现象，啊，所以你圆不到他，啊，这是事实真相。那么这个真相非常难得，现代科学家肯定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三种现象，物质现象呢，那的秘密完全揭穿了，啊，这宇宙的奥秘，啊，被揭穿了。啊，像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研究到最后就是最小的物质。佛称它作极微色，也称它为极微之微。这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再分物质就没有了。啊，这个东西居然被他发现，因为它是物质现象，所以在高度精密仪器观测之下，还是把它找到了。科学称为微中子。啊，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啊，万万为亿，啊，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面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可见的它太小了，啊，我们肉眼看不到，普通的显微镜也看不到。这么小的东西，这是近代科学仪器的发展

让我们非常惊叹，真的不可思议。啊，他还是有能力把它打破。打破之后啊，跟佛说的一样，物质没有了，物质行为没有了，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就这个秘密揭穿了，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从念头变现来的。啊，科学家知道了，啊，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这句话呢，佛在2500年前常说。啊，佛说，色由心生，色就是指的物质现象。啊，它的对面就是心，心就是念头。啊，所以佛讲啊，色由心生，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一样的话。啊，这是了不起的发现。啊，这个发现之后，现在称之为前卫科学，还没有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肯定。啊，他还要收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实真相。啊，让科学家才完全接受。啊，所以他们现在这些年，这个差不多将近20年了，不断在收集。啊，那么他收集里面最多的、最普遍的，就是疗愈。啊，像癌症，不治之症。啊，医院里面宣布啊，无法治疗了。啊，告诉这个病人，你的存活期间只有2-3个月了。啊。让家人好好照顾他。啊，那么在这些病人当中，确实有不少啊是宗教的信徒。啊，他们听到医生的宣布，啊，自己的寿命呢，知道了，只有2-3个月。啊，所以这些信仰宗教的人，他不再想自己的病能不能好，啊，有没有病，他不想这些，他只想一桩事情：上帝来救我，啊，带我到天堂。他就想这一桩事情，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佛菩萨接引我往生极乐世界，啊，不想身体，也不想病。也不想好与不好，什么都不想，这个念头真的彻底转过来了。1-2个月之后，他身体似乎没有恶化，好像越来越舒服了，不感觉到病苦了。再到医院去检查了，并没有了。医生觉得这是奇迹，啊，病怎么会好的？问他你用什么方法治疗的？没有，什么方法都没有。啊，只是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祈祷。啊，学佛的人每一天念佛，就念好了。科学家发现这是什么？念头能够控制物质，我们的病这个身体，啊，无论是内部五脏六腑的病，外面眼耳鼻舌的这些病，通通都能恢复正常，不需要医药，也不需要任何医疗，它就好了。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佛有一句话我们要记住，那就是他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这句话也被科学家证实，啊，把心，我们平常心是散乱的，妄想杂念太多，
无量无边。

前年灭了，后年就生了。这个是反复的现象，反复的范围多大？在佛家讲，包括十法界。啊，我们这个人间是十法界之一。啊，除这个还有九法界，都叫众生，都是属于这个现象。这个现象里头有善念，有恶念。啊，善念赶来的是天堂，是极乐世界；恶念呢，所感得的是地狱，啊，是恶鬼，是畜生。啊，所以宇宙从哪里来的？从我们念头来的。于是我们念头啊，不能不谨慎。啊，怎样才能成佛？在佛的教诲当中，能够拿到佛教的学位。昨天我跟诸位报告了，阿罗汉第一个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佛陀是最高的学位。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你有本性，你有自信，自信本来的面貌就叫做佛陀。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我们把自信呢迷失了，不是真的丢掉了，是迷而不觉。所以讲经之前，羌迪玛长老要我念三乘三皈依，有道理。这个比我们汉传的这个佛法讲经之前呢，念开经偈意义更深。为什么？这个三皈依是佛陀对我们基本的指导原则。我们从哪里学起？学佛从哪里学？从三皈依学起。第一个要皈依佛。佛是什么意思？佛是自性觉。自性觉就是你本来是佛。佛不是外人。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依觉。这叫皈依佛。第二个呢，皈依法。法是正知真见，就是对于宇宙、人生、万物的真相真正的了解，没有错误，没有怀疑，没有偏差，这是法。佛所说的一切经法，正知真见，确确实实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今天被科学证明，我们非常欢喜。为什么呢？我们学了几十年，对很多问题依旧是怀疑。我们没见到，只是听佛在经上讲。现在被科学家用科学仪器探测到，探测到的结果跟佛说的是一样的，我们对佛的信心倍增，一点不怀疑。我们真的皈依法。第三个皈依僧。僧是自信的僧宝，是清净意思。我们现在被染污啊，烦恼染污我们，杂念染污我们，业障染污我们。所以我们见不了自性，我们从染污回头，回归自性净，我们本性是清净的，没有污染，本性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这完全是事实真相。学佛就从这儿开始，最后也到这个地方圆满。
所以讲经之前念三皈依是决定正确啊，因为往后我们一定要来提倡啊，把它取代了开经记。有这样明确真实的指导原则，无论学佛的什么经教啊，原理原则方法都不超过这三条啊，所以这个三条一定要非常重视。这一段经文是黄念祖老居士揭露《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是三品里面的文句啊。德增普贤是第二品啊，告诉我们学佛一定要遵守普贤菩萨的教诲。普贤菩萨教诲分量很大啊，如果广说那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从它纲领上来讲呢只有十条啊，把它整个归纳起来十条。十条第一个是礼敬祝福啊，要从这里学起。普贤菩萨跟一般菩萨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心量广大，真正是心包太虚，量周杀尽啊，广大的心量，包容，没有一样不包容啊。祝福礼是礼拜，敬是尊敬。祝福有过去祝福、现在祝福、未来祝福啊，过去佛已经修行正果了啊，我们知道现在佛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很多啊，设法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祝福，这个我们也懂。未来佛呢？未来佛就是现在的众生，包括我们全世，我们将来都会成佛啊。所以这个礼敬里面最重要的并不是过去现在，而是未来祝福。我们对于每一个众生的看待要像我们对世尊看待一样，没有分别啊！我对释迦牟尼佛是如何尊敬，我对于每一个众生都能同样的尊敬，这很不容易做到。普贤菩萨做到了，我们要向他学习啊，决定不能轻慢一切人。那这个众生他造恶多端，我还能尊敬他吗？要尊敬。为什么呢？他本性是佛，他只是一时迷惑颠倒，不可以因为一时做错一点事情呢，我们对他就不尊敬了，这是不可以啊，这个是不如法的啊，也是我们常讲的，这是不符合道德的理念啊。他做无论做什么样错事坏事，我们要尊敬他啊，尊敬他的佛性

啊，尊敬他的自信，这就对了。那么第二个呢，称赞如来，你看名相上的差别。第一句讲祝福，佛是从相上看的，要平等的理解。啊，如来不是从相上看，从心上看，所以称赞呢，就有分有差别了。他的心行，啊，就是他的念头善，他的行为善，啊，做事处事待人接物都善，我们要赞叹他，要表扬他。那他思想不善，言行不善呢，我们就不说，就不赞叹。啊，这个就是中国古人讲的隐恶扬善，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不说，好的地方赞扬，这样才能够把社会风气端正过来。啊，你看行行不善的人，他时间久了会感觉到，你看社会大众很慈悲，都原谅我，都不说我做了一点好事，大家都赞叹。啊，所以久而久之，他会被感动，会回头。啊，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不可以放在口上，更不能放在心上。啊，放在我们心上去，错了。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的。为什么把别人不善放在我们心上？啊，这就错了。啊，应当记别人的善，不记别人的过失。啊，这是佛陀一生时时处处都在教导我们，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一定呢要遵守。要奉行啊，学习佛陀，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样子啊，能够体谅别人，原谅别人，不说别人过失啊，赞叹别人的善念善行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广修供养啊，供养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亲善的行为啊，供养范围非常广，我们遇见人对人或者是供养，尊敬供养，对人微笑也是供养啊，以很好的态度对待别人啊，言语善言供养啊，除这个之外啊，在财务上的供养啊，乃至于他所需要的啊，他所缺乏的，尤其是迫切需要的饮食、衣服、啊、居住的房屋、啊、在大灾难的时候全部摧毁了，他迫切需要的这些人，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啊，这个是就是说广修供养里面，财供养。佛告诉我，得财富啊，最大的供养不是财供养。经典里面告佛告诉我，说以大千世界七宝供养，都比不上为人舍四俱己的。

啊，这就是说明了供养当中帮助别人开悟，这个供养啊最大的。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表演讲经教学，啊，49年，这是修法供养。啊，佛陀当年在世，教导学生。学生有了成就之后，也跟佛陀一样，啊，遣散到，啊，四面八方，各个地方啊，代佛教化众生。啊，那个时候没有科学这些工具。啊，讲经教学都是面对面的传授，不像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些工具，高科技的工具远程教学。啊，虽然不在一起，我们用卫星、用电视、用网络，啊，无远佛界，啊，整个地球都能收看得到。这个效果就更大了。啊，那么今天是建道场，什么样的道场最殊胜？啊，有很多富贵人家，啊，真的想修福。修慧啊，什么样的佛慧是最大的？国报是第一殊胜的，可以说生生世世都享受不尽的。那是什么？就是护持正法啊，培养弘护的人才啊，弘法人才、护法人才。建道场的，建卫星电视台，这个道场大了，啊，你这里道场再大，容纳10000人，很大了，啊，容纳10万人，我见过，我在泰国见过，我记得2003年，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活动，啊，在曼谷大学，当时副总理查瓦利将军，他也是泰国三军总司令，陪同我参观一个道场，这个道场建的很新式，啊，建筑的形状啊像飞碟一样，面积确实很大。它一共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工，只是建了第一个，啊，第一个圆形的，每一个道场里都可以容纳10万人，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主持长老问我，就是法师，你的道场在哪里？我没道场啊。啊，他问我，我也不能不说。我告诉他，我的道场在天上。这怎么在天上呢？他们门口有2颗那个大碟，接收卫星电视的，啊，有2个很大，在他这个道场旁外面。我说这个可以接收到，啊，接收到我们在电视卫星里面讲经典节目，24小时不中断，那是我的道场，所以它在天上，不在地下。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赶上时代呀。
啊，这种传法的这个工具好啊，效果非常殊胜。啊，我们不需要跟同学面对面，不需要。啊，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卫星，利用电视。

道场小，容易维持，开销少，可以不求助于人。啊，很简单的，很少的一点钱就能够维护这个道场，这个道场产生的效果非常之大，不可思议。啊，那么这讲到广修供养。啊，那么在现行社会，我们知道，我们居住的地球遇到困难了，啊，社会也动乱，不是某一个地区，是全球性的。啊，多少人，这些至死人人，在寻求怎样去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联合国带头召开这些会议，我听说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差不多40年，那效果怎么样？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灾难可以说一年比一年严重，让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工作的人对于和谐丧失信心。啊，我参加了10几次的会议，我了解。啊，还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对这个事情也没有信心。啊，我们遇到之后常常来谈这个话题。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说，啊，子不教，人心坏了。这是你家里有小孩呀，你的儿子、女儿，你要没有把他教好，人心就坏了。啊，现在确实，这个现象很普遍。啊，做父母的生到儿女，啊，交给谁去管呢？去教你，多半交给佣人。他怎么能把你的儿女教好？啊，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忙着要赚钱，夫妻都工作，所以儿女没有人教。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啊，在中国古时候，千万年来，夫妇结合建立一个家庭，家庭里面两桩大事。啊，一个是家庭经济生活，叫物质生活；另外一桩事情，怎样把儿女教好。啊，这两桩大事夫妻两个分担。啊，在过去多半先生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太太在家里面负责把儿女教好。这两个责任哪个人最大呢？妇女的责任比先生大。啊，先生做的是小事，太太做的是大事。你家里的后代有没有圣贤出现，完全在这个母亲。那母亲要真把他教好了，他家里底下一代出圣人、出贤人，那个功德太大了，
不是，这是你一家。

幸福啊！你为国家造福，为民族造福，为全世界的人民造福，这个事情多伟大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中国人懂得教育，确实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但是中国人教女儿比教儿子还要重视啊，这两个比重哪个更重要？女儿最重要。啊，女儿对社会、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啊，也就是儿子影响顶多是一世，女儿的影响是很多事。啊，这在中国古礼里面都可以看见的。啊，中国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在历史上看到了效果，这话不是假的。啊，每一个朝代政权取得之后，大概5年，政治就上轨道了，治理作业就上轨道了。啊，至少有100年到200年，长治久安。啊，这是很多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非常佩服。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政治效果？啊，通通靠教育，特别是靠家庭教育。啊，也就是特别是依赖母亲。啊，这母亲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啊，孩子的教育最重要就是孝亲。尊重老师，尊重长辈。啊，这个是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这中国人对这个非常讲究。啊，教是要做样子给孩子看的，他的印象才会深刻。啊，中国古代教育是家庭负责的。啊，国家监督奖励，啊，实际操作是家庭。中国古时候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大家庭它大概都是5代同堂，不分家，所以一个家族普通人口都在300多人。啊，望族人口兴旺有700-800人。啊，人丁衰了大概也有200人。对，它是大家庭。大家庭有家学，叫属家属，我们是一般称私塾，是家庭子弟学校。啊，这个对中国贡献呢太大了。啊，这个学校里的教学的方法、教学的教材，现在还是有。啊，昨天吴教授跟诸位介绍的，那就是中国古老的这种教学方式。啊，他在学校里办了一个班，复习班。啊，教了6年，实验，从小学到1年级到6年级做成功的。啊，证明中国古老。

教学方法好，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世世代代讲经的人才怎么培养的？这个要知道啊！啊，现在人都很都知道叫佛小祖。真的，佛小祖从谁开始呢？阿难尊者开始。啊，佛陀当年在世讲经没有记录，而是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啊回忆世尊当年所说的，把它写成文字，集结成为经典。啊，谁来复讲呢？阿难来复讲。阿难是个天才。记忆力特好，听一遍呢，他永远不会忘记，像现在的录音机一样。啊，他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啊，所以让阿难复讲，啊，五百阿罗汉在听课，啊，为阿难做证明，啊，阿难所讲的，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那一句就不可以写下来，必须五百个人听了都赞成，是的，佛是这么讲法的，这才能写下来，取信于后世。啊，所以集结经藏非常敬业。于是，佛门里面培养弘法人才，就采取这个模式，啊，一直到我这一代还是的。啊，我们都是从佛小祖学习出来的。啊，佛小祖老师讲经，那学讲经的人呢，就在听众里面去挑选，或者他自己愿意，啊，自己愿意向老师。报名我参加学讲经，那基本的条件呢，第一个是要记性，听老师讲这两个小时，明天你把你所这两个小时听到的你重复讲一遍，啊，老师讲两个小时，你能讲一个半小时算及格，啊，这个复讲漏掉就可以，不能自己用语言去增加，不可以，完全讲老师的东西，啊，要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啊，第二个呢，理解的能力，啊，你真听懂了，你能记得，这样的人才可以培训出来做。佛门的传教士，啊，如果不能，没有这个能力，啊，听两个小时只能讲一个小时，啊，这个就不能培养成法师了，啊，讲经的法师，培养做护法、内护，啊，就是道场。管理道场的人员，那叫护法，红护一体。啊，护法的人必须要懂得经教，不懂得经教，你往往啊，把护法这个工作啊，做错了，做坏了，对于弘法的人带来很多不方便，这就错了。啊，所以这些呢，全都是属于供养。啊，供养的范围非常广大。啊，《普贤行愿》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么今天这个佛法能不能复兴，能不能发扬光大，这个桩事情不在弘法的人，

而在什么？在护法。所以世尊当年在世，把护法的工作委托给国王大臣啊，他们有权势，有威德啊，由他们护法，佛法才能兴旺啊。没有这些人护法的话，佛法是兴旺不起来的啊。讲得再好，修得再好，影响力很有限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谁来救佛法？谁来救社会？谁来救国家？谁来救人类？啊，一定要宏护一体，最好的结合，这个事情就能做圆满了。啊，所以弘法的人要谦虚，啊，护法的人要沉静，啊，有真诚心，啊，有认真负责。啊，这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业。啊，普贤第四愿是忏除业障。啊，我们每个人只要到这个世界来，都有业障，没有业障，你不会到这个世界来。啊，所以做错事情不怕，做错事情要懂得忏悔，后不再走。啊，业障里头，尤其在先前的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外面这个诱惑，名利的诱惑，啊，中国人所谓是高名厚利，啊，再加上美色，啊，这个诱惑力量非常强大。自己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哪有不动摇的？这是难处啊！啊，今天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佛菩萨示现在人间，有的人真干。有的人烦恼习气重，经不起诱惑，他失败了。啊，两种人数量都很多。啊，那我们在此地所看到的善人多。啊，让我们对于正法久住，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见到一线光明啊，希望我们认真努力，这个光明越来越大，将来会照遍全球啊。这是我们这一次陈某总统的邀请啊，这一次访问在斯里兰卡这个地区有机会来向斯里兰卡的佛教宗教人民学习，那我们才晓得这一块大概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净土。以前我以为纽西兰、澳洲是个净土，这里比澳洲、比纽西兰还要干净。它这里农田看到一片绿地，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依旧用传统同农耕的方法。这净土啊，啊，人民居民

奢侈浮华的这个意念念头，大家都能够遵守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在此地落实了，家家户户连小朋友都在学习。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佛教有讲的，没人去做啊；有说的，没有人行的，假的不是真的。到这个地方来看到，他真干。我看到非常欢喜。而且总统信仰大，非常仁慈。诸位佛门弟子，乃至于所有其他各个宗教的长老，心量都很大，在我心目当中都是佛菩萨再来的，都是来实现的，太难得了。我们希望更进一步，要深入经藏，产生更大的效果，对全世界可以用网络、用卫星来宣传、来教学。我们谦虚一点，给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自己学习的心得。要需不需要到他各个地方去访问教学？没有那个必要。斯里兰卡可以成为全世界一个宗教学习的中心，全世界的人要想接受宗教教育到这个地方来学习。为什么？必须是人力物力财力一切集中，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到处去走的话就分散了，力量分散了，一样也做不好，时间精力都浪费掉。记住佛的这句话，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佛的成就都在禅定当中，我们要学佛，我们的成就也在禅定之中。不分心，不去操那些心。每一年如果说是我们做得很有成就，对社会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有一定的贡献，可以每年在联合国就办一次大型的活动，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爱好学习宗教的人到斯里兰卡来学习。斯里兰卡整个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学校，多元文化宗教大学。只要做好一个地方就行，就能影响全世界。他们到这边来学习，回去之后就去复制。将来每个国家都有几个点，都有这些人到那个地方去，把这些信息带回去，发扬光大，这好事情啊！我们尽量利用这些科学，将来我相信10年、20年之后，科学哲学跟宗教会融成一体。因为他们所学习的方向目标是相同。宗教对他们

会有很多的启示，啊，帮助他有更进一步的去发现。啊，宇宙的奥秘，佛法里面讲实相，一般人讲真理。啊，实相就是真理。啊，唯有忏除业障，我们才能真正升起正信，啊，没有丝毫怀疑，啊，升起真诚、恭敬，这样子面对圣贤的教诲，自然就能体会，自然就能理解，自然就得其受用。自己的受用的利益了，就要向佛陀学习。啊，我们要认真，要尽力，把自己所修学的奉献给有缘众生，啊，就是好学的众生，肯学的众生。不遗余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啊，让正法世世代代绵延下去，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十愿我就简单介绍这几点，啊，这普贤值得，啊，开化，开是开导，化是教化，实际就是教学的意思，啊，教什么？贤士真实之气，完全秉承佛陀的理念、佛陀的精神、佛陀的教诲。啊，自己学到之后要去影响别人。啊，大教缘起里面说的也很明白，更好懂。啊，佛教，佛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事业？啊，这是佛陀的事业，是佛的家业。目的、愿望，就是要帮助一些苦难众生，拯救他们。啊，会是给予给他们真实的利益。啊，所以简单的说。佛教它到底叫些什么？用意何在？目的何在？啊，佛教没有自己，肯定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自体是一体的，啊，跟自己是一体，所以无尽的慈悲是这样流露出来的，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啊，诚心诚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佛知道，苦从哪里来？乐是怎么得到的？啊，苦是迷惑了自己的自信，从这点产生。啊，乐呢？乐是觉悟，你只要一觉悟，你就很快乐，与社会地位没关系，与财富没关系，啊，真快乐。

中国古时候读书人羡慕孔颜之路，孔子颜回。孔子当年在世是平民啊，他没有很高的地位，他做卢斯寇三个月，那个地位就像现在警察局长啊，只是做了三个月，这样一生的教学。但是他很希望有人能用他啊，他一生最仰慕的周公啊，周公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那孔子有智慧有能力，但是诸侯国王没有人肯用他啊，所以68岁回老家，看着没指望，回去教学吧啊。实际上他只教了5年，他73岁过世，68岁回家教学，73过世，只教了5年呢。5年的教学对中国这2500年的影响太大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有自己。啊，心里想的，心里念的，是苦难众生。真正是抱着一颗热心。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决定没有个人名利夹杂在里头，他成功了啊，纯真无妄啊！啊，释迦牟尼佛聪明，30岁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他是王子啊，他不出家，他继承王位，你看，不要。已经得来了，不要。啊，王位呀，没有出家教学快乐啊。出家教学快乐，超过做国王，超过大富大贵呀，人间第一快乐的事情啊。我的老师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一句话打动了，那这句话让我以后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毫不犹豫，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就走上教学这条路子，啊，真快乐啊！啊，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啊，也没有任何人帮助你。啊，只要我们自己相信，绝不怀疑。啊，深入经藏，越深入越快乐。啊，有缘就帮助众生，没有缘，用讲经说法，用。卫星电视去帮助一些有缘同修，他打开电视啊，他打开网络的频道，这就是有缘众生啊，这多么欢喜，多快乐啊！啊，多少同学听了10几年，跟我还没见过面。啊，都很想呢见一次面。一年我们有一次的活动，大家见面就很好了。啊，天天见面在网络，啊，在电视机前，天天见面，没有一天不见面。啊，我们智慧、德行，任何一方面。

都不能跟老师比，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老师天天讲经说法，没有中断。我们现在只能一天讲4个小时。啊，一天读诵经典4个小时，快乐无比呀！啊，天下事，人家问我，世界太平啊，没事啊。啊，怎么真的发生事？那个我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与社会完全隔绝了。啊，那有些重要的信息，有几个同学每一个星期揭露重要的新闻，揭露几张纸给我看，我就看了一点。问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啊，有电话就麻烦了，心就不能清净。啊，所以这些凡是干扰我，我自己不能承受的干扰，我就要把它断绝。啊，让他不干扰。啊，我每天安安静静，啊，心地里都清净，没有任何染污，好好的来学习。啊，会以真实之理。啊，真实之理是我们通过经典的学习，啊，在我们学习当中证明。它真的是真实。我们介绍给别人，无论是态度、言辞，没有忧郁，啊，真正是斩精截铁，啊，让大家接受着，能够相信，啊，能够不怀疑，啊，积累，啊，积功，累德品里头说。诸真实慧，佛在世，每一天都是这样。啊，他不住在烦恼上。我们现在的人心住在哪里？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表现在外面，杀盗淫妄，他在造业啊，所以他身心不健康，他居住的环境都在堕难啊。世尊当年在世。3次来过斯里兰卡，在这边讲经说法，为当地排解纠纷。啊，这个地方圣地。啊，我有理由相信，得3宝加持，众神护念。这个地方人有福，叫富人居福地，福地富人居。啊，我们把这几句4句话学会，我们也住真实智慧，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妙土在哪里？就在斯里兰卡。啊，我们认真努力，我们的心善。念头善，啊，我们的行为善，啊，所谓善。

一定持戒。佛教给我们的无戒是什么？要从我自己做到，圆圆满满地做到。那我能做到，我就会影响周边的人，大家通通都做到。这个地区就是众善庄严。这个经上讲的真实之际，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真如实际实相的本际。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这就是这一部经所开示的，佛所说的，所教导我们的，极乐妙土乃是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者。我们要真学，真实智慧里面没有妄想，妄想不是真实的，没有杂念，杂念也不是真实的，没有欲望，这个欲望是个人的欲望，自私自利的欲望，假的。为什么？身不是真的，不要为这个假身去造业，那你就错了，你大错了。真身是法性，真心就是此地讲的实际。真实之际是真身，真身是智慧之身，是功德之身，是众善之身，这个不能不知道吧。我们要怎样先成就自己，自己成就之后，自己的环境自然是庄严妙土，极乐世界才能现前。弥陀世尊摄持妙土，宣持妙法，与会于众生，以真实之力。我们都应当要学习。释迦牟尼佛如何庄严极乐世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区，把这个地区看作是极乐世界的一个蓝本。我们在此地，把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的庄严，在这个地区做到。这一个地区做到，就能感化整个地球。地球在太空当中，看到是个蓝色的，蓝色光明的一颗星星，非常之美呀！那是地球的本来面貌。那是地球自然的妙土今天我们很不幸把自然生态破坏了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违背了信德造作的罪孽感得眼前这个困苦艰难。

啊，如何恢复？多少人讨论这个事情？用佛经上这些开示、这些理论，啊，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特别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行的、所做的、所为的，我们要认真学习，啊，把它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我们虽然不能够跟极乐世界一模一样，总是步步靠近。这样叫真学佛。绝对不是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如果我们的言行一致，心口一如，自然得到三宝加持，龙天善神保佑，啊，护念。那么这三种真实，啊，真实的利益是身心交互，啊，不是其他的，啊，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啊，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之利，啊，真实的利让我们开真实智慧，真实智慧让我们回归到真实之机。啊，是此三真实，即一即三，方便究竟，不可思议。啊，极乐一真，净土法门，具体是真实之心，故云本经以真实为体现。啊，这是这一段幕后的这个结论，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啊，《易经》宗序，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170面第一行，啊，今之所崇尚者，名之为宗，啊，宗者要也。全经宗旨，啊，前面呢讲他依据的理论，啊，依据的理论明白了，我们的信心就建立了，我们相信，相信之后，我们怎么学法，从哪里学起，啊，这个点很重要。所以这一段呢，就说这个问题。啊，学习要抓住纲领，我们的进步啊就能够快速。啊，所以宗是全经的宗旨。啊，有宗者，修行之要经。啊，经是道路。啊，门道是。最重要的道路，最重要的入门，故知宗是全经的道理。啊，譬如我们问学佛，有人问我，佛教到底是什么？啊，释迦牟尼佛创这个教，目的何在？意图在哪里？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啊，我们用三句话就解答他：释迦佛建立这种教学，

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他用的手段是用教育。啊，教育怎么教法？自己先做榜样。啊，做得很像样，别人看到，自然就向他请教。啊，譬如最明显的，我们在联合国大会堂里，啊，我出现在那个场合，许多会友们，啊，他不问我别的，他问我，法师，你用什么方法的保养身体的？啊，因为他知道我年龄，知道我很久，他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为什么关心？关心他自己。啊，我告诉他，我说方法很简单。啊，我的饮食起居很普通，没有一点特殊。啊，一切补进补的东西我都不吃。啊，我告诉他两个秘诀：第一个，心要清净；第二个，素食。啊，而素食最好的是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为什么呢？爱呀，爱自己呀。啊，爱自己哪里？爱自己的五脏六腑啊。吃太多了，他负担很重啊，他消化不了啊。啊，我们让他负担轻一点，哎，一天一餐够了。啊，释迦牟尼佛一天吃一餐，啊，一生如是。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学经教，跟他十年。啊，这个老人，我跟他的时候才70岁，我离开他的时候80岁，我跟他十年，一天一餐，而且很少。我这个日天一天一餐跟他学的。啊，我学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老师，我现在要学你日中一食，就多久了？要8个月了，怎么样啊？身体有没有什么感触？我说很正常啊。肚子一个，永远做下去。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生活所需的越少，就不求人了。人道无求，品质高啊。什么最快乐？不求人最快乐啊。啊，很少就能维持我们身体正常，啊，我们于是得到一个结论：身体是一个机器，很复杂，很精密。机器要靠能量才能发动，那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如果它消耗量很大，补充不足，就会生病。啊，所以这个东西不可以勉强。啊，勉强学不行，会得病啊。你消耗多少，补充多少，这就是最正确的。那它消耗能量，它怎么消耗的呢？我们细心去体会。能量消耗啊，应该90%以上消耗在妄念上。啊，你的妄念多，妄想多，杂念多，你补充就需要多。啊，一天三餐还不够，还要吃点心。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如果你心清净了，心愈清净，能量消耗就越少。所以得定的人啊，在中国近代啊，虚云老和尚禅宗的大家都知道，

老和尚常常一入定，就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半个月、一个月，不吃饭，不喝水。出定呢，精神饱满，一切正常。你就知道啊，人在定中的时候，不需要饮食补充，为什么？它能量保存在那，它没有消耗。这是事实啊，这个不稀奇啊。心越清净，你消耗的能量就越少。换句话说，你吃的食物就可以减少，不必那么麻烦。人家一天的生活费用，我们可以过三天。人家十天的生活饮食，我们可以过一个月。这是有理论、有事实做证明，有理论依据，有事实证明。心越清净越好，越专一越好。不必要知道的事情，尽量不要知道。那就叫烦恼。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古人讲的话是真言。是实话。所以修行要抓道理，要抓到重心。重心总的来说，不外乎戒定慧。戒要守规矩。所以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呢。一定首先要相信佛教我们好啊，佛没有恶意，佛不会把我们教坏呀。我们做佛的学生非常光荣啊。这个老师是世间第一个好老师，我们要承认，要肯定啊。持戒从哪里做起？从三规做起。三规皈依佛，觉而不迷；皈依法，正而不邪。正知正见，没有邪知邪见。皈依僧，静而不染。你看这意思多好，这是总的指导原则。无论你修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例外的。这根本法。戒律里面的根本法，无戒是善。根本的根本，世尊为我们总结，跟中国过去历代圣贤总结完全相同。就是孝与敬。佛做到了，孝圆满地做到了，敬也圆满地做到了。从什么地方看起？从菩萨戒经里面看到。佛陀存的什么心？他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还有能比这个更高的吗？对一切众生，男性都看作是我的父亲，女性都看作是我的母亲。尽孝，

弟子规学习了，不仅仅父母呼我应勿缓，那是一个应，这个印象啊，叫我们真正体会到所有的人呼我们都要像对父母那样的尊重，这个才真正把弟子规学到。

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这是大乘的伦理观，比中国古人讲的伦理不知道扩大多少倍呀，这不能不服啊。所以他的慈悲遍法界，遍虚空界，这慈悲的爱心叫爱心遍法界，善意满人间，佛是这样的存心，他的教诲是圆满的智慧，是真实的利益，我们一定要肯定。那么既然宗是全经的纲领，所以在明白佛讲经教学理论依据之后，一定的要明宗，要明了修行的总纲领，这体是理，宗是行，理明白之后要不能够落实，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你等于没有，所以这一点就比什么都重要，二点呢，互相表里，宗是会体之要性，故应从上，它是根据理论重要的行持，我们要把它做到。学佛的我是在学佛30年之后对净宗才相信，这个法了，佛说的很多，叫难信之法，是真的，就主晓得我入门是从哲学入门，多少受哲学的影响，前3年完全受影响，后来越研究越深入才知道，真的是方心子所讲的高等哲学，不是一般的哲学，越深入才真正体会净土是圆满的教学，我的老师用净土经劝我，我对老师尊敬，我不回谤净土，我对这净土很崇敬，但是不愿意学它。年轻的时候喜欢学大经，大经大论，一直到我看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他们到最后全部都是因净土而正道的，我才很细心去观察，渐渐体会到这个法门。所以如果我们学了之后不能把它变成生活，经里头的法味你尝不到，那也就是经中的法喜

你得不到。啊，再说浅显一点，你的身心健康得不到。啊，中国古人常讲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心情很快乐了，身心自然健康，不会有毛病的。啊，有忧虑，有烦恼，有牵挂，啊，这个他没办法得到快乐，啊，他生活的就很苦。啊，这个我们不难体会。啊，老师教给我的最三句话，最后的一句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要得不到这个享受，那不叫白学了。啊，真得到这个享受啊！我把这个东西介绍烧给别人，别人会相信。啊，早年我住在美国，啊，也住了一段很长的时期。我们的邻居，时间久了，邻居也熟了，见面打招呼了，他就来访问。啊，他问我是学哪一个行业的。我说你问这为什么问这个事情？他说我看到你们每天都那么样的快乐，你的快乐从哪来的？哦，我就了解了，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学佛的。那佛里面呢是学净土宗的。啊，佛他知道一点，不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因为在美国，佛教禅宗跟密宗很兴盛，净土知道的人不多。啊，我说我们学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第有三桩事情。啊，第一个呢，清净心，心地很清净，这个我们喜欢。第二个呢，长寿。啊，无量寿啊，哎，他也喜欢。第三个快乐，这三样东西我们都喜欢。我问他，你是不是基督教徒？是的。我说好，我们的小道场，啊，我在这边讲经有个小道场。我说我们每一个星期六可以为你们信仰基督教的开一堂课，这堂课叫什么呢？叫清净，叫快乐，叫长寿。他很高兴。我说你们星期天进教堂，星期六啊进佛堂，教堂里的神是你的主，啊，是你的父。星期六到佛堂来了，佛是你的老师，没有冲突。你看，在家有父母，上学有老师，他们听得很快乐。我们星期六的人就越来越多。啊，真的帮助你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所以佛弟子一定要懂得学佛好事，不要破坏他宗教的信仰。啊，佛陀在世如是，我们学会了。你看看许多经典里面讲到婆罗门，讲到许多其他宗教，啊，跟佛学习，佛通通接纳，都是佛的学生，佛没有改变他的宗教信仰。

这一点我们在经典上要留意，我们要学习啊！任何宗教都可以学佛，为什么呢？你看呢，净宗法门讲的多简单，多单纯啊！你来学什么？来学清净心。我相信，无论哪个宗教，都要有清净心啊！都说都要应该要长寿，应该要快乐啊！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在佛陀教学里面可以得到，可以学到。啊，所以我们把它，我是一直都把它看作教育，我没有把它看作过宗教过。啊，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称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自称弟子，弟子是学生，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他们宗教跟神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一点都不冲突。那所以我们完全依照佛陀教诲，与一切宗教往来，非常和谐，非常融洽啊！最先我还以为还要有几次辩论的，十几年来一次都没有啊！现在时间是不是到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再办。啊，现在呢，首先我们办往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啊，是老师，啊，在他的麾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是这桩事情。啊，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诸佛如来无尽慈悲所开演的，啊，所以开始。啊，实现，那就是因为我们凡夫迷得太深，迷得太久，回不了头来呀！啊，佛的戒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啊，佛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行持是其次，就是。你是不是在事上做到，这是其次，最重要的你念头上有没有破戒，佛把这个摆在第一，啊，你不杀生，我没有杀害众生，可是我对那个众生我很恨他，我真想杀他，但是我没有杀，啊，这个在一般讲呢，事上讲没有破戒，可是在佛的大乘菩萨戒理上讲你破戒了，啊，所以菩萨戒很难持啊，它是论心不论事，啊，人天教这五戒十善啊，小乘教好持，它论事不论心，只要事上没有，心里怎么想没关系，啊，这个是。菩萨比我们高，高在哪里？就高在这个地方。啊，他没有恶念，当然不会有恶的行为。啊，没有恶的行为，难免没有恶念。啊，所以断恶念难啊。啊，在起心动念之处啊。啊，真正能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这个人就成佛，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啊，需不需要学经教呢？不一定。其实，学经教是一种手段，是一种方法。啊，用研究经教、学习经教，叫你至心一处。啊，这就我把心放在一部经上，放在一个法门上，容易得定，是这么回事情啊。这就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不能不晓得。啊，那么在中国，诸位都知道，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学佛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一位大德。那这个人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从学佛到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他在黄梅住八个月。五祖的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啊，五祖分配的工作是在柴房冲米破柴去做苦工，啊，干粗活，啊，最后把衣钵传给他，为什么？啊，昨天还有同学提出这个问题来，确实，信心。

我讲经的时候用这做个比喻，我说神秀大师是五祖的入室弟子，他在道场的地位等于首座和尚一样，来参学的人太多，一大半都是他接待，让五祖年岁大了有时间可以休息，他代表，他教不了的再去找老师，所以每一个人都以为衣钵决定是传给他的，他是禅宗第六代祖，都是这么想的，所以传给慧能大家感到意外，怎么会传给这个人，一天经没听过，一天禅也没参过，只是在对方冲迷破柴，其实他那个冲迷破柴就是在参禅，别人不知道，五祖他清楚啊，真正修行人就这么一个，冲迷破柴是四，修行真正功夫是放下，他放下见思烦恼，他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他放下尘沙烦恼，他是菩萨境界，他放下起心动念，他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这个非常不可思议啊。所以最后一波传给他，我在讲经用这个作弊，为什么？信心太难了，我说神秀大师对法门，对禅宗，对老师有100%的信心，所以他有一些成就。可是慧能虽然他禅堂没去过，讲堂没去过，他对于五祖的信心是万分信心的，不是百分的，是万分的。所以五祖最后把衣钵传给他，这是一个例子。问题，你真正得到多少？最重要一个关键，你对他有多少信心？决定是成正比例。那么昨天也有同学提出来，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这个在广东一带大家都非常熟悉熟知的，这个故事是地贤法师的学生谭旭法师，他是很多次提出来鼓励念佛同学要向郭鲁江学习，这个人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40多岁才出家，找到地仙老和尚，地仙老和尚跟他的关系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从小的玩伴，这个交情可深了，找到之后叫他出家不错，一定要发心跟他出家，这地仙法师逼得没有办法，最后跟他谈条件，他说你40多岁，你不认识字，去讲经你来不及了，如果你出家住在寺院

最低限度五堂功课要会，这五堂功课学不会，你怎么能出自寺庙？啊，人家瞧不起你，你自己会很难过。所以你不能出家，他赖着，非出家不可。啊，最后地仙老法师给他想了个办法，说好，我给你剃度出家，不要住在寺庙。啊，在宁波乡下找一个废弃的寺庙，这个小庙没有人住，找这么一个地方让他去住，他一个人住，什么都不懂，可这个人就是老实，啊，真的，他有三个好条件：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他是百分之百的做到。那他的成就就这六个字，所以地老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给一句名号，他说你念就念，认真去念，一心一意去念，啊，念累了也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啊，所以他没有时间限制，这个真自在，没有丝毫压力，累了就休息，啊，白天晚上都可以，啊，精神起来的时候赶快接着念。三年，真念成功，啊，他的境界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相信他会有很好的境界，因为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头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接福，我们有理由相信郭如讲在三年当中肯定接过福，他不说，那他在庙里一个人念佛的时候像大夫妻一样闭关一样，没有人去看他，人家也瞧不起他，瞧不起好啊，省事省心啊，没人打闲岔了，人出名了可就麻烦了，啊，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你打招呼，那打招呼都累死人了，啊，所以人出名不是好事情，啊，比那个锅炉匠差远了，怎么能跟他比？啊，我们知道他欲知是知，啊，从他走的吉相上看到，他在往生前一天进城里去，你看三年闭关没有出庙门，啊，这一天出门，啊，到城里去看看朋友，看看亲戚，那个见最后一次面，辞行了，哎，他也不跟人说，他要往生，不跟人说，免得人找麻烦。如果说的时候，人家会跟着他看看，他明天怎么往生？啊，我去见识见识。啊，他不让人知道，连伺候他这个老太婆都不知道，他都不说。啊，这个是了不起的德行。啊，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历史上有记载。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啊，他一生三次见到极乐世界，没跟人说过，啊，最后往生的时候，这个境界又现前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才跟大众宣布，啊，别人问他极乐世界上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那佛一句话都没说错。啊，而且呢，指出来，连是在他之前往生的那些同学，跟着阿弥陀佛的身边来接引他，哪一个一个点名都在。啊，一个都没漏掉，啊，通通跟着佛来接引他，他走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了，郭罗匠决定见过阿弥陀佛，见过极乐世界。啊，他心里欢喜，一句话不说。啊，往生从城里回来之后，第二天往生，告诉伺候他的老太太，啊，每天给他烧饭的，啊，跟老太太讲，明天呢不要替我烧饭了，就说这么一句话。老太太要觉得他今天进城看看朋友，也许明天呢有人请他吃饭，啊，他不在家吃饭。到第二天中午快到的时候，他到这个小庙来看看师父在不在家。啊，进到寺庙很安静，啊，叫师父没有人答应。啊，最后看到师父在佛堂前面，啊，站在佛像的对面站在那，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死了，他往生走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走的。啊，这个老太太慌了，一生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啊，马上就找些信佛的同修，到处就告诉大家怎么办。啊，赶紧派人去报告地仙老法师。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去的，从乡下走到关中寺，啊，再走回来，三天的路程，啊，所以地仙老和尚赶回来看他，他站了三天，啊，诸位想想，站着往生的人很多，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的很少。大概只有他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真人真事啊！啊，距离我们不远了，啊，大概这是70年前的事情。啊，那么像这种这样往生这么自在的。啊，我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四个人。这在佛法里教我做正传，他来做证据。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世尊的法运，正法、相法、末法有两种讲法。啊，我们一般人只知道一种，世尊正法1000年，啊，或者说500年，有这个说法；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这大家常说的。另外一种说法的时候，说的人不多，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佛是以信解行证为标准。有人讲经，这个人是佛，佛陀讲经，有听经，啊，佛弟子们听经，有依教修行，真干的，还有真果的，啊，真初果的，啊，真二果的，真三果的，真四果的，有真果的，这个叫正法时期。啊，他是以信解行证来说的。啊，如果是有讲经的，那佛不在世，佛的弟子讲经，菩萨阿罗汉讲经。啊，有听经的，有真修行的，但是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啊，相法没有正果。啊，末法呢是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没有正果，这叫末法。啊，只有听讲，只有听。啊，不能够啊，依教奉行，这叫末法。
讲经的没有了，听经的没有了，这叫灭法。经典上这个说法说得很好啊。那我们今天生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末法9000年的时代，末法里头有正法。锅炉匠是正法，末法时候的正法。慧能大师是正法，相法时候的正法。那么这是两个代表。相法里面的正法不少啊。在中国禅宗记录里头，像五灯会员、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员里面真正明心见性，见性成佛1700多人，所以大乘在中国真正成就的人，我们估计3000人以上，就是明心见性，教下大开圆觉，密宗三密相应，净土理业心不乱，这个都是大成就者，就是见性。这些人生到哪里去？生到诸佛十波庄严土，他不是修净土法门，多半都是生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弥陀如来、释迦如来、大日如来都是毗卢遮那的化身，一解释都解释一言，所以我们对于一切诸佛那种尊敬信仰要同释迦牟尼佛一样，不能有差别。我们知道理上讲是一个法身，事上讲是不同的报身，不同的应身，法身是一个。那么再扩展，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的应化身。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从四众戒能看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每一个宗教都有。那这些宗教创始人当初在一起没有开过会没有联系过，但是讲的都一样那你看佛家讲的五戒跟中国讲的五常完全相应五常第一个人就是爱人不杀生，第二个讲义就是不偷盗第三个是礼就是不邪淫第四个讲智就是不饮酒第五个讲信就是不妄语，完全相同中国古圣先贤教导大众珍惜学习的纲领纲要，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去传过去之后一对照完全相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立刻就被中国朝野接受，戒定慧这个三学
就是教学的三个原则，儒采纳了，接受，道也接受。都能够遵循这个方法，世世代代都有圣人，有贤人，君子更多了。在佛法里面讲，这世世代代的明心见性的，这是入佛境界的，入菩萨境界的，入阿罗汉境界的，每一个朝代都有。所以世间有真善知识，世间有好老师教化，那个地区国泰民安啊！在中国成就了几千年的太平盛世啊，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谈到中国古老的教育，是以儒释道做代表。儒释道在唐朝中叶之后融合成一体。外表上有儒释道。实际上呢，他都学儒的人，学佛、学道。他有佛跟道的基础，学道的人学儒，学佛；学佛的人也学儒，也学道。所以他通了，圆融了。所以唐朝中叶之后，中国小乘经翻得非常完整。小乘那个时候两个宗派，这些祖师大德不修小乘。用儒跟道代替小乘，所以小乘这两个宗啊，在中国就衰了。宋朝以后就不听，没有人听说的。现在在中国讲这小乘两个宗，没人知道。不是研究中国佛教历史的人不知道。那么用儒道代替可不可以呢？可以。从成就上来看。从结果上来看，就是以儒跟道取代，大概是1300年。我们从唐明皇那个时代往后看，唐肃宗，唐明皇的儿子，这1300年当中，每一个宗派，这大臣八个大臣宗派，祖师大德。高僧、高士，就在家学佛的成高士、居士，有成就的人很多，这就说明是可以代替的，离世都没有问题，这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开端，今天科学技术发达。资讯发达，地球就变小了，变地球村了，人跟人的关系密切了，不能离开人群去生活，那么今天团结宗教就非常重要，怎么团结呢？宗教是一个根。是一个源头，在佛法讲就是自性，一切法不离自性，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思想，通通是一个根，这个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一个根在一般宗教里头称为真神。现在有很多宗教说法说的越来越接近实相，说真神呢
没有身体，真神无处不在。

你看，越讲越给自信，解禁，那没有身体就好办了。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大家都承认。啊，所以我就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那个真神的应化身，都他变现的。哎，他可以，他有变现，他有这个能力，他有智慧，承不承认？承认，那就没事。我们就能够认知了，所以我们同一个神。那对每一个宗教的神，我都真诚去礼拜；每一个宗教经典，我也认真去学习。我修学的态度跟对大乘佛学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异。我们带头啊。打仗用兵都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我们今天往来，我知道你，你不知道我，你就吃亏了。你的经我用心读，我知道你呀。我们佛经你还没读过，不行，你要读佛经啊！所以我们提倡研究自己宗教的经典，要深入。还要博览其他宗教的经典，我们求同存异，来帮助这个世界恢复秩序。这个世界太乱了，第一个恢复秩序，第二个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端正人心。只有可宗教，这十几年来，我这些教往还没有有辩论过的，没有，从来没有说出来说，大家都能接受，都能相信。联合国的缘分是2006年。跟他们结缘，在这个之前呢，我是2003年就参加联合国主办的这些世界和平会议，我就参加。2006年呢是正式，他邀请我做主办单位，我们是以主办单位的身份，跟他们在一起，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办了一个活动，把我们对于宗教团结，对于中国儒释道这个教学介绍给大会，这一次介绍是我们通过声音，我们在中国大陆用一个小镇来做声音，将儒释道这种理念方法，交给当地的居民。这个小镇不大，居民48000人，我们一起学习，共同学习，很短的时间，这个社会产生变化，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到联合国去做这个报告，所以我觉得都是佛菩萨安排，那不是人能做到，这个缘呢就结得很深。那一次的活动成绩很可观，给联合国很好的印象，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对于我们上一次活动念念不忘。我在曼谷开会，他们听到我到曼谷去，所以有17个国家的大使到曼谷来看，希望我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我们这次

所以这次到此地来，这个接受总统的邀请，我非常感激，能有这个缘分到斯里兰卡来参学，看到斯里兰卡政府、居民、宗教，我非常感动。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佛教，都是说说而已，没做到。在斯里兰卡我看到了，他落实，每个人真干。特别是看到小学生，星期天我去参观一个小学，学生都到寺庙接受佛陀教育，这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全国性多难得。这几年我到处提倡建圣城，就是建宗教示范的城市，每一个宗教最好选择一个地方去建立一个代表，把他的宗教精神、宗教的文明落实在这个小区，让别人进入这个小区就看到这个宗教，为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做榜样、做典范，然后慢慢地拓开，就能拯救全世界。那么宗教要真的做到最后，一定要办一所大学。2006年，我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过，希望联合国来办。说完之后，声音就没有。我把这个事情，这次把他访问，我跟总统谈到，总统很欢喜，到斯里兰卡来办，好主意。所以这一次可以说语言具足，联合国来了20多位大使，他们的大使团的主席，匈牙利的大使，非常热心，带着这个团到这边来，我也把这边详细情形告诉他，非常欢喜，这一次我们有不少的企业家，我共同努力。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宗教带动和谐的示范国家，就非常有意义。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共同的认识，有共识，认真努力是可以做得出来的。这桩事情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现代教学不需要我们亲自到某个地方，不需要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就可以，在一个小地方讲经教学，全世界都能收看得到，都能够受益，省很多时间，省很多精力。我们用卫星电视10年，用网际网络大概有20年，收的效果很大，我们自己没有到这个。几十年过游牧生活，好在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表率。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到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游牧生活，哪个地方请就到哪里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非常自在。所以佛教的我们至心一处，无私不办，我们牢牢记住这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寻求，不要把时间分散，不
不要把经

奋战，我们才能够应接得定，应定开慧。那佛教给我们的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就是真正的报佛恩。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经论上，佛告诉我啊，祖师大德也是不断在提醒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阿弥陀佛本愿的中心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最重要的一愿是什么？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是大愿里面的中心点啊，全部经宗啊，经宗的经论不同，世尊专讲这部经论，只有三部经，但是三部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不是讲一次。啊，有很明确的证明，这部经在中国从汉朝时候开始，一直到宋朝800年间，做过12次的翻译。啊，翻译的原本就是梵文原本，不是一个本子，因为它里头出入很大。啊，不尽相同地方非常明显，非常显著，就肯定是佛多次宣讲。啊，阿难尊者集结的时候，通通把它集结。啊，因此这个经就有汇集的必要。啊，把世尊现在我们看这个中国五种原译本，断定至少是三个不同的原本。也就是世尊3次以上的宣讲，这是很少有的啊。世尊当年在世讲经只讲一次，没有重复，唯独这部经啊，这部经重复，而且重复多次，说明它太重要啊。末法这10000年，第1000年过去了，往后9000年真正得度，真正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只有这个法门。啊，我3个老师都曾经告诉我，啊，我们是属于知识分子，喜欢广修多闻。那对于一门深入啊，虽然是不反对，但是没认真去做。啊，兴趣是广泛。啊，不是单方面。啊，所以没有完全遵照祖师大德的教诲去做，啊，现在年岁大，明白，觉悟了，错了，啊，如果早年我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就遵从教诲，我今天的成就不是这样，啊，比我今天这个成就高10倍、高100倍都不止，啊，这是错在自己。经典上说的不错，佛没有错，祖师大德没有错，老师没有错，自己疑心太重了，就病从这里发生。啊，所以信心的建立是非常非常之难，
坚固的信心尤其难得。那么这部经里面讲的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转念，用在出家人。出家人修行正果，用在在家人，在家人成就自己的修身齐家。同样也能证果。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我们很难得，晚年终于见面。我们确实是同心同德，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来弘扬这部大经，特别是夏莲老的会集本，依照这个会集本修行，在这个20年当中，成就非常可观，这个就是事实，真正证明。不管你怎么说法，依照这个经本理论方法修行，也真往生。往生真有瑞相给你看，这是不能否定的。所以本经往生必备的真因就在这两句话的开始。方便度生的方法也是这两句话，极其简单，极其容易，但是很难相信。我是费了30年才相信的。所以不是上根立志，上根立志我比锅炉匠差很远了，差10000倍都不止。他接受就相信。老师教给我的时候，我还要等了30年之后才相信。跟锅炉匠相比，我们非常惭愧。哪里能比得上人？在佛教弘扬这方面，这是缘分。有缘尽心尽力去做。没有缘就一心专念弥陀。修行最重要的一条道路，最近的一条道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最稳当的一条道路，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往生决定成佛。那么下面说法心有两个意思。首先呢，需要立三种与菩提门相违的这些法。这个我们要把它离开，要舍离的。坛鸾大师《往生论注解》里头说，往生论天清菩萨他修学这个法门成就了，他做的报告给我们作为一个修学的榜样。所以净土有三经一论。那么在现在净土是5经一论。那两种怎么来的呢？这个第四种
是清朝晚年啊，咸丰皇帝的时代，魏默生去世，这是佛门一位大德啊，他将华严经末后的一章，也就是一卷啊，四十华严最后一卷抽出来，附在三经后面，成为四经啊，这么来的啊，附在后面，我们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这部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普贤品、皮面品放在这个地方，当然是最恰当的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修什么法门？完全修普贤法门，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普贤菩萨他确实是我们净土宗啊，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净宗初祖啊，大势至菩萨那是遍法界虚空界的初祖啊，原始的初祖。娑婆世界是普贤菩萨带头提倡的修学这个法门啊，这讲初祖有好几个啊，慧远大师，中国的初祖啊，在日本法然上人啊，是日本的初祖啊，坛鸾大师《无量寿经注解》里的书，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咒，虽行有忧虑，莫不发无上菩提之心啊，这说明发心的重要啊，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啊。无上菩提心是什么？是我们学习的方向、目标。我们什么都不求，只求无上正等正觉，就求这个。啊，所以净宗是纯粹的大乘。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求无上菩提心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啊，这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太短，啊，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熏习，我们的寿命不足，啊，没有修成，这寿命到了，纵然修得不错，来生再得人生，至少耽误20年。啊，这个20年迷惑颠倒，把从前学的大概忘得差不多了。啊，所以很困难。那么到极乐世界，第一桩我们所愿求愿的无量寿啊，寿命无量啊。啊，我们就决定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真有把握，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就为这个啊。第二个，好老师啊，以阿弥陀佛做老师。阿弥陀佛是什么身份？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世尊为我们介绍啊，告诉我十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0: 啊，没有一尊诸佛如来不宣扬净土，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事实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对净宗的信心在坚定，决定不怀疑，决定不改变。 晚年放下，在中国祖师里头，莲池大师晚年放下一切，专修净土。藕益大师也如是，也是在晚年一切放下，一门专修。在近代的，我们所看到的地行老和尚。 到晚年什么都放下，他是天台宗的祖师，念佛往生净土。我们亲眼看到的，夏莲居老居士，他学禅宗，他学密宗，他学教，宗门教下，显密圆融。 佛门大善知识，到晚年什么，其他的都放下，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黄念祖老居士，在晚年，我们是非常要好的同参道友。我把他看作老师。 他把我看作朋友。这个老人，在密宗他是金刚上师，他传承密法。在禅宗，他是虚云老和尚的学生。到晚年，老师。 要他为这部经做个注解。他采取的方法叫集注，这聪明到绝顶了，不是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思，大家不服气。你凭什么注解这个经？你不服啊！他以经来注经，你不能不服了。
1: 这经上说的，这没话说。佛说的，菩萨说的，罗汉说的，祖师大德说的，采取祖师大德的开示，110人，采取经论83种，总共的参考资料就193种。 内容太丰富了，读这一本注解，你就是读了130种经论古大德的开始，这内容多丰富！所以不能不相信，不敢不相信。事实在在是非常稀有。
0: 我们到晚年遇到这么一部经，夏老，他一生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就是会集经。黄念老来这个世界就是做集注的。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就是弘传的，依教奉行的，都是为这部大经来的。 给末法后世学佛人做一个榜样，增长他们的信心、愿心，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

往生论注解里头说，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呢，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呢，即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一般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清朝乾隆年间，彭吉清居士告诉我，专讲这个法，你能够遇到净土，那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怎么会遇到？你能遇到这个法门，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福分，是多么大的因缘。你能够掌握住，你这一生就做佛去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做佛。啊，所以发菩提心就是发愿做佛，我要做佛。啊，这为什么要做佛呢？做佛就是普度众生。啊，换一句话，做佛不是自私自利。啊，是广度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破迷开悟。啊，诸佛菩萨用的手段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是最好的模范。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没有在经典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没有看到过放假，天天干。我们也天天干，比不上佛陀。啊，佛陀除了中夜休息之外，他功夫没有间断，教学没有间断，这个我们比不上。我们今天能做到8个小时就算很不错了，8个小时是1/3，一天24个小时。啊，那我们1/3的时间空过，只抓到1/3的时间。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环境来说，就算很不错了，很精进了。啊，怎么敢有错误的念头？啊，怎么敢有不正的思想？那么怎么度众生呢？你看看诸佛菩萨度众生，他用什么方法？都是讲这部大经，不断的讲，啊，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那是个有佛的国土，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有佛讲经教学的这个地方，这就对了。你带到那个地方去，没有佛，这不行的。一定要带到有佛的国土。啊，所以一切诸佛都学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学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历史。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比丘时候发愿，啊，无界修行功德庄严成就的极乐世界，我如果真明白了，真了解了，这才真正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啊，我们要亲近他。啊，那我们将来有了成就了，也要带一切众生都到极乐世界。啊，在极乐世界真正成就明心见性，啊，见心作佛。啊，所以极乐世界这里头理事性相因果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这一点世尊都做到。啊，这是世尊对我们

真实、究竟、永恒的布施。啊，我们要真信。啊，真信难。啊，什么叫真信？我在早年老师教，凡是你要明白了，没有做到，都是假的。啊，你没有明白，如果真的明白了，你一定会做到。什么样的力量都障碍不住，你真明白了，你真相信，啊，没有任何力量能障碍。啊，老师教我是这个标准的，啊，就我是不是真的听懂了，真的搞明白了，没有做到，老师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怎么办呢？再深入。再努力，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最好，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就叫一门深入，一千遍下去，得定，得三昧，啊！得三昧之后，就会开悟，啊！这一开悟，你就真的。信皆行证，啊，所以结了以后要行，不行，结是假的，不是真正理解。真正理解，不要人督促，不要人鼓励，你自自然然有那股能量，这个能量非常强大，你不会懈怠，你不会堕落，你不会改变。啊，你不会受外头任何的诱惑，就这么大的力量，这三昧的力量，啊，尤其是念佛三昧，啊，更不可思议。啊，这个成就，你才会有终究竟圆满的成就，往生净土。啊，证得这个境界，啊，换句话说。你有能力随时可以完成，你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那什么理由留呢？理由就是戒引众生，啊，多带一些人到极乐世界去，带得越多越好，那就值得留。如果一个都带不去，没有人相信你，那就早去了。啊，功夫成就马上就去了，一分一秒都不多多的。啊，所以在这个时间住持多久不是自己事，自己没事。啊，众生的事情还有多少有缘的众生，有缘就是他能信，他能解，他真干，他真的会往生，这叫有缘众生。啊，有一个有缘众生，你都不能走，你要帮助他，成就他，然后一起走。啊，于是我们晓得，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是什么原因呢？众生的缘感。佛菩萨有应，感应道教，啊，成就的佛法，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要发无上菩提心。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受乐无尽，为乐故愿生，亦当不得往生。这个话说得好。

也要记住，不要产生误会。听到极乐世界乐，快乐，寿命长远，你念佛求往生，最后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你是自私自利，贪图快乐，啊，这个跟佛的愿不相应。啊，极乐世界没有自私自利的人。啊，有自私自利人往生极乐世界，会把那个社会破坏，所以他不来接引。啊，佛不来接引，你去不了。佛来接引，就是佛认可你，你已经及格，条件符合了，他才来接引来带。啊，否则的话你去不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是求成佛。不是去享受的，啊！极乐世界虽然真的是极乐，对于一个学人来说，他如如不动，啊，他不动，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苦乐任何境界在面前，他都不会动心，啊，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我要问，极乐世界的相是不是虚妄？也是虚妄，没有例外的。啊，不虚妄的只有一个，常寂光净土，它是真的，不是虚妄。摄报土虚妄，方便土虚妄，同居土也是虚妄。虽然虚妄，他无量寿啊，这一点了不起。他为什么无量寿？阿弥陀佛的愿力成就，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恩德要感激啊。怎样知恩报恩？一心念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这是知恩报恩。啊，我们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发同样的愿，这一个愿就是48愿的总集。发这一愿，等于48愿统统有了，都具足。啊，我们将来成佛了，跟阿弥陀佛。同一个事业，就是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帮助这些众生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圆满成佛，这就对了。啊，绝不是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是决定不能往生。啊，这个经上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极乐世界里大公无私。啊，《金刚经》上讲的无四相、无四见，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都落实。啊，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73页，173页，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第三行。若人爆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土受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业当不得往生也。这一段话很重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不是提供我们一个享乐的环境，不是这个意思。佛建立极乐世界，目的是帮助发大菩提心。跟他一样有普度一切众生的大愿，是戒引呢这些人往生的，帮助他成就，而不是帮助一个人去享受，我们千万不要错会意思。听说极乐世界这么好，当然你可以去享福去了，这个意念不能往生，想去，佛也不会来接引你。这里就说得很清楚。那么由此可知，发菩提心重要。菩提心为什么发不出来？是对于实相，就是宇宙之间的真实相状了解不够清楚，心发不起来。实相是什么呢？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实相是一体，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这是事实真相。谁知道？谁证明了？佛在经论上都告诉我，八地以上。你只不断去修，到第八地你就见到了。七地以前是文佛所说，我们自己没有亲证。八地呢，你亲自证得了，你才晓得如来所说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妄。没有欺骗我们，你的菩提心就发出来了。菩提心是，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知道我对一切众生的爱护，为什么他跟我同体？他跟我是一体。所以一体当然就爱他。菩提心整个的核心就是一个爱。所以古德有问，什么是佛教？
啊，祖师的回答：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大经了，大得圆圆满满。啊，佛教的根本就是爱，慈悲就是爱。那么佛教不用爱，用慈悲，这个意思是爱。一般里面呢，都含着有情，啊，有情识。啊，真正的爱呢，这个里头没有情，情是染污。啊，情是分别执着，是属于妄想。啊，所以用慈悲，慈悲是理性的爱，不是感情的。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了。啊，爱心从这生的，这个爱是真爱，不是感情的，不是冲动的，是自自然然的。啊，现在呢，讲这些很难懂。啊，为什么？没见过。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讲的人都没有了，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所以把慈悲跟爱混为一谈。啊，其实它不能混合的。啊，一个是从真心流露的，一个是妄心，妄心里头有钱，真心里头没有。真心是智，所以智跟情是一体的二面。啊，觉悟了就是智慧，迷了就是感情。啊，感情没有不造罪业的，业有善恶，利他的是善，感的是三善道。自利的是恶，感受的是三恶道。这个里头，如果不深入经藏，你怎么会搞清楚？你怎么会搞明白？那深入经藏要时间，要毅力。啊，真修行就由魔来障碍，假修行没有，摸不着你。啊，你真修行等于说魔要来考验你，你到底是真是假。啊，魔用什么名，什么东西来考验你？名闻利养，用这些方法。啊，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在小乘有降魔。啊，降魔表什么法呢？表不受外面境界诱惑，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啊，他的心如如不动。他的智慧光明遍照，啊，一定呢要懂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的人，几个人能经得起魔的考验？

高明厚利，美食几个人能逃得过？这魔掌啊，逃不出魔掌啊！那唯有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他不受干扰了。菩提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经题里面讲的清净、平等、具足。我们在最近20多年讲菩提心呢，都用这个题，前后呢加了两个，前面加了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体，决定没有虚妄。后面就加个慈悲，真诚心其用，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自爱；对别人就是大慈大悲，爱他。不自爱的人不会爱他。不明白真相的人，很容易受外面境界诱惑。了解真相的人不会受诱惑。事出世间一切事都叫做无事。哪来的事？没事。环境是什么？环境是业力在转变。佛菩萨胜利。世间众生是业力。你就看到了业力在转，在转动。自己不要卷在里头，卷在里面，就能参加他的轮回了。怎么叫不捐呢？不放在心上。好事不放在心上，恶事也不放在心上。你对于善恶才看得清楚。你的功夫不到，你必定卷在里头。都不好，卷在里面善，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将来顶多升天而已。不善的业，你就到三恶道去了。所以都是麻烦。我们净宗真的是方便当中的方便。它方便在哪里？方便在一句佛号心里头就像六祖所说的，不思恶，不思善，善恶都没有，只有阿弥陀佛，这就叫净宗。你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你心就放光。什么境界到里面，你照得清清楚楚，你处理得非常妥善。没有阿弥陀佛就不行了，没有阿弥陀佛就变成自己的意识了，自己的意识就会产生过错，这个过错带给你很大的麻烦。说不定造很重的罪业。这都是。

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心里的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第一桩大事念佛，第二桩大事还是念佛，第三桩大事依旧是念佛，你就成功了，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世界有缘，等到众生回头喜欢佛法了，喜欢净宗了，我们再来。哎，他还没搞清楚，我先成就自己。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世间一切事随缘，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随缘，搞自私自利的事情我们不搞不参与，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啊，随于他也没有妨害啊，于自己得真实利益，所以不是到极乐世界享福，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的啊，到那边成佛，成佛是为度众生，不是为别的。又暗落极月，以天清净土论，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啊，同学们，从我过去讲的这一篇往生论，把它写成文字，写得不错。我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把它看完，啊，可以流通。我们用了个新的题目。认识西方极乐世界，真善美也。啊，里面的内容，29种庄严，啊，依报17种，正报，阿弥陀佛8种。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4种，啊，无比的殊胜，不可思议，啊，那一定要认知，那个地方是修学的环境，啊，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成就的环境。安乐集是一往生论，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凡于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也。啊，发心神会无上菩提。我们用心神去体会，啊，这里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先须立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这个要远离，它跟菩提法不相应，我们要舍弃。第二呢，须知三种顺菩提法门，啊，舍掉就顺了。啊，何等为善？一者一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
看着自身故，这是

第一个重要的，我们有这个念头，这就是菩提门大菩提心的障碍。还有我啊，还有贪心呐、啊，还有执着，贪什么？贪我的名，贪我的利。没有把自身放下，这个人虽然念佛，一天十万声佛号，不能往生。为什么？跟极乐世界不相应。不但跟大乘不相应，跟小乘都不相应。他不在佛门，他在佛门之外。啊，诸位要知道，小乘出国须陀洹，断五种见惑。你看这里，贪着自身，他身见没破。小乘第一个关，破身见，破边见，破见取、戒取、邪见，才证得须陀洹果。小乘出果，他身见没破。凡夫啊，迷惑颠倒啊，啊，他有身见，边见就是对立，对立从哪里来的？从傲慢嫉妒来的。啊，所以佛经常讲三毒烦恼，诸位都知道，三毒是贪嗔痴。那么在见思烦恼里面，三毒后头又加了两个，慢。啊，六个根本烦恼加了个惑见，惑见就是见惑，见惑里的头一个就是身见，要为我的身，身见不能放下，说明。你在佛法不能成就，小乘须陀洹没份，大乘初信位的菩萨没份，往生也没份。为什么说往生万修万人取？往生最后的一念，见思烦恼。一句佛号控制住了，能往生。这就是净宗无比殊胜，因为八万四千法门要断，净宗不要断，控制住了，用这一句佛号控制住，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没有这些杂念，就能往生。杂念没断，叫待业往生。啊，得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天天还造这个业，这个业力天天在增长，业力的力量啊越来越大，临命终时肯定障碍我们往生。怎么障碍呢？临终的时候想不起佛号，

别人作念听不进去，那你就随着业力转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啊。你自己做再大的好事，唐太宗，诸位晓得，佛门的大护法了。当时有学问、有道德的高僧，都礼请为国师啊。不但护佛的法，护道的法。对道非常尊重，因为道的祖宗啊，是老子，老子姓李，李世民一家了，是他的祖宗啊，所以他特别尊重啊，秦之为望啊。但是对佛很尊敬啊，你看对天主教、对伊斯兰教都是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的，他都尊敬。没想到死了以后堕地狱。他附体的时候说明了，他死了以后堕在畜生道。畜生道一段时期之后，他又到人道来，人道之后又堕地狱道。地狱道就出不来了。什么原因堕地狱道？杀人太多。夺取政权呢？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也是起义之一。把这个动乱平定了，他做了皇帝。确实，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太平盛世。从贞观到开元，可以说都是盛世。开元的末年，唐明皇。迷恋杨贵妃，几乎把国家送掉了。这是赖祖宗之德了。有郭子仪这一批将军，把动乱平定了。唐朝从这个时候就衰了。那么唐太宗从地狱出来，是我们给他印这部《群书治要》，是这个原因出来的。他来感恩。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不是为超度他来印这个书，我们只知道有这么一部书，唐朝治国的宝典。找到之后，现在到处翻印，我看到欢喜，不会失传了。印的人多了，学习的人多了，但他提醒我一句话。他这一部书可以救全世界。他要不提醒我这句，这一句呢，大概我只在中国流通，没有想到在外国。经过他这一提醒呢，就可以救全世界，所以我就想到把这个书
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啊，所以这个用心太重要了，绝不能造恶业。啊，根本烦恼三个，贪嗔痴叫三毒。啊，傲慢，傲慢是嗔恚的核心。不傲慢，就绝对没有嗔恚。傲慢的人容易发脾气。啊，怀疑，不怀疑的人决定不愚痴，所以怀疑是痴的核心。啊，那么嗔有心核心，痴有核心，贪一定也有。贪的核心是什么？情执。那个情执是贪的核心。所以我们要想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从哪里断？不傲慢，不嫉妒，不怀疑，情执淡薄，你才能真正去断三毒烦恼。啊，你才能真正成就戒定慧，这三学。如果这三样东西有的话，它妨碍戒定慧，让你戒定慧都不能够完成。你说这个麻烦多大？啊，我们不能不知道。要知道这三样东西大害呀！啊，傲慢、嫉妒、怀疑，啊，对佛不怀疑，对法不怀疑，对一切众生，无论他干什么都不怀疑。这是一真断了。哦，对佛我不怀疑，对人我怀疑，错了，对人都不要怀疑，没有怀疑的。你这个意识真断了，一断一切断了，不是某一部分断，某一部分不可以不断，没有这个道理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用一个真诚慈悲。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所以要远离我心贪着自身啊。那么你先不求自乐，自乐里头包括名闻利养，我不求名闻利养。我们求什么呢？只求天下太平，只求众生离苦得乐。啊，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我们看诸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他所用的是破迷开悟。啊，佛知道一切苦从迷来的，

一切乐是从觉悟来的。那我们自己想离苦得乐，我们就知道了，我怎样离苦？我破迷就离苦了，我怎么会得乐？我开悟就得乐了。我们知道了，啊，佛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佛用教学。啊，佛对我们教学，我们今天把佛这两个字翻过来，我们学教，自己先学，学会了教人。这就完全对了。啊，所以这第一个，这是智慧。如果还求自乐，这个人愚痴，没有智慧。这要懂哎。啊，不求自乐的人，舍己为人的人，这个人有智慧。啊，心有贪着，有贪嗔痴慢疑，有分别执着，这是凡夫。凡夫难在哪里？不解如来真实义，经看不懂，也听不懂。他所看的，所听懂的，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如来真实义。为什么？他着相。啊，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

入佛门难，真难。净宗虽然是一行道，那个一行道是得力于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那经上讲得多清楚。每一个往生的人，个个都是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没有这个善根，阿弥陀佛不能接引他，但是根没成熟。阿弥陀佛的戒引根熟了，他过去这个善根获得了，在临终这时候起现行，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阿弥陀佛很容易把他接走了。他也欢欢喜喜跟阿弥陀佛走了，是这么个道理啊。过去生中没有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来不及啊，这是没办法啊！你就晓得这个就有很深道理在里头，不是随便的。我们看呢，老太婆念佛往生，咕噜匠念佛往生，那是多少劫的善根。要不然不是人人都成功，为什么只有他一个，别人没做出来呀？他有善根，他的过去的善根超过地仙老和尚，地老自己都承认，他是个懂得教理的人，他承认。不是凡人呐！第二，一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碍众生心故，如果不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人没有慈悲心，他搞的是什么？自私自利，搞的是自己名闻利养，完全搞的是自己的利益，能不能成就呢？能，短时间的成就，昙花一现的成就，到他成就的圆满的时候，也就是他卧观满盈。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三途地狱去了啊！这些事情自己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求生、反堕这种事情，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太多的例子，我们会不会走上这条路，不敢保证呢。所以我劝勉同学，决定要认真深入经藏。我们自己如果把经教丢掉了，不要丢球，3个月。你就有资格到地狱去了。迷了。我们天天用经教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自己明白了。古人有一句话说，我看得破，我忍不过啊。这忍不过可麻烦大了，看破了也没用，还是要到无间地狱去。为什么忍不过？
所以民要仁，利要仁，情执要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不仁就是地狱。印光大师一生每一天面对着一个死字，他警惕自己。我看现在的人那个死啊，他不怕了，应该把死字换成地狱，每一天面对着这地狱。啊，死已经不起作用了，印光大师那个年代起作用，这个年代不起作用了。啊，一定要把地狱摆在面前。

把十殿阎王摆在面前，也许会起点作用。一定要把一切众生苦凡是对众生不利的事情，一定要远离。远离无暗众生心苦，这个很要紧啊。

啊，这都一定要常常高度警觉，提醒自己。啊，念念想着众生苦，看到众生苦，我们的警觉性可以提升。啊，第三呢，以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

0: 知道。
1: 啊，曾祖父母或者晓得没做到。啊，高祖父母知道，做得很有限。达不到感化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这200年来一代不如一代呀，走下坡。现在滑到啊峭壁的边缘。不知道回头就下去了。现在走到边缘了，没路可走了。啊，真正有善根、有福德因缘，遇到净土，怎么知道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曾经供养诸佛如来，怎么知道的？你遇到这个法门就是的。你过去是没这个善根，你遇不到这个法门。遇到法门就是的。遇到法门跟信，能信，能解，能行，那你就一点都不错。遇到这个法门还怀疑，还不能完全相信。你过去虽然供养诸佛如来很多，还不够多。啊，是很多了，不够多。跟人家相比，人家比你个比你多多得多了。那怎么办呢？加紧补啊！怎么补法？念佛就补过来了。努力念佛，拼命念佛，就把它补足了。啊，为什么这一声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可思议？我们在《往生论》里头介绍过，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同号，你念这一句名号，就念无量无边诸佛名号，所以它是决定能补得出来的，就怕你不肯补。啊，你要肯补，一定补得出来。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了榜样，你看他往生前半年。每一天念14万声佛号，那是干什么？就是教给我们这些相信净土的人，我们的善根福德有，真不少，但是不足。啊，他教我们用这个方法把它补足。啊，这个足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标准。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的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你真心真愿，佛来接引你，不足啊，我们真干呐，我们真想补啊，啊，真想补，怕时间不够啊。时间会延长。如果我们真正下定这个决心，我要把它补足。而人家说这灾难就在眼前，没那回事情，我还没补足。等我补足往生之后，灾难再爆发，行不行？行。啊，补足的时间。一般是多少呢？你看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一般是3年。我们。

祈求诸佛菩萨给我们三年时间啊，地球上三年不要爆发大灾难，我三年时间拼命来补，三年之后就能往生。真的是自利利他了，那再有三年，小灾小难不会有大灾大难。世道人心要能够转变过来，认祖归宗。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建立在孝亲、敬老、敬长。在这个基础上啊，今天的人没有孝，没有敬啊，没有孝就是愚痴啊，没有敬就是傲慢啊。啊，什么都不相信，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活在世间为什么？好像就是为了金钱。除了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说多可怜了！啊，为了金钱，这是贪呐。贪里面就有傻，就有道。啊，贪傻，贪道。这地狱罪业了啊，全造的是地狱业啊。我们能有三年的时间的时候，加紧念佛，万缘放下，什么都不要管，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个世间好事好，你们大家去做，我看到欢喜。那不好，你们去做。个人因果，个人承担。啊，我们决定不搅和在里头，决定我们得从这里头跳出来。

啊，年底还有很多地方人同修好意，啊，请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过年，去讲经。啊，我想了一想，我还是如如不动，我就在这里讲经。啊，我就在此地过年，我哪儿也不去。古人教给我们死尽透心，一心专念呢、所以决定不要要求别人对自己的恭敬供养，这个念头错了。啊，什么供养？我都不要我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自己好好的去念佛求生净土，将来我在极乐世界看到你，那叫真供养。你们在这个世界给我任何供养，我都带不去我到极乐世界看到，哎，你也来了，这是真供养。恭敬也没有必要。

这世间的客套，这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要怜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是没有人教他啊！现在儒释道，不但在中国，在外国，好老师找不到了。过去古人常讲啊，好老师可遇不可求啊。现在在这个社会，遇都遇不到啊，到哪里去求啊？啊，根本就没有了。啊，真正的好老师，大概都到山林去隐居去了，没人知道他，没有人认识他，你也找不到他。在这个年代，我们怎么办？早年我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告诉我，至诚感动啊，今人找不到，找古人了，古人在哪？经典就是佛菩萨，中国古圣先贤的典籍，那就是好老师。啊，教给我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用佛家戒定慧的办法，啊，真正做到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其他东西都放下，这叫持戒，就是你得守这个规矩。啊，经教也是如此，学一门，不要学多。啊，我们今天采取的无量寿经，这个本子不很长，它也不短，非常适合我们学习。啊，我们就这一本书，其他的都不要了。啊，给别人学，多好。学哪一门都好，就是一门，决定不能贪多。啊，一门心是定的，定久了自然就开智慧。啊，智慧开了，没学的东西自然就懂了。你一听就懂了，一看就懂了，一接触就懂了。这个有例子。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中国古时候，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不要学。啊，学什么？只求心定，慧开。啊，心定，慧自然开。开了之后，一切通达。这个办法好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这是与菩提相违背的。你只要有这三种，那换一句话说，你没有智慧，你没有慈悲，你也没有方便。啊，不管你怎么样认真修学，装模作样，到最后，
你还是搞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远离，远离才真正有智慧，有慈悲，有方便。那么次须知三种顺菩提心门，前面三条放下就顺了。

注解里头说，顺菩提门者，菩萨云里如是三种菩提门相为法，即得三种随顺菩提门法。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下面是何等为善？一者，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诸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就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呢，是顺菩提门。这个要怎么修法？古大德有一句话提醒我们，叫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良心看管好，不要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别人的垃圾桶，就这个意思。我们听到外面是是非非非的话，统统装在心上，错了，你的心被染污了。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都不要放在心上。你的心清净无染，就对了。第一条是智慧，你真有智慧。你不把外头境界放在心上，高明啊！外面事情知不知道？知道，清清楚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对了。身体在这个世间，懂得随缘，随缘是方便的，懂得随缘。但是随缘里面学什么不变？不能随缘随着变的，随缘随着变就坏了，就被境界转了。随缘不变是菩萨了，不变随缘是佛，随缘不变是菩萨，随缘随着变就是凡夫。凡夫可怜，拿不定主意。什么时候才能到不变呢？完全跟自己利害关系完全脱离了，自己完全没有了，自然就不变。凡是有变者，与我有关系，跟我利害有关系，跟我得失有关系，跟我名利有关系，这就被转了。我把这个人统统放下了，就没有关系了。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只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明文利养，一干二净。边都不沾呐。头脑为什么会清醒呢？就为了这个。你里头有自身的利害在里头，利益在里头，你的心就不清净。你的心是烦恼，不是智慧。不清净就是烦恼。什么都没有，你的心清净，清净是智慧。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底下的一句，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你还为你自己想着，你还有名，你还有利，你还有得失。唯菩提名就是没有智慧，你的智慧变成烦恼了，有烦恼没有智慧呀。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烦恼，他的心是如如不动。他心里头没有事啊，事是什么？事是外面环境，众生的事情与我不相干的。你们是在演戏的，我看戏。我是局外人呢，不在局内。你为自身求安乐时，你就入进去了。你不是局外人局外人跟他没有共业，局内人跟他有共业。我们不为自身，他们都为自身，这就跳出来。局外人，今天讲灾难，局外人不受灾难。为什么？跟你没有共业，有共业的人才受灾难。所以这个东西有办法跳出来什么办法呢？念阿弥陀佛就跳出来。阿弥陀佛里头还加上一点，那你没跳出来。真正就是纯粹阿弥陀佛，什么也没有，你出来了，跳出生死，跳出轮回，虽然没往生，你是极乐世界的人，已经注册了。极乐世界已经有了你了，只是你还没去。等于说你已经拿到护照，拿到签证了，你随时可以去。无量寿经就是护照啊，往生论就是签证呢。这个东西好啊，别的统统可以不要了。

第二，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啊！啊，下面我们可以套前面，菩提是安清净心。啊，若为自身求安乐呢，那你就为菩提门了。啊，安清净心，一定是拔众生苦啊！怎么拔法？自己做出榜样给他看。你们苦。苦从哪里来的？苦从妄想分别之处，没放下。你看到我很安，我自在，我没有畏惧。啊，明天有安，灾难我今天很正常。我还是念我的佛。还是学我的经教，明天灾难来了与我不相干，

吴大德现身为我们说法，三天可以求往生，七天可以求往生，这些视线是做给我看的啊，告诉我在必要的时候用这种方法稳稳当当，所以心神是定的，不惊不怖，没有惊慌，没有恐怖定的。所以为拔一切众生苦，我们要把利苦得乐做出来给人看。苦乐，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它随着念头转境随心转，这是真理，这是佛教我们的，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随心转，随谁的心？随自己的心，不是随别人的。随别人的，我们就没办法。随自己的，不是随佛，不是随菩萨，是随自己。所以自己起心动念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我们的念头纯净纯善。纯净纯善入一法句。这一法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就是一句佛号。啊，其他的都要放下。记住，掺杂别的东西在里头，我们的心就坏了。提火里头不能有毒药。啊，有一滴毒药，全部都坏了。佛教给我们是真实的，是正确的。只要这样做法，累积一段时间，关键是心。如果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很短的时间就产生效果。你自己清楚。第三，乐清净心，快乐，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生彼国土啊，就摄取众生呐、啊，生彼国土。这个愿多大？佛菩萨他们所作所为就这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啊。他摄取众生，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用什么方法？自己做榜样，自己做实验，啊，实现做榜样。菩提是毕竟常乐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常乐，是苦乐两边都是了。真乐这个意思很深的、啊、要细心去体会、啊、苦乐两边都没有，为什么叫真乐？苦动心了，感受到苦啊，乐呢也动心了，也感受到乐了，苦乐都是假的。为什么？起心动念了，不起心不动念，真乐。这个真乐谁能享受啊？不起心不动念的人享受到了，起心动念的人永远享受不到。不但他享受不到，他连想都想不到，他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境界。啊，古德用比喻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水热不热了，怎么说你也没办法懂得，你喝一口就明白了，明白了你也说不出来。啊，步入那个境界，你怎么会知道？啊，高境界的人知道低境界，低境界不知道高境界。我们凡人，这个人苦乐，天人告诉我们苦乐，我们想不到，他境界比我们高。啊，无色界的这个色界天人之乐，欲界天不知道；无色界天人之乐，色界天人不知道。啊，
菩萨之乐声闻缘觉不知道，我一阵放

于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学的东西啊，没有落实，没有做到，真正滋味没尝到。真正滋味叫法喜充满了，法落啊，做到了真落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弟子规这小朋友的小朋友真正做到了快乐 啊做不到只会念做不到的这个里头的落他不懂啊，必须他做到了他就尝到落的味道啊。无界是善，一般人认为苦，为什么呢？他没做，真正做到那个里头落，他无法想象啊！啊，为什么？他天天在烦恼里头，心是贪嗔痴慢疑，情绪是怨恨恼怒烦，干的是杀盗淫妄。虽然没有事，他有这个念头。啊，伤害别人的念头就是杀的念头。啊，障碍别人的念头是道的念头。啊，愚痴、暗昧。怀疑，这都属于痴的念头。啊，粗的容易变，微细的很不容易辨别。所以，他得不到法喜。得到法喜的人人开朗，得到法喜的人充满智慧。啊，你看他处事待人接物，他没有学。自然他就懂得，就中介。啊，我们读六祖坛经，细细去揣摩，去品味。啊，六祖没人教他过，没学过，为什么他处事待人的时候，那个礼节都不是？这是什么？这是心的自然流露啊！他见性了啊！心的那种自然有的，不要学迷了自信的人要学，明心见性的人不要学。他一举一动自然合集合中中集啊，迷的人要学戒律，觉悟的人不要，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跟戒律相合啊。为什么？戒律是性德，他见性了，性德流露，不用学的，那你挑不出他毛病啊，言语说话有分寸。从他的仪态、表情、言说、动作，通通都放光，都看到智慧。这是圣贤。这是佛菩萨啊，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榜样啊。啊，所以底下说，
若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者，则为菩提门。你跟菩提心相违背呀！此毕竟常乐以何而得呢？啊，从哪里得来呢？要依大义门。大义门者，未必安乐国土时。从哪里得来？从大义门得来。什么是大义门？极乐世界是大义门。故令一心专制，愿生彼国，于是早会无上菩提。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劝别人往生净土，自己先要把往生净土的样子做出来，人家才相信啊。全都不要了。

这才下定决心，我求生极乐世界。做个好样子给别人看。愿生彼国。这样子，让他们看到了，动心了，就发心了，真干了。这是三种。违背菩提门，三种顺菩提门，我们要知道。这三个，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慈悲，第三个是方便，就讲圆满了。这三种。智慧、慈悲、方便，都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啊！德是方便的，相是慈悲也，都从智慧里面生的。底下一段，我们看注解。又海东圆晓师宗义教云：“发菩提心，是名真因呐。”又云：“发菩提心有二，第一个随事发心。”从事上说的，烦恼无边的，愿悉断之。这断烦恼，习断，通通要断掉，不能断一部分，保留一部分，这个不可以，通通断掉，要把它断干净。烦恼断了，下头有习气，习气难断了。难断还是要断。怎么断法？前面这个三种违背，三种随顺，那就是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要无染，要安，要乐。那么前面这个三种违背的，要不求自乐。只要有贪求自乐的，你就保不住了。贪求名闻利养，你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考验。名闻利养一诱惑，你就动心了。最后你失败了。你出不了六道。如果严重的，你出不了三恶道。这是很麻烦的一桩事情，不能不知道。为什么佛要我们第一关修破身见，就大有道理。
老子说了一句话了：“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是吧？我最大的忧患呢，我有个身体。啊，那佛清楚啊，同一个就叫我们破身见。你一定要知道，身不是我，不要为他造罪业。啊，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随时可以丢掉。啊，好像身是衣服，衣服是我的，不是我。啊，我们人穿衣服，不要衣服穿人。衣服怎么穿人呢？人爱洗衣服，你看脏一点的东西不敢坐下去，要把地下擦干净再坐，怕衣服脏了。那要知道这个衣服不是我，无所谓啊，我哪里都可以坐啊，那什么都不在乎啊，你就很自在呀。那衣服脏了换一件呢？这认宾主要认清楚啊，身不是我。灵性生活这一点非得搞清楚不可，不要为这个身造种种业啊！你说我们好吃，吃众生肉，为谁呀？三层舌头下去就不知道味道了，就是通过这个舌头的时候，你说杀多少生，造多少业。为谁？为舌头，为他造业，为眼造业，为耳造业，都是为这个六根嘛。这六根不是我吗？啊，明白之后了，六根可以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放在心上。啊，那他就不造业了。啊，那么你有智慧，有慈悲心，有方便门，你就可以利益无量众生，你就可以积功累德了。啊，如果你还要为着眼耳鼻舌身的享受，你就完了。啊，这些享受外面还有很多诱惑。啊，引发你的贪嗔痴慢。啊，让你在这个里面得到快感。那个快感是很短暂的。罪过呢？罪过是无量无边。你真有智慧观察，得不偿失啊。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失掉的是什么？啊，你把你的性德失掉了，把你的善根失掉了，把你的功德失掉了，你得到什么？得到是一生的罪业。这错了，这错到底了。啊，就是这个随四法心呢，就是四弘誓愿，烦恼无边誓愿断。第二呢，学法门啊，善法无量啊，愿悉修之。无量无边的善法，不处是善。啊，都是从实相里展开的。大乘菩萨把实相展开，成为
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十善，十善展开为八万四千法门。对，我们学抓纲领，这十条牢牢记住：不杀生，不淫欲，不偷盗，身三善，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妄语是欺骗别人，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也是骗人，不倭寇，倭寇说话粗鲁，让人听得很不舒服，意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应该如此这叫十善业道。小乘把它展开为三千条，叫三千威仪。大乘菩萨展开八万四千细行。就是十善业。善法学法门，善法无量无边，都要学。佛法里的善跟恶，有个很简单的定义。什么叫恶？凡是自私自利的都是恶，凡是利益众生的都是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了自私自利，去不了。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是为了普度众生。阿弥陀佛欢迎你，全心全力帮助你。为什么？你不是为自己，你成佛是为度众生，是为了救苦救难。那么换一句话说，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圆满智慧，圆满慈悲，圆满方便，我们才有能力普度众生。是这么回事，不是自私自利啊。第三句，度众生，众生无边的愿悉度之，不要分别，行善的众生要帮助他，造恶的众生也要帮助他，用清净平等觉去对待一切众生，造作一切罪业的众生，他本来都是佛，我们要尊敬他，因为他是佛。一时迷惑啊，误入歧途啊，所以要有慈悲心的，帮助他回头是岸。告诉他，世间名闻利养假的，不是真的。人生最快乐的是什么？古人说了一句话，知足常乐。佛法也是这一句话。表现在哪里？表现你看看，后补佛。后补佛住在哪里啊？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中国的意思是什么？叫知足。知足才成佛了，不知足不能成佛啊。所以他住在知足天哪。
知足天的寿命尽了，寿命到了，他就下到人间来成佛了。啊，兜率是知足的意思。啊，菩萨最后要成佛，要知足，表演的知足，这就成佛了。在人间成圣、成贤，知足就是圣贤。孔子知足，快乐无比啊！要知道，孔子是平民身份呢。没有爵位啊，他做卢斯寇这三个月就下台了。那个时候斯寇是什么？那个时候一个国家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小国嘛。啊，诸侯，县市长那就是诸侯啊，就是国王啊。啊，司寇就是警察局长，这个小城市的警察局长。孔子干过这个事情，干过三个月就下台了，他没有爵位，他是平民啊，在社会上他没有地位，他又没有发财，没有财富啊，他为什么成为圣人？知足。圆满的知足就是大圣啊，他也很能知足，这就是贤人。他什么都不求，他没有欲望啊。圣贤在这个世间都是随缘，跟佛菩萨一样，随缘而不攀缘。我们不找别人的，找别人事情难办的，人家来找我，事情就好办了。我们一生都是随缘，从来没有攀缘过的。啊，攀缘很苦啊，要求人呢，要看人脸色啊，不好做，做事情后遗症一大堆呀，何必呢？啊，所以我一生很自在。为什么？一生不做事，做事就有麻烦。为什么不做事？我没有福报啊，我自己清楚啊。做事情要有福报，为什么呢？你底下有那么多人帮助你做啊，我们孤家寡人

那是临时凑的班子，我没有班底呀、啊，临时凑集的。啊，你问我，我能想得到，为什么？我比你冷静，我没有你那么复杂，所以我看东西看得比你清楚，我懂得方法，懂得道理，我没有能力去做，就是我没有人帮助我做，我手下没有人。一个秘书，悟凡法师走了，我现在一个秘书都没有了。现在怎么样？不要了。大概他走了是叫我，还没丢干净，你得给他丢干净。丢干净说，我一生就讲一部《无量寿经》，所以不要秘书了。啊，如果我讲别人还要准备呀，我不搞了，我就这一部经，讲到底，活一年讲一部，一年讲一部，啊，其他什么都不搞了，我走到哪里，根本就这一套，带着就走了。啊，所以我不需要人照顾我，多自在。啊，我叫人做示范城市，叫人做示范国家了嘛，叫他做的，不是我去做的。啊，在图文巴，他们宗教来找我，我就把市长也拉来，啊，告诉这个好处，啊，市长这一集合，他们就做起来了，好事。啊，如果到联合国所宣传，我也不过是上台讲几句空话了，勉励勉励大家而已啊，我才不干这个事情了。释迦牟尼佛都不干，我还会干吗？啊，六祖慧能大师不干。啊，为什么不干呢？那要大福报，要多少人数？啊，一生真正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得大自在。啊，衣食住行不缺。啊，会有人送来啊，不要操心啊。这就很自在很快乐啊，每一天脑筋里头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说你多快乐啊。别人问我什么灾难，你为什么想灾难？你问我有没有灾难，我告诉你有。为什么有呢？你想它就有，一切法从心想生。你问我有没有灾难？没有。为什么？我不想。我想阿弥陀佛，我想极乐世界，没灾难。啊，你们来问我，肯定有。我都告诉你，有灾难，有大灾难。为什么？是你想出来的。啊，怎么化解呢？念头转过来就化解了。我不再想灾难，我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灾难。啊，极乐世界社会安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教学，没有一天中断，这就叫极乐世界。啊，我住在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就是天天教学。很多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回大陆去，回大陆不能教学，不能讲经。啊，这是大陆国家的政策。啊，我们是海外人士，啊，在国内讲学要国内的法师，国外法师不可以在国内从事宗教活动。我们决定遵守国家的法令规章，要守法，要做出守法的榜样。啊，准许我们做，我们会很热心的做；不准许做，决定不会做。

啊，何况这个世界，外面的法缘很深的，哪里有缘哪里去啊？不一定在一个地方啊。啊，香港这个地方有缘，可以在香港住。啊，现在我跟斯里兰卡结的缘很殊胜的，他们是真想我去。啊，所以一定要随缘，不要攀缘，你就会得自在了。啊，我一定要想怎样怎样，这就麻烦来了。随缘多好呢！啊，一生都随缘，到处流浪。啊，我很安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生随缘，到处流浪。我的流浪比释迦牟尼佛流浪要舒适一点。释迦牟尼佛流浪要走路啊，我远程坐飞机，近程坐车，比释迦牟尼佛舒服多了。释迦牟尼佛树下一宿啊，我走到哪里，住处啊都安排得很好，都不错。啊，应该要知足了，不知足就有罪过了。释迦牟尼佛比我更知足。

那么第四句成佛道，此心果报，虽在菩提，而其花报在于净土。这段话很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住。心的果报是在菩提，是在真实智慧。本经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利益。但是它的花苞是在净土。净土是花苞，果报呢？花苞是十报庄严土，果报是长吉光土。长吉光是果。那么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全是属于花苞。在于净土。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广大无边，长远无限呢。这是讲长寿。广大无边的是讲长吉光，说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以报净土，长远无量正报寿命，除菩提心无能当此。这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意思很深很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底下一堂接着再想这一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75页。我们从倒数第七行看起，就是念老的注解，有海东元小师宗耀云：“发菩提心，是名正因。”又发菩提心有二：一随事发心，第二呢是随顺理发心。随事发心，是以四弘誓愿为题，我们参考资料的有从佛学大字典解出来的二种菩提心。就是此地所说的原是菩提心，是以四弘誓愿为题。第一个，众生无边

誓愿度。四弘誓愿是在讲，只有这一愿是体啊，一切呢都是为了度众生。诸佛如来出现于世，为的是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为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个。啊，为什么众生有苦有乐？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佛告诉我们，苦是从迷来的。迷什么？迷实相。实相呢，是事实真相。确实，事实真相谁知道啊？凡夫不知道。二臣不知道。全教菩萨不知道。啊，全教菩萨就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啊，什么人知道？明心见性的菩萨知道，太少了。明心见性是大乘，而且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他们住哪里呢？住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等级的菩萨才知道啊。啊，他们真正离苦得乐了，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不是这个等级的人不行了。啊，那从修断的功夫上来说，阿罗汉断见思烦恼，对实相不知道；菩萨断尘沙烦恼，这全教菩萨实相也不知道。必须把起心动念放下，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是不让你看，不是不让你听，你也看也听，你也接触，啊！但是你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什么样的功夫？啊，这个是自心本定。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才见到了自信呢，没有动摇，就是没有起心动念。那真见性呢？像这种功夫的人，自信本定，他才见到事实真相，他才真正离苦得乐，啊，换句话说，苦乐两边都没有了，回归自信的境界，啊，自信本定，自信没有动摇，
动摇就是一念不觉，那是无明，无明起来了。啊，无明是所有烦恼的根。要断烦恼，从根上拔。啊，根上拔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那是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啊，这真念根拔掉了。啊，像慧能这种等级的菩萨，起心动念没有了，但是起心动念的习气还在。啊，这就是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这四十一个阶级是他带无始无明习气后波不一样。这个习气越浓，品位就越下。啊，习气越薄，品位就越高。啊，所以到等觉只带一品，就是最微细的这一品。这一品断掉了，他就成妙觉如来了。妙觉是果位、佛位，不是菩萨。等觉是菩萨，妙觉不是菩萨。啊，妙觉就是究竟圆满佛。啊，他不住十八图，他住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了，证得究竟圆满。啊，常寂光的好处说不尽呢，无相无不相。啊，无相是极尽，叫常寂。无不相，那就是光明遍照。说法起，因为在常寂光里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常寂光当下即时，众生有感，他就有因。啊，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一切有缘众生，哪个众生没有缘？全部都有缘。为什么？一体变现的。一切众生所依的本体，都是真如自性。你说哪个没有缘？没有一个没有缘。啊，那我多有缘，为什么特别于提个有缘众生？啊，由此可知，那个缘不是普通的，啊，是什么缘呢？佛说法，他能相信。他能听得懂，他肯依教奉行，这是缘。啊，也就是这个众生，他迷得比较轻，迷得重的，你跟他讲，他不懂啊，他不相信啊。迷得太深了，这就没有缘。没有缘不是永远没有缘。是现前没有缘，也许过一段时期，他慢慢，他觉悟醒过来了，那就缘成熟了，缘现前了。啊，这个事实也要很清楚、很明白。啊，佛不度无缘众生，意思就是，他缘没有成熟，佛来没用处。不是佛真的不度他，啊，是他不愿意接受，

甚至于还毁谤。啊，那毁谤三宝，罪过很重，全是阿鼻地狱。啊，佛菩萨不会干这种事情。啊，不会呀，帮助一切众生堕地狱。再造恶的众生，佛也不给他加一点点重罪。慈悲到了极处啊！于是乎，我们就知道啊，众生造作一切罪业，都在我道，责任100%要自己负，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诱惑你到我道的这个人有没有罪过了？为什么没有？他诱惑你是你自己甘心去啊，你自己没有智慧啊，你自己烦恼起现行的，还是怪自己，不能怪别人。我被他害了，这假的，哪有这回事情？你要能够说一念不生，他怎么能害你？你要是没有贪嗔痴慢，你怎么会上得当？啊，佛法最高明的地方就是自责，不责备别人。真正是古人所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从这上解决问题，从这上成佛、成菩萨、成无上道。啊，如果把责任推到外面的时候，是永远不能成就。啊，所以他完全去内证，啊，肯定没有一个人有过错，啊，回报我的人有没有过错？没有。陷害我的人有没有过错？没有。啊，他做的那个是他违背了自信，他在造罪业，他要感受报应。起心动念都在造作，《地藏经》上说得好。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啊，这讲阎浮提众生。啊，我起心动念，无论是善念是恶念，以前我们不知道，认为善念很好，恶念不应该造。现在我们明白了，都不能造。为什么？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啊，三善道三恶道都不能够出离六道轮回。问题在这里啊，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啊，佛教我们什么？六道是苦海，苦海无边。脱离六道就是脱离苦海了，啊，四圣法界是净土啊，但是四圣不究竟的，为什么不究竟？没见性，所以它还是一重障碍，比六道这个障碍轻，六道严重。啊，苦乐悬殊，四圣法界清净，六道里的这种苦乐他没有。

脱离六道轮回，成阿罗汉。虽然成阿罗汉，他不能见性，他就苦在这里，所以必须要把起心动念放下，这个很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难在哪里？因为我们无量劫来就用这个东西，用阿赖耶，把阿赖耶当作真心，不知道阿赖耶是虚妄的，所以错用了心，用阿赖耶是真的，你错用了心。那现在我们还是用阿赖耶，离开阿赖耶，我们什么都不会，那怎么办？阿弥陀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妙极了，用阿赖耶专圆阿弥陀佛，专圆极乐世界，妙极了。这个虽然不能明心见性，不能大彻大悟，但是决定得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古人说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你见到阿弥陀佛，你决定开悟。这个话说得好。我们现在是妄心，妄心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的。阿弥陀佛真心的德号，阿弥陀佛是诸佛的通号。你看，你圆这个，你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同时你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加持，成阿弥陀佛48愿，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断烦恼，证菩提。一生圆满成就，这个机会不容易得到啊！我们能一生当中得人生遇佛法，遇到大乘，遇到净宗，遇到这一部会集本，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缘太殊胜了。要知道珍惜。珍惜具体的表现，就是你真心你真懂了，明白了。这就是你真觉悟了。真觉悟是什么样子？一心一意，专念弥陀。郭罗江真觉悟哈尔滨极乐寺修无私真觉悟了。他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黄念祖老居士这个经注

节住完了，他给我们实现的叫真觉悟了，他经也不要了，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一十四万声，这他告诉我，他记数念佛十四万声啊，念了半年他走了。

啊，这就是真的。啊，我们为什么？是为度众生，给众生做个修行好样子。念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而愿求度之，令如大般涅槃也。这是我们学佛的目的。我们为什么学佛？就为这个。啊，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也是。所以，我学佛能成佛，要真学，不能在菩提心里头加一点东西。那就错了，加一点就错了，减一点也错了。啊，菩提心是什么？归纳到最后，就是最简单的，那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信解行证的总结，究竟圆满的总结。啊，你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这一句佛号。啊，郭罗江给我们做出榜样，证明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修无私也给我们做了一次榜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在家时候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院里面做苦行，别人不愿意干的他全干。啊，修苦行。做初中之后，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真的念到法喜充满，为什么？做任何苦事，他没有感觉到苦，他很快乐，是吧？得法喜。啊，这就是他修行。他修什么心？修万缘放下，一尘不染。啊，在寺院里头做这个苦工，这是修福报，做得快乐，真诚清净心在做，所以他成就无量功德。啊，道场里面的义工不能轻视啊。修无私就是道场的义工啊。啊，他就用什么心态来跟大家服务？用清净平等觉的心态。啊，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啊，工作做好，让大家都欢喜。啊，那一句佛号念成功了，欲知实知。啊，没有病苦，

这是我们的榜样。啊，在家居士，这是我们自己亲眼看见的三个。

通通都是一句佛号。佛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愿是饶益有情节，也是恩德之心呐、也是原因佛性呐、也应身菩提之因。你看这一愿要是真发了，真相应的，有这么多的功德。啊，饶益有情，亦是利益，利益一切有情众生。不但利益，是饶益，饶是最丰饶的。我们讲最高的利益，没有比这个更高了，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为什么？是帮助他到极乐世界成佛。还有比这更高的了？没有了。啊，三因佛性只是原因，我们给他做增上缘，我们做好榜样给他看，帮助他升起信心，升起愿心。啊，那么在佛的三身，这是应身菩提之心啊，将来成佛了，能众生有感，你就能应啊。你为什么那个应能应？那个应的因，就是你有众生无边誓愿度，有这一大愿。第二，烦恼无边誓愿断。啊，这是愿求自断无边之烦恼，这是舍律一切。啊，舍律一切，律一是释迦牟尼佛指定的，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戒律。从哪里做起呢？经义三福。最高指导原则啊，不能不孝人孝养父母。佛是大孝子啊，啊，违背父母叫大不孝啊。啊，父母希望我们干什么？出家了，出家了，父母希望我成佛。我要不成佛，这大不小。啊，我出家了，我念佛往生净土，这大小。啊，谚语有所谓：一子成佛，九祖升天。你往上去九代呀、啊，啊，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啊，一直往上去，九代升天呢、这是能讲得通的，啊，这大孝子啊。

啊，如果我们出了家学了佛了，没有依照佛陀教戒去修，而在佛门去搞明文理啊，还依旧不断贪嗔痴慢，我们到三途去了。我们到三途，父母脸上无光啊，父母带着羞辱啊。用什么方法能弥补这过失？

啊，这样的人自古以来都有，啊，现在比古时候更多。没有人提，也没有人讲，自己做了不知道。啊，不深入经藏怎么办？只有经典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无边的烦恼，自己要下决心，远离它。啊，不能沾染呐、啊！如果这个境界，啊，人事的境界、物质的境界，会帮助我们增长贪嗔痴慢的，我们就要提高警觉性。啊，有警觉性以后怎么办呢？赶快远离。啊，如果不赶快呀、啊，就愈陷愈深，深到那个程度，自己想离都离不开了，那就完了。啊，这些事情我们都亲眼看在眼里。啊，能不能说呢？不能说。说了要结怨仇，这李老师教给我的。啊，我也亲眼看到他教学。啊，台中莲社，这是老师建的道场。啊，精修班的教师。大概就我们摄影棚这么大，20多个学生，好像是22个学生，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一堂课是3个小时，啊，我们同学当中这20几个人，就有3位同学。老师对他很客气，啊，从来不说他们的，啊，坐在前面的有一些同学。

也有五六个，老师常常打他们，骂他们。我们都见到过。所以我也怀疑，老师对人心不平。一个多月，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有这个疑心，我说有，是有。老师看出来了，跟我解释，我打他骂他的那是肯学的，打不走的。他死心塌地在那学习。那个不能讲的，你稍微说重一点，他脸就红了，就不能说了。这的。那是很爱面子的人，把他当作旁听生。我才明白了，这就学到这一招决定不要跟人结怨仇。你说他的故事，他记恨在心。那么换一句话是，招得来生的报应，他要报复你，那又何必呢？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能跟人结怨仇。话多了，不是好事情，所以心直口快。容易给人结怨，这是缺点，这个要改。

啊，说过地定察言观色，啊，看到人家表情不对了，赶紧就别说了。啊，他人家有好处，赞他；人家有缺点，别说。啊，普贤菩萨教我们的，称赞如来，如来是信德，代表信德，与信德相应，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他有这种念头，有这种行为，赞叹他。啊，在佛法里头持戒。修定啊，讲经教学值得赞扬的啊，值得赞扬。这一句话里头很深，意思很深。什么值得赞扬？赞扬他，他没有傲慢的念头，值得赞扬。一赞扬，他自己就很得意了。别赞扬，那个赞扬什么？害他。啊，毁誉都不动心的这种人，他有过失可以责备他，他有好处可以称赞他。为什么？他不动心，他不在乎。啊，不是说人家一赞我就很高兴了，一回报我就很生气了，这个不可以。啊，不能赞叹，也不能称扬。啊，我们一生呢？处事待人接物才能圆满了。啊，跟人都是结的善缘，不结恶缘的。啊，我们一般讲会做人，菩萨都会做人，菩萨都懂得。啊，所以一定要断自己的烦恼。啊，戒律上所说的全是自己烦恼。啊，你看是善业。啊，是善，是佛门根本大戒。啊，不学佛的人也要修，为什么？他是心得。啊，自心本具的。啊，所以佛法是以这个为基础。啊，但是基础的基础是孝亲尊师。啊，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那么现在的社会乱，为什么？孝没有了，敬没有了，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奉师师长，这人怎么办？啊，父母不教了，老师也不教了。啊，学校商业化了，是贩卖知识的地方。啊，交了学费，老师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你。啊，知识是做事情的，办事的，不是做人的。啊，做人的，你一点都没学到。
做事的学到了不少。就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公司大老板常说，找不到可以用的人，做事情人很多，不会做人。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呀，这个时代太苦了。啊，古时候有教育，人都守礼呀。懂礼，礼义之邦啊！看到人都是好人了、啊。现在礼没有了，礼崩乐坏呀、啊，天下大乱了、啊。啊，乱世做人很辛苦，乱世做人要修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要忍啊。儿女不孝，父母要忍，不忍怎么办？学生对老师不尊重，老师要忍。啊，修道的人更要忍，谁会尊重？不骂你迷信就算不错了，对你很客气了。

啊，所以这都是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学的，啊，真正修行，一定从儒释道三个根做起，啊，不从这个根做起，你敌不过环境。

特别是感应篇，感应篇真正有了心得，你的心端正了，心端正了，行为就端正了，能成圣成贤。

得有诱惑力量。但是如果外面诱惑力量太大了，这道德保不住啊，知道缺德还是干，为什么？利益太大了。啊，为着自己的名闻利养，贪嗔痴慢，缺德也干。啊，但是懂得因果都不干。他会想到，我这一生得到名闻利养，能享几天？谁敢保证自己能活一百年？纵然一百年也是一弹指。啊，不敢做坏事啊！因果约束的力量太

啊，所以道教城隍庙是属于道教的，在古代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人民接受这个教育，不敢作恶。他相信有地狱，他怕地狱苦，不敢动恶念，不敢做坏事。啊，那么现在人不相信，说这是假的。许许多多证据在眼前，我们亲身体验过的啊，附体，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中国有，外国有，到处都有。啊！我在日本讲经的时候，日本有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啊。西方催眠是真是假？确实从这些地方透到很多不同维次空间的信息，不是假的。啊，前天有一位同学给我一个银印的东西，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在斯里兰卡里给我的，一张纸，我只看了标题里的内容没看。是现代量子力学家肯定灵魂是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信息，我想应该也是在网络上下载下来的。啊，科学逐渐逐渐证明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什么都要认真，不能搞假的。啊，特别是要断烦恼，要真干。啊，那么这是舍律一戒。啊，佛所制定的戒律要遵守。

啊，根本界就是无界，无论在家出家，必须要遵守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根本界。啊，一是断德之心，断是断物，断一切物，才能修一切善。啊，断我断得了，正因佛性，化身菩提之因。你将来成佛，这是正因；断烦恼是正因。我们相信了。你看佛教我们，断见思烦恼成阿罗汉，断尘沙烦恼证菩萨果，断无明烦恼成佛，真言的，断见思成阿罗汉，阿罗汉的真言，断尘沙烦恼成菩萨，菩萨的真言。啊，断无明烦恼，成佛的真言，真言佛性。啊，所以佛果的成就，你证得佛果靠什么？靠断德，不靠知识，啊，不靠经教。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一天经教都没有学过，他成佛了。无足一钵传给他了，他什么断德？啊，他有能力把妄想、分别、执着同时放下，就断掉了。啊，一念当中断掉了，那就成佛了。所以成佛真的是一念之间啊，原来是一念迷，这一念觉悟了就成佛了。为什么觉悟了？三种烦恼断掉了，放下了啊。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放下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真放下了，自心智慧就现前。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人家提出了问题，你都能回答。别人称为辩才无碍，其实每个人都是辩才无碍。一点都不稀奇，只要你把烦恼放下，别人问你，你印出来是什么？是你自心的般若智慧啊，自然就能把这些事理讲清楚、讲明白。啊，法身菩提，将来能证法身。是这个因，是断的因。第三个法门无尽，是愿知，是愿求觉知无尽之佛门也。啊，这个佛门应该是法门。啊，是也，是善法界。啊，在三句境界里面，这是。是善法，智德之心。啊，四弘誓愿里面，度众生是恩德，断烦恼是断德，学法门是智德，了因佛性。愿得智慧真明了。
啊，学法门。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怎么学法？开悟之后。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都知道了，全都明白。啊，所以宗门的修学，没有开悟不看经，不学经教，啊，悟后起修，啊，他前面。纯粹用戒定慧，用这个办法啊，戒就是守规矩啊，守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是培养你的定啊，是叫你放下烦恼啊，真正放下了。定就得到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就豁然大悟。人的根性不相同，慧能大师那叫上上根性啊，他能够在一两句话里头全都放下了。啊，一般人没有这个根性，没有这个心，慢慢来，一点一点放下。啊，先放下身见，知道身不是我，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这个东西真放下，你就真的。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啊，小乘虚头顽固粗苦，真入佛门了。从此之后，慢慢向上提升啊，循序渐进，净土宗不但可以循序，可以列等。啊，其他宗派一定是循序的，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慢慢提升，啊，51个阶级，啊，净土里都有列等，啊，也就是说，净土是圆教，啊，它可以同时跳好几级的，为什么呢？叫它真能放下。啊，而且得佛力加持，佛跟他做增上缘，啊，学法门至德之心，了因佛性，啊，就是与一切法真正明了，报身菩提之心，啊，生到十报庄严土。全是报身，报身是智慧之身，最后一条无上菩提誓愿证，通常我们念的是佛道无上誓愿证，意思完全一样，啊，文字不一样，是愿求证得佛果菩提。啊，这我们终极目标，修福，一定要成佛，不能说成菩萨就可以了。啊，一定要达到成佛的目标。说有钱，三个行愿，具足成就，而证得三身圆满之菩提。
啊，佛道无上誓愿成怎么来的？前头的三愿，成就最后的这一愿。啊，三愿圆满，后头就圆成佛道了。说，还以广利益一切众生。啊，依然是利益众生，为的是众生呐、啊。回归到第一愿，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了，菩萨发现所修、所学、所证，最后都是奉献给一切众生。这个发菩提心完全从事上讲的。这下面第二段呢，原理菩提心。啊，从理上讲，一切诸法本来寂灭。这是大乘圆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当前一切法是不是寂灭的？是的，我们没看出来。为什么没看出来？烦恼迷了心窍，在面前看不出来。我们在前面说过，以前那个老的电影《永恒灯片》动画这个原理形成的啊，24/1秒，我们就看不出来。24/1秒啊，啊，如果在电影荧幕上放这个影片，1秒钟里头只有一张。是由音声有形象的啊，影像只有一张，但是它的速度呢，24/1秒，放在荧幕上，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啊，有感觉，有个声音，有一个光，一闪就过去了，内容是什么？也没听清楚，也没看清楚。24/1秒，啊，现在把它加到1600兆分之一秒，啊，这一张画面带着有声音，在你面前放映的，你有没有看到？没有，有没有听到？没有。这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眼前所看的所有的现象。我们能看到什么？就是这个现幻象的相虚相，相似相虚相，不是真正相虚，因为它每一张相不一样。就是每一个念头是一个相，在弥勒菩萨将来结束啊，世尊所问的

经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就在我面前。这是事实真相，没人能看见。今天的科学家这些侦测的仪器确实非常先进，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真了不得了。他能捕捉到，能看见。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事相就在眼前了，事实真相。我们不见不闻，丝毫没有感觉，不但前五根完全不知道，第六意识也不知道。这就是本来即灭，眼前每一个色相，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六尘境界。通通是寂灭相，般若经上讲的完全正确，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啊。安于此中，安于此中道实相。二乘上求下化之愿心，是为最上之菩提心。菩萨对事实真相完全了解，也就是真正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在这个境界里，还是发菩提心。法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这样看。知道什么？知道一切都不可得，这是最上菩提心，谓为云离之菩提心。上面这个说法的出处是《往生要集》上卷。

一切空寂里头，菩萨还是发愿，帮助那些没觉悟的、依旧迷惑颠倒的众生，帮助他们，真正把理搞清楚了，就彻底放下了。不但六道时间假的，完全是空的，名闻利养是假的，贪嗔痴慢也是假的。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的心平等的，心清净的，你自信里头圆满的慈悲心流出来了，对待一切众生清净平等的慈悲，这个流出来了。用这种大慈悲心呢，对待一切众生呢，对待一切诸佛，平等无二。这就回归自信，原理是回归自信。可是，一些迷惑还没觉悟、没回头的，你一个都不是，你全找不到了，是真的吗？一点都不假。不知道多少诸佛如来照顾我们，我们没有感觉到。怎么知道他照顾我们？光照顾我们，长极光没离开我们，乃至我们每个细胞，他都照得清清楚楚。经教常常学习好啊，一遍一遍的，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分享，有个1000遍、2000遍、3000遍，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不可能呐！一开悟全明白了。这个时候得大自在。好，我们把念老的注解读一遍。我们念一遍好了。洞海东云小师总要云：发菩提心，是名正因，成佛的正因。又云：发菩提心有二，一随四法心，烦恼无边，愿悉断之；善法无量，愿悉修之；众生无边，愿悉度之。此心果报，虽在菩提，而其花报在于净土。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广大无边，长远无限呐。菩提心是真心呐，真心跟自信完全相应，也就是说，它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用这两句话来形容，形容绝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一报净土，常圆无量正报寿命。这是什么？这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报土广大没有边际，因为它是发心土。极乐世界人的寿命真正是无量寿啊，因为他的身是发心身，他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相分

是波动现象，阿赖耶的见分也是波动现象，波动就是有生有灭。啊，生灭的时间太短了，啊，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就是生灭多少次。一秒钟波动1600兆次，那句话就是生灭1600兆次。啊，所以佛经上有时候说不生不灭。不生没有生灭，你说的生它灭了，你说的灭它又生了，啊！但是它每一个生灭，跟第二个生灭完全不同，不是一样。所以，生灭相不可得。我们今天看到的，确实是相似相续相。前面这个相跟后头这个相，好像是一样的，并不完全相同。将本身博士做水实验，十几万次。没有一次是两个画面相同的。他为这个事情纳闷，告诉我，为什么？我就跟他讲弥勒菩萨这个解释，他怎么会相同？啊，整个宇宙怎么发生的？就是这个波动。现象里头发生，整个宇宙所有现象都在这个波动里发生，啊，决定不会前面一个跟后面是相同的，啊，这个前后不能用分秒来计来算，是用1600兆分之1秒，用这个频率来算。你才真正体会到，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的身体是假的，一秒钟已经换了1600兆次，哪个身体是你啊？啊，佛告诉我们，有真身，如如不动的，见性就见到了。啊，法性身，法性身还是有生灭，但是它没有波动现象，它生灭的时间长。啊，明心见性那一天，它生了，法身出现了。什么时候灭了？无始无明习气断根印，它就没有了。它回归常寂妄了。啊，它那个生灭是一次，时间很长。啊，一般都是到底多长？3个阿僧祇劫。啊。为什么在它环境里头，它没有不产生变化？因为它没有生灭现象。说法界一真庄严，会变化，它生灭现象，阿赖耶能变，一切万法所变，啊，它有变化，法性身、法性土没有变化。只有生啊，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能生，他不变。

啊，能生就是一念不觉就能生了。啊，会变呢？那个一念不觉的习气顿净了，十八错就不见了。啊，他回归常寂光了，这叫究竟圆满。所以，除菩提心呢，无能当次。菩提心是一念觉，它不是迷呀。第二呢，随顺理发心，心解诸法，皆如幻梦，非有非无，立业觉律。但他相信。他理解，诸法就是一切法，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就像幻梦一样。啊，《金刚经》上比喻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这是说它的快速。说应作如是观，你要这样子看法，看整个宇宙，那你就是佛眼、佛知、佛见。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看法是这样的，我们看法以为是真的，错了，他们看法是真的。我们要把我们错误的看法放下，要接受他的看法，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去锻炼，看一切法梦幻泡影。啊，今天你得财富了，你得了1亿了，10亿了，一场梦，醒过来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你得到什么，你不会生欢喜；失去什么，你不会有一点懊恼。假的，不是真的。啊，实相是什么？实相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了。所以非有非无，啊，不能说他有，他做梦；不能说他无。他梦中有境界啊，有无两边也放下了，立言绝律，这个境界说不出来，不但说不出来，律是想也无法想象，干脆就别想了。我们今天所苦的事情知道，但是烦恼习气太重，真的断不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教给我们立言绝律。我们立一切言，专言阿弥陀佛；我们绝一切想，专想阿弥陀佛就行了。就能成功。这句佛号念久了，这个佛号想久了，哎，它就起作用了，起不可思议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是什么？极乐世界现前了，阿弥陀佛现前了，你看到了，你见到了。说一时心结，发广大心，虽不见有烦恼，有善法，而不薄无可断可修。不薄无就是不排除的意思，啊，薄是排的意思，无是除的意思，啊，所以这上句的意思，虽不见烦恼与善法。

但任由可修与可断。啊，理完全明白，事呢不废除。啊，事我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我知道断恶修善都是不是真的。啊，所以断恶修善的心是清净，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啊，那我这样做，为什么还这样做？这样做自利利他。啊，利他是做出榜样给人看。啊，自利是我虽然知道我还没有证得，我这样做，我将来很轻易的证得。啊，为什么呢？不着相嘛，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不鞠躬。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这个好啊。与实相相应呢、啊？啊，是故岁月习断，断烦恼，习修修一切善法，而不违于五蕴三昧。啊，五蕴三昧，我们也有个参考资料。啊，《佛教大辞典》三三昧，啊，三种三昧第三条五蕴三昧，就云无作三昧，又云无起三昧。这三个名字是一桩事情啊，都是事与苦地之苦啊，苦地是四地，苦即灭道啊，苦地里面的苦无常啊，这两个行相应啊，极地里面的因、极、生、缘，是形象相应的三昧。啊，苦地的苦、无常及极地，即是造业。啊，苦是讲的苦。三界六道的苦果。从哪来的？从极来的，极是善与不善的造作。啊，极是因，啊，苦无常及极地，啊，这些造作的因，可厌恶。佛教给我们应当放下啊，佛讲因果先说苦，为什么？你容易感觉到，然后再说因啊，六道苦啊，六道从哪来的？集结烦恼变现出来的。佛法里面教我们要累积功德，积功累德。如果对于积功累德有分别、有执着，
这就是世间法。

这个积功累德呢，就是人天的果报。如果不知足，积功累德，像前面呢，你懂得这个道理，你会跟无缘三昧相应。为什么不知足相？做再多的好事，人家怎么样称扬，如如不动。为什么呢？知道他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别人赞扬他的事情，自己没有受到干扰。啊，这是真正功德。这个功德不在三界之内，三界里头没有这个果报。啊，这个果报是成佛成菩萨上身了。又道地里面的道啊，道地是八正道，道、如、行、处这四种现象，如传法之必舍，故总不愿意落之。啊，道怎么样？道是方法，是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这方法是好，但是一定还是要舍掉。《金刚经》上的比喻很明显，佛说的一切法如法语者，好像过渡，这是个做法。你划过到彼岸对岸了，这法就丢掉了。啊，这道不是真的。啊，道有多少呢？84000法门。太多了，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证大菩提。啊，众生根性不一样。欲爱不相同。所以这个道就很多。啊，华严经举出一个例子，善财童子53禅，就说出53种法门。啊，如果细分每一个法门里头，又有53门，分下去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我们成无上道，通的。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每一门都能达到大涅槃，这就平等。啊，道一定要契机。啊，跟自己的根基要相对。你学起来容易。啊，这个根基怎么来的？过去生生世世你接触过，你学过。你遇到从前曾经学过的就特别容易。遇到这个法门从前没学过，就感觉到很生疏很困难啊，所以法门要你自己去挑选哪个法门适合自己啊。你实在不会挑选，那佛给我们挑选，佛一定选净土法门。

为什么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上可以度等觉菩萨，下可以度地狱众生，这就方便了。那所以，对于如来所说的这些法，道地里面所讲这些道路的方法，总不愿要知。我们学，不贪爱，在里头不起贪爱之心，啊，故以知为缘，为之无缘三昧。啊，底下有解释，又于诸法无所愿要，则无所造作，故为之无，名为无起。但苦地之空，无我二形象，与涅盘之相相似，非可厌舍，故无愿三昧中不取之也。啊，这个无愿，总的来说，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于一切法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要不要做呢？做。啊，可以修。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在断恶修善当中啊，能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如来。这个境界高了，啊，念老注解里底下说，虽愿戒度无量有限，而不存能度所度。你看这心多清净，那么换句话是，我们做一切好事，我们还要把它记住，还要保存着记录，有没有这个必要？有。为什么？给别人看的，鼓励别人，对自己呢，不要，自己心里头痕迹都不着，这叫无缘三昧。啊，对别人做鼓励的作用，做教化作用。啊，因为什么？他还是凡夫，他还有分别之处。啊，这个对他起作用。啊，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啊，真的负面也起作用。啊，做的过失，啊，犯了一些错误，他堕到地狱。啊，也能把这个例子的看，让他警惕。啊，这在教学上教学生的，自己可不能有丝毫执着，有丝毫执着，你错了。啊，我做多少好事，别人都不赞叹我，我干他干什么？你有没有做好事？一桩好事都没做，你仔细想就知道了。为什么一桩好事？好事是要人赞叹的，那这就是不是好事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为什么不是好事？你心不清净。你还贪图赞叹啊，你的名利没放下，你的情执没放下，你怎么样修，你都是在修六道轮回啊，做一些好事，利益众生是三善道啊。啊，如果是自私自利的事情，是三恶道。

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佛法。佛法至少是小乘初道观、虚道观。啊，你看虚道观身见放下了，没有自己。啊，边界放下了，没有对立。啊，为什么不对立？因为实相是一体。你怎么对立？啊，他跟我对立可以，为什么？他没觉悟。我要跟他对立，我错了。我跟他一样，也没觉悟。觉悟的人不会跟没有觉悟的人对立。啊，对立的人跟一切人都对立。啊，觉悟我也跟你对立，不觉悟我也跟你对立，它统统是对立的。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知道万物跟我是一体，一体里头没对立，跟一切人不对立，一切事不对立，一切万物都不对立。都是一体，啊，常常想到一体，啊，所以他不存能度所度，啊，天天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心底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如果我帮助众生记一点，啊，这是我的好的。阿赖耶里头就有个善种子。我做一段坏事，阿赖耶有个恶种子，全是阿赖耶。那些种子将来都有报应。善的三善道，恶的三恶道。这就是叫造轮回业，出不了这个轮回，不存能度所度，这叫净业。为什么？轮回里头没有他的份，啊，阿赖耶里头没种子，这个厉害啊！故能随顺于空无相。这算是三空三昧啊！啊，空无相无作，叫大三空三昧。啊，如今也，如是灭度无量众生，摄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句话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啊，诸佛菩萨度一切众生，都是用的这个心呐、啊，这个跟实相相应呐、啊，这真心呐、啊。啊，我们每天干事，真的要懂这个道理，这是真实真实之相。这才叫不迷惑啊！如是发心，功德无边，无量无边。为什么？它跟实相相应，它跟心德相应啊，决定不跟阿赖耶相应。啊，跟阿赖耶相应的麻烦大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六道轮回无有休止啊！就在这转呢、啊，这个太可怜了啊！那我们修净土怎么办？
这给我们的启示。修净土的人虽愿度无量有情，而把所做的

累死了，可不能记在自己的阿赖耶识里，记在自己阿赖耶识里就完了，依旧搞六道轮回，记在阿弥陀佛那里不要紧，到后来三章全部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法子妙绝了。真的太好了啊！所以念佛人呢，做一切善事或者是忏悔，后头一定做回向，啊，回向哪里呢？回向三处，第一个回向菩提，第二个回向给众生啊，所有功德归众生，众生就享福。啊，我们自己不接受，回向给实际，实际跟菩提，我们都用阿弥陀佛来做代表，这是一个好办法。啊，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一个念头是什么？求生净土。我们只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目标，面见阿弥陀佛。啊，一心一意。不杂一切妄想在里头，假设诸佛穷劫言说比诸功德又不能尽，这就是不曾能度所度的功德太大了，这个话讲得太好了啊！你这样发现，发现没有自己，啊，全为众生，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是一切诸佛，这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穷劫言说，彼诸功德，就是你所修的功德，都赞叹不尽。这叫真实功德。你只一着相呢，那个功德就变成很有限。变成什么果报啊？三善道的果报。有人在人间大富大贵，有人在忉利天做天王，有人在粗禅天做大梵天王，有人在第四禅顶做摩西修罗天王，都是他能度所度，这功德有限啊！所以当年梁武帝在世，佛门大护法啊，造寺庙480多座，规模都很宏大啊，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出家，他护持护法十几万人啊。所以大魔祖师到中国来见面的时候，他就问他，我这个功德大不大？你看他有能度所度，
我能度。

这么多，几十万人是我所读的。大摩祖师说，并无功德。啊，为什么？他这个念头错了。这个念头说，这一念起来说，全变成福德。啊，他将来到哪去？肯定到欲界天去，欲没有断嘛。他决定升天嘛，那欲界天。那欲界天哪一层？那看他的功夫，多半都是在四王天跟忉利天。为什么？夜摩天以上要有定功，不大，叫未到定。定功真修成了，他到色界天去了，他不在欲界。啊，所以欲界、夜魔有定功。啊，斗帅定功比他更深，再深一层的桃花天，这个花落天，啊，再深的就是桃花自在天，桃花自在天再深一层。他就超出欲界了，他到色界去了。啊，他的禅定圆满了，生色界天。啊，所以不着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着相的功德很有限。啊，所以我们看过去这些大德。他们不靠这些，啊，讲经说法那些讲稿著述，啊，不出版不流通，这流通不是度很多人吗？不出不搞这，不要名闻利养，也是做给我们学生后人看。啊，我死了，你们大家觉得有价值，你们去应许，如果不想干。这心清净呢？经上讲的这些话，他们懂，他们做到了。啊，那么现前社会是个名闻利养的社会，你不带头，人家已经迷在这个里头，何况你还在带头？啊，给别人造出错误观念。我刚才看到一个小信息，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念给大家听啊，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没头没尾。说老法师最近辞世，叫我们早晚课各拜三拜。我弟子某某，待过去当前父母师长。冤亲债主及一切有缘众生，礼佛三拜。啊，这很好。啊，说弟子某某代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礼佛三拜，祈求每个国家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这也很好。其实，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我每天讲经都做这个回向，啊，我们有时候三拜，我自己做回向，啊，这是阳历10月28日，这一天呢最好不要出门，10月28过去了吧？啊，我都不知道，他说这一天最好不要出门，素食少食少欲，早晨5点到7点，下午13点到16点。晚上19点到22点，在家或到寺院里诵经念佛打坐，至少要坚持36分钟，接受宇宙来的大能量。啊，凡事不进出和闹事莫去。啊，这个转发功德无量，还劝人到处转发。啊，这虽是好事，不是我说的。啊，前面讲老法师说，这都是。

不负责任的妄语，啊，是好事，不是坏事，啊，我不承认，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希望大家以后关于这些事情要传，你就把信息来源到底从哪里来的写明白，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我跟每一天跟父母代父母师长啊，历届冤亲以及一切有缘众生，这个礼佛三拜求生净土，这个是我每天早晚课念的啊。我讲经确实啊，是会把这个功德回向全球每一个国家啊，国家的领导人啊，祝福他们政工康泰，国运昌隆，世界和平。我天天做这个愿，每一堂讲经都这样回向啊。我这个回向文在我经本前面单独一张，我夹在里头啊，所以最好啊，这个12月28这一天出的这些事情到底从哪里来的，说清楚说明白啊，这样就好。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 印

0: 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着
3: 我，叫我这个马上
4: 都愿意
3: 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去。原先老王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 贤师十岁时

0: 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答应愿承受，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 传戒公本是林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这我回家里来吃这些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贩子吃了这些。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 父母离尘垢，子道。

0: 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

0: 使谈笑市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作纲6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

0: 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
1: 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2: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4: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崔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

0: 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 印智法师道见。

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杯。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

现中意相，于彼相中受苦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
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偈。

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
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
不复更

三恶道，即生恶果。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
戒已。

0: 无量宝相化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 住三摩地，止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利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
1: 的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
0: 一即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寺院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
1: 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 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弃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广施功德宝，如佛。
0: 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事之后，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 当欲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普地六中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应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 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 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于无量界，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尽心，远离虚妄。 以正地门，之中得本。 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 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必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
1: 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

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设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响，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

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
则为毕漏

又比其人在帝王边缘，专论圣王位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